0: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0: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1: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0: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3: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小雨啊，我这看你来的时候，我看你无精打采的，这刚才强顶点精气神把这开场白说了，这等像病了呀？
3: 没有，我就是饿了。
4: 饿了？
3: 没吃饭。
4: 那你饿死你怎么不吃饭呢？如果说你来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点个外卖，而且我看你点外卖的技术挺好的呀。饿的话你就点外卖呀，你这不吃不行呢？难道你想减肥呀？这是
3: 不是啊？我昨天看新闻啊，给我吓的，以后我再也不点外卖了。
4: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吗？你连吃这个事儿都能给记掉了？
3: 我跟你说哈，新闻上湖南长沙有一家人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他还选了一个就是看着不错的饭店，十来个人点了招牌的酸菜鱼，还有几个家常菜。
4: 长沙你去过没有？长沙我去过啊，湘菜特别的好吃，而且菜品的种类也特别的多，特别好。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好，这是正油正烂，这一般人还真就受不了。
3: 确实好吃，这顿饭刚开始吃的时候啊也挺好的，这给老妈过生日嘛，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呀，这个饭店的招牌菜酸菜鱼，那大家对它更是赞不绝口了。
4: 那这不挺好的吗？
3: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大家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4: 怎么的情况？你给我讲讲。
3: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接喊疼，啊，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这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也吓坏了呀，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第二天这一家人呢就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饭店就去维权了，他们觉得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关键是那个鱼大家吃的最多，是不是鱼不新鲜啊？
4: 开始怀疑。因为确实你如果说一家人都去吃饭的话呢，啊，都出现了这个消化道的问题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饭有问题了。
3: 对呀，
4: 啊，这怀疑是对的。嗯，
3: 对呀，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那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啊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的吗？我们饭店的菜全都是新鲜的，鱼也是活的。然后这个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4: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饭店的菜品，像我刚刚讲的哈， 它有这样的

0: 问题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一家子没一个更好的标啊。但是咱话得什么说呢？你还得拿出来真凭实据，你去找人家了，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可能承认，对吧？你这后来怎么着了？
1: 这不就是嘛，最后没有办法了，那这家人呢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呀，马上对这个饭店就进行了全方面的检查。
0: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质检部门了，这回
1: 是啊，从厨房的食材到厨房的案板，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0: 人家这个质检部门检查的还真就比较仔细啊，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呀？就那个菜到底出没出问题呀？
1: 工作人员最终啊，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人家质检部门说，饭店的每一道菜都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就奇了怪了。那你这一家的人在那儿吃完饭之后了，回忆都腹泻了，这肯定是有问题呀。
1: 那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这不是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不依不饶了。
0: 文丹，你搁谁谁干呢？你刚刚说了，质检部门都上他们家去查去了，这叫街坊邻居看了，走路一过的这些老百姓看了，这家饭店肯定有问题呀。
1: 对呀，
0: 所以说老板肯定不干呢。
1: 那你这家人，你是不是侵犯了我的名誉权了呀？你是不是诽谤我呀？那你也得给我道歉啊。
0: 检查的时候我这也没法正常的迎来送往这客人了，所以说你真的就影响挺大的啊，影响人家生意了，这还真就说不清了。这是
1: 对呀，就比较乱。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了，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0: 餐具有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们所用的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那就找到原因了。
1: 饭店的餐具啊，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0: 那这就说明问题的来源了。
1: 对，
0: 他们这个餐具看着挺干净的，说明是洗过了，但是洗过了怎么还会有农药残留呢？那这个残留是哪儿来的呢？
1: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发现，原来后厨人员啊，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碗筷，那这家饭店呢也是为了节省成本，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那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洗完之后看着亮干净，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0: 那怪不得了，这问题一下就找到了。
1: 对呀，那你就更别提说有这个农药的残留了，它根本就去不掉，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发生。
0: 这腹泻呀，咱表面上看是一种症状，实际上啊，它农药残留，这是食物中毒了，这属于啊。你看这个原因找到了，所以说你看完这个新闻以后啊，哈哈，明白了，不敢点外卖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呀，那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虽然说是眼见为实，但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啊。
0: 哎，确实是啊，眼睛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了。现在，
1: 哎，要不怎么说现在老人都不让吃外卖呢？我妈就说你少吃点外卖，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
0: 我觉得这个老话它是有时候说的还真就对啊，特别在理。咱不能说一棍子把这所有的饭店都打死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呢都有这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入口的东西谨慎点总是好的。
1: 对，
0: 你要想在饮食上不出问题，那咱就自己做着吃，这是最安全的。
1: 是的，自己做的呀，它可能没有饭店的好吃，但绝对安全。
0: 起码咱自个儿不能坑自个儿啊，对吧？
1: 嗯，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了吗？进嘴的东西啊，你肯定得保证干净安全，不然人就得遭罪。
0: 人遭罪了，钱遭罪了，妈，这老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吧，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从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倒退了呢？就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这个胃肠道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咱们整个中国胃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 1.2 亿人了，就胃病的发病率是 85%， 比10年前翻了2倍之多呀，
1: 涨了这么多，2倍呀。
0: 对呀，你是不是觉得还特别惊讶？
1: 是啊，关键是那胃肠道是传染病，肯定是容易传播的。按说以前卫生条件差，所以容易得病。
0: 没错。
1: 但是你现在这个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这个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0: 你说现在人生病的比以前的还多了，就很惊讶。但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但是是越来越好啊。但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它越来越复杂了。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10年前有外卖吗？
1: 那没有。
0: 20年前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外卖呀，那时候哪有就现在这个送外卖这个行业呀，就没有。现在我们老话讲说，你点个东西在网上，我就看你在手机上随便点两下，然后外卖就给你送来了，哪有这么便利？没有。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不发达，也没有像咱们现在人就这么爱熬夜。
1: 对。
0: 啊，饮食还不规律。以前的人相比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咱就拿吃来说，以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时候，你吃的东西有现在这么多种类吗？
1: 那可没有。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0: 对，想吃什么就能买得到是吧？
1: 对呀、啊，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后天烧烤、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0: 然后本来饿，说说又饿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我看这精神头就来了。那所以说，你看哈，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啊，那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这个饮食方式呢，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就得保障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绝对做到安全，容不得一丁点儿的侥幸心理。
1: 对，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呢，咱们中国人啊，要说第二的话呢，没有人敢说第一。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呢，是尤为的讲究。你看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是五畜为益。
1: 对，就是我们每天通过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营养的均衡，来滋养我们的身体。
0: 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人都出现了腹泻了，食物中毒的情况。好了，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食物的这个器皿，这盘子碗，它要是不干净的话，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它也变成毒药了。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的问题，他只关注了是食品，关注了食材，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食品本身，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器皿盘子碗的问题了。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你说人家那鱼活蹦乱跳的，是活的现宰的啊，酸菜鱼本身食材没有问题，但是一家子人没一个好的，全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餐具出问题，不查不知道啊，对吧？
1: 嗯，对，真是这样。我妈呀经常在家就说，你刷碗洗筷子一定要洗干净。
0: 没错，真得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1: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呀，这个啰嗦还是有必要的。
0: 啰嗦你得听啊，你不听那这真白啰嗦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讲啊，老人说的话你听着啰嗦太有必要了。古人说得好，气节则食静，食静则体安呢。
1: 对的。
0: 气是什么？就是装食物的容器啊，就只有它干净了，我们食材才能干净。我们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我们吃的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那都是生活当中智慧的浓缩呀。所以说我们年轻人得值得学习，老年人在生活上的一些智慧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的。
1: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啊也说，每次回到家呢，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的各种提醒。
0: 对，人家说的是对的，咱们得往心里边去。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是吃亏在眼前。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啊？ 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洗洁精的选择问题？
1: 对，没有什么人在乎。
0: 真的，就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昨天跟大伙讲到洗洁精的问题了。有很多人听完了之后，你说你老师讲的洗洁精的问题，用在乎吗？家里边洗洁精用的挺好的，好不好？只有自己的身体最知道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真的没选对的话，这很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就我问你们啊，就咱大家伙听的，咱举个例子讲，啊，就我问你，小雨，啊，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啊，你母亲对洗洁精，它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要求标准吗？
1: 没有什么标准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点的就能好点儿。
0: 包括他就选择贵的，啊，确实。啊，咱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起码说它也不可能说次到哪儿去，对吧？
1: 对呀，贵一点的它品质肯定能好一些。
0: 以前有句老话说得好，便宜的肯定不是好东西，贵的未必是好东西，但是贵的肯定是比便宜的要好，因为它成本在那儿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也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啊，贵的确实是有贵的道理。
1: 你看我表妹啊，前一阵儿生孩子了，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买品牌的。
0: 这个提议是非常正确的，
1: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0: 没错，
1: 天然植物提取的，它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刺激的风险。
0: 那肯定的呀，婴幼儿的这个洗护用品呢，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这种高标准。
1: 是的，
0: 你高价格才有高安全性。
1: 是的，所以说呀，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多好啊。那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0: 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个别存在啊。我告诉你一个个别的是什么啊，我们得明白啊，不一定全都是贵的是最好的。
1: 不一定，为什么
0: 啊？你得分情况，而且分产品。有时候吧，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呢，可能得先看的是安全性，就看的就是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
1: 对，
0: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先要去关注的东西，然后才是价格。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啊，但凡接触入口食材餐具的洗洁产品，安全资质、国际合规性远比价格更重要，就不能单单的依靠价位的高低去评判一个入口产品的优劣。就拿20年前来说，早年市面上流通的洗洁精大多添加了磷，那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肥皂啊、比洗衣粉、洗碗那更方便好用的洗洁产品了。
1: 嗯，
0: 哎，在那之前，老百姓洗碗基本上靠肥皂、靠洗衣粉凑合。
1: 是的。
0: 啊，你早年洗洁精刚普及的时候，产品里边都添加了大量的磷元素，你那时候这类产品刚上市，售价还不便宜，啊，你洗完了这个盘子呀、碗儿的碟子呀，你看的那是光亮通透啊，视觉效果特别好啊，这也是过去不少饭店老板偏爱含磷洗洁精的原因。你光是表面感官上看它就很粗糙儿，你餐具看着那叫晶莹剔透、干干净净，由于珠光宝气的感觉就很有卖相啊。
1: 确实，老百姓啊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它就是干净的。
0: 那老百姓就这么认为。
1: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吧？
0: 那拿显微镜看了，谁也吃不下去饭了。
1: 对呀。
0: 啊，那所以说这类含磷的洗洁精呢，正是抓住了大家这个消费心理，然后借此就抬高了售价。现在还有不少人呢，一味的追求海外的洗护产品，觉得外来货一定更好，就陷入了崇洋媚外的误区了。殊不知，很多海外的日化产品只是靠包装香味儿在博眼球，它里边添加的东西啊，同样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和早年的这些个含磷的洗洁精的营销套路如出一辙呀。所以大家伙要记住啊，磷只是让餐具表面看着光亮，肉眼看不见的残留却是大量附着在碗碟上的。你不少厂家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还添加了多种人工香精啊、柠檬香啊、果香啊，一应俱全呢、啊。就洗完碗了之后，满屋飘香，视觉、嗅觉体验都很讨喜呀、啊。 那时候不少老年人都格外的偏爱这类产品呢。
1: 是的，各种味道的洗洁精啊，确实不少。
0: 可是这类含磷的洗洁精，你要长期使用，对身体健康隐患是很大的。餐具上的残留难以清洗干净，很多人长期使用啊，经常莫名的腹泻。你中老年人长期接触摄入，又容易损伤咱那个胃黏膜啊，这肠胃问题频频出现。家里边小朋友若是接触了这些残留，还可能扰乱身体内分泌，影响正常发育。啊，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啊，就是把洗完锅碗的这个废水你给倒到鱼缸子里边，啊，就冲完了，我都不是说你洗的那种还带沫呢，不是，你冲完了这个你洗过的这些锅碗的这种废水，你倒到鱼缸子里边，我告诉你，不出十分钟，你看吧，那鱼缸子里边的鱼啊都会出现呢无视的一种情况，要不就翻白，要不就死亡了。你从这一点上，你就能够看出来它的刺激性有多强了。
1: 是的，可想而知啊，这人要是九十得什么样啊？
0: 对呀，你天天拿这些东西来装汤、来装饭、来装菜，然后你吃的时候是不是填吃肚子里边去了？你这种产品，它只是为了迎合大家看外观看的挺好，香味儿，哎，我们感觉这有香味儿肯定没问题啊，然后定价还不便宜。啊，但外表看得好，并不代表它品质是真安全，实则暗藏健康的隐患，算不上是好产品。反观如今合规的优质的国货餐具镜，严格遵循着国家食品接触级的标准，无磷、温和、安全，各方面都远超早年老式的洗涤产品，完全没必要盲目的咱们在崇洋媚外，在追捧这种外来的产品了。
1: 所以说，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但关键是啊，市面上有那么多的洗洁精，那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啊。
0: 这个其实好理解。
1: 怎么好理解？您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0: 我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吧，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啊，以为这就是好的洗洁精了，
1: 难道不对吗？
0: 当然不对啊，真正的好的咱们得挑这个厨房里的洗洁精，记住了三个核心标准。第一个，优先看安全。你拿到产品了，你先翻看它的配料表啊，所有的原料都要合规，要温和，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记住了，先看配料表啊。第二个，要看重产品的这个品质，尽量选择口碑看得见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正规的大品牌大厂家。你这种大品牌大厂家生产的是有完整的品控，质量是更有保障的。第三个，对比价格，在安全品质都达标的基础上，咱们挑选的就是性价比较高的啊，定价得公道，得实惠的，老百姓得能用得起的。毕竟洗洁精它是每天都要用的消耗品，亲民平价才更贴合日常居家的这种需求啊。
1: 嗯，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那怎么想它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错误的认知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像刚才你说的，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为什么死贵啊？
1: 因为它看着漂亮啊。
0: 哎，对了，这是面子工程。很多普通老百姓选购日用品的时候并不清楚背后的这些选购门道。说到这儿啊，大家不妨想一想，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的核心就是帮大家找靠谱的好物，打通优质渠道，让大家省去中间商的加价，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平价入手高品质的产品。就拿咱们今天聊到的洗洁精来说，平台特地为大家甄选到了速起这款全新研发的科研级的餐具镜，它所执行的产品标准和市面上普通洗洁精有着明显的区分，同时兼顾了安全优质两大核心优势，定价还十分亲民，把大家伙挑选清洁产品看中的三点需求全部都兼顾到了，是综合实力出众的国货好物啊。
1: 是的，我们还听说速起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用过的人呢也是赞不绝口的。
0: 所以说呢，关于速洗的这款特殊工艺的洗洁精啊，大家伙只知道好，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就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啊，我说一个事儿，给大伙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前呢有一个咱们国品优审健康购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呢都移民到国外走，在国外生活，啊，但是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说最近这段时间呢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拉稀拉肚子，啊，那你想一想啊，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反应是啥呀？
1: 那就是吃坏东西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也很多人都这么想。但实际上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小孩，那更是把食材的标准定的在特别高。而且他给我打电话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儿媳妇坐月子的期间，每一道菜品都是老太太亲自挑选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个儿心里边都非常的小心，都给你列出纲来了。
1: 那后来这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对，看了也检查了，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已经确诊了。
1: 哎呦，那可得注意了，别传染给孩子呀。
0: 你看哈，小雨你知道这事儿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传染性很大，老太太比咱还懂呢，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嗯，这个老人的觉悟还是很高的，
0: 那不敢跟儿媳妇跟小孙子一块住了。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啊，就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儿媳妇又出问题了，恶心呕吐，而且还胸部发胀，到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而且已经伴随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0: 你这还没完呢，后来他那个小孙子六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啊，全身起红疹子，当时也出现了这种时不时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是孩子跟着也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然后老太太这回可是着急了，就在想啊，是不是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啊，或者是就是因为在国外嘛，他有私人的医生，那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老太太就想到了，说是不是这种营养配方出问题了，他自己明明的都搬出去住了，不跟儿媳妇孩子在一起住了，怎么还能感染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就问我说到底能是哪方面出现问题，让我给他分析分析。
1: 那您怎么说呀？
0: 我当时听完老太太的介绍完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我说你平时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老太太说就是让他儿子到当地的那个最大的超市啊，买的那种最贵的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说他们家里边这个盘子啊、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他那用刀叉呀，洗完了之后锃亮，就跟新的刀叉一样。啊，我一听完了，我说坏了，看着锃亮，那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里边什么含磷比较高啊？就面的工程做的挺好的，但实际上它的杀菌能力特别弱呀。啊，你看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别看你用的洗洁精刷这个餐具挺漂亮的，感觉上挺干净的，赶紧把你那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吧，那东西不对呀。
1: 您的意思是问题就出现在餐具上了？
0: 肯定是出在餐具上了，而且我跟他讲，我说你按我的方法，你把洗洁精给我换了，你换完了你不伤大雅对吧，你换完之后你看看结果怎么样。第二天他儿子就拿着餐具拿到当地的这个检验部门去化验去了，结果发现什么呢，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头，尤其是小孙子的这个婴儿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细菌已经超标了12倍之高了。这个超标率，我说实在话，你这么理解，就比咱们家那个马桶圈还脏。
1: 我的天哪，这不就是相当于孩子嘴里天天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哎，你这么理解一点都不为过。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呢？
0: 还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就如果他们家哈就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就没有过敏前科的话，儿媳妇的这个细菌阳性啊，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 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就是我们家里边的厨房，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刀叉和筷子。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了，给孩子哺乳的用品，而且这一类工具在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儿媳妇平时喂奶的时候，是不是她要用这个吸奶器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要用这奶嘴来喝呀？你这个器具要是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滋生环境了。
1: 宝妈如果没把吸奶器清洗彻底，器具残留的洗涤剂油污很容易沾在手上，那日常频繁的接触乳房容易造成肌肤泛红敏感，外界细菌呢也更容易的侵入乳腺组织，大大增加患上乳腺炎的风险了。
0: 乳腺炎它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1: 那宝宝他玩这个没洗干净的奶瓶还有奶嘴儿，手上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还经常吃手或者是摸自己，那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呀。
0: 你整个感染的链条就这么一捋就全捋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贵就一定好吗？
1: 嗯，也不是。
0: 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去污能力强，拿什么判断？就拿咱的眼睛看，一刷完了之后，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实际上，这种反光呢，都是磷这种物质导致的，它根本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干净啊。
1: 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钻石还耀眼呢。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这些个发泡剂和磷元素都是化学添加物质，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啊。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你比如说残留的12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胃肠道菌群啊。那些农药残留物啊，如果长时间的吃到肚子里边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性的造成伤害，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患病率啊。
1: 是啊，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啊，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呢，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里边的成分呢，咱不要忽视它，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都修复不好了。
1: 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0: 对了，你后来呢，经过检查，家里的儿子也印证了之前咱们说的隐患了。老太太当即换掉了之前那款国外的高价的洗洁精，换成了树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啊，这个碟子晚上残留的洗涤剂啊，各种细菌短短几天就被清理干净了，就不再有有害物质持续的给身体带来负担了。啊，这个胃黏膜本身呢，它就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啊，前提是你不能老刺激它。啊，你把这刺激一解除的话，它自我就修不好了。换成这款餐具镜之后，餐具不再有残留的刺激物了、致病菌了，减少了幽门螺旋杆菌等有害微生物接触入口食物的机会了，老太太胃肠不适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之前儿媳妇反复发作的乳房不适啊，缺少有害残留持续的刺激了，哎，这个泛红啊、肿痛的这个状况慢慢的也好转了。小宝宝身上的红疹子呀、反复腹泻的问题呀，再也没有复发过。更让人满意的是，这款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温和亲肤，完全不伤手。老太太说，之前那款高价的洗洁精刺激性强，洗碗的时候必须得戴手套，现在用这款徒手清洗毫无不适感。所以说这件事儿也能够给大家提个醒，价格昂贵的产品未必就是真正适合家人、安全靠谱的好产品呢。
1: 那还真不一定。其实呢，也是给大家伙提了个醒。
0: 没错，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对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这产品远比盲目选贵的更加重要。说到食品安全，很多人呢只看重食材本身干不干净，却常常忽略了用来清洗餐具器皿的这个洗洁精，它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环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不少孩子这个身体发育啊，比我们那代人呢普遍出现了发育提前的现象了。
1: 对，就现在孩子可能十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的女孩来月经都提前了好多年。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会早衰。
1: 对，没到时候。
0: 那你记住了，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你一定得提前衰老。
1: 对的。
0: 那过去我们关心食品安全，大多是把目光放到吃到嘴里边的食物上，会留意肉类呀、饮品里边有没有各类的添加剂呀。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安全隐患，和饮食是密切接触的洗碗用品，像洗筷子碗的洗碗机专用的洗涤剂、洗洁精，如果原料不够安全，同样会带来风险。所以说吃饭息息相关的家居日用品更要讲究安全，注重品质，要选实惠又靠谱的好物，有真正优质的餐具清洗产品，配方尽量选用温和天然来源的原料，那减少刺激性的化工成分，只有原料足够温和安全了，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那咱们就拿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做例子。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一个叫 AEO-9，
1: 棕榈仁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第三个成分蜂胶，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啊，咱先说这个小苏打，这个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啊，你知道小苏打它都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去污除菌，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都行，还有洗衣服的时候也能放点儿。
0: 哎，洗衣服的时候也放点儿，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儿这个小苏打止痛。
0: 这吃完了小苏打或者喝完小苏打水了之后了，打个嗝或者放个屁就感觉舒服多了。啊，看上去还能止痛，我告诉你，那不叫止痛，它叫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了。
1: 对，平衡。
0: 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小苏打了，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面包、饼干的沐浴液呀、洗面奶里边都加了小苏打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口腔杀菌、皮肤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的，小苏打呢我们很熟悉，最关键的是还加了蜂胶。
0: 没错，加了蜂胶最关键。
1: 那蜂胶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你看看，我刚以为你了解呢，那一提到蜂胶了就想到喝了，大家伙可能也这么想的啊，能不能喝呀？大家伙都清楚蜂胶是好东西。蜂胶呢是蜜蜂从植物芽绦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生成的一种天然珍贵的物质，它具备出众的抑菌舒缓作用。那大家知不知道蜜蜂辛辛苦苦合成蜂胶是用来做什么的？主要是用来填补蜂巢缝隙的。蜂巢想要抵御外来的细菌、真菌还有各种微生物的侵扰，依靠的就是蜂胶。蜜蜂把蜂胶涂抹在蜂巢内壁，以此来守护整个蜂巢的环境安全。所以说蜂胶就是蜜蜂依靠本能合成的一种很神奇的天然物质。那说起蜂胶，咱们就得聊聊狗熊。狗熊是个很聪明的动物啊，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狗熊爱掏这麻蜂窝啊，有很多人都以为狗熊就是贪恋这蜂蜜的甜味才去掏这个蜂窝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要仔细观察狗熊的话，这很多狗熊掏完蜂窝之后吧，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舔蜂蜜的过程当中它在用自己的舌头舔自己的身体。
1: 那它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大家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 狗熊会用舌头蘸取蜂巢里边的蜂胶，再把蜂胶涂抹在自己的皮肤上。因为狗熊在临街是经常打斗的，四处刮蹭的，身上很容易出现大大小小的疮口啊，就难免会出现红肿不适。
1: 嗯，对，
0: 在大自然里边它没有药物，也没有办法找医生处理，一旦身上出现伤口了，它就会专门的去掏这个蜂窝，然后舔下来蜂胶涂抹在受伤的部位，依靠蜂胶天然的抑菌舒缓的特性，能够很好的呵护受损的肌肤，帮助肌肤加快恢复。
1: 那狗熊啊，看起来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0: 那非常聪明的、
1: 嗯、
0: 这是动物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啊！你看连狗熊都懂得这个蜂胶的好处啊，其实咱们人类研究蜂胶也很长时间了，过去大多是把蜂胶啊加工成食品啊，功能性的制品，主要靠口服的方式给人体带来好处。但是现在呢，六合药业把蜂胶这种珍贵原料以合适的这种添加量融入到了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里边的，让我们在日常刷锅洗碗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蜂胶当中有益的天然成分。那蜂胶本身带有一定的粘附与吸附能力，可以辅佐分解油污，属于天然来源的物质，把它添加进了这个餐具镜里边，就在我们清洗餐具的过程当中，将这种天然的抑菌舒缓的成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里啊，能够减轻洗涤剂对双手肌肤带来的刺激。对比一些化工合成的添加剂，它会更加的温和，也更加的绿色，同时它自带蜂胶本身独有的自然芳香，并不是人工香精调配出来那种刺鼻浓烈的香味。
1: 对的，这种香味啊非常的自然，那它肯定好啊。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
0: 而且我告诉你，我以前讲到蜂王浆皂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所以说安全是有保障的，质量是有保障的。那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的安全的高品质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的胃肠道，是不是就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的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呀。
1: 是的，之前我们发放蜂王浆皂的时候，听众朋友们那真的是一致的好评，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呀、啊、都抢了，
0: 那都抢呢。
1: 那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您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呢？我们大家伙也想要啊。
0: 我想先告诉大家伙，就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现在市面上还真有，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呢是98块钱，但大家伙听好了，这是专卖店的价格，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肯定是不能按照这个价格是给到大家伙的，那我还得跟厂家那边呢去商榷的这个产品价格的份儿。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呢？
0: 我心里的价位其实是20块钱左右。
1: 差这么多呀？
0: 当然了，因为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给我们的报价要是50块钱左右的话，
1: 那抹一半啊，
0: 那已经是很便宜了。
1: 对呀、
0: 啊。啊，但是我觉得这50块钱左右那还是贵，所以说我现在在跟他们那边去谈谈。如果快的话，明后天基本上就能有信儿了。
1: 哎呦，老师，您刚才说完在专柜卖98，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啊，简直是太心动了。那如果说真的可以是这个价格，那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大家伙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的品牌实力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速起呢拥有多项权威认证的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1: 是
0: 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发展，人家品牌积攒下的口碑啊和大众的信任呢、啊、这底子都摆到那儿呢。
1: 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啊是很重要的，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伙讲过，就包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样，我们开办这档栏目更多的是让咱们国人认识到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的好产品，不管是日化产品还是入口的这种健康的功能性的产品啊，远比国际上的你认为的那些个进口的好东西要好得多得多。而速企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速企生产的很多的产品在国外已经是非常畅销了，已经是非常知名了。说的简单点，我常说一句话，中国制造引领全球，中国现在的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是品质最好的啊。那咱们国品优选就是选择国内最好的产品给到大家啊。那所以说呢，大家伙别再崇洋媚外了，你花高价买的这种国外进口的产品很可能就是咱们国内自主研发的，很可能就是速企给他们代加工的。而这款速企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实际上它之所以专卖店卖到98块钱，人家在国外依然要比这个价格还要高，但是能够拿到咱们平台来给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我说了，安全天然高品质，一定我不能让它贵啊！如果它要是贵的话，老百姓用不起，我今儿在这儿白说了。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们实现的是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把这价格给打下来，大家就等着收听好结果好消息就行。
1: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啊，在省钱的同时还能够大大提升食品的安全。关键我们伊老师呢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听人劝吃饱饭。所以说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0: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住，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关乎家人的健康，我也争取尽快的把这款性价比高、安全品质有保障的速企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就看咱们自个儿了。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随时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直接讲啊。
4: 说起来呀，我一直都是您的忠实听众，今天可算是和您通上话了，这心里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嗯，完了这次给您打电话吧，主要就是想问问速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件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呀？我准备想多订点儿。
0: 咱们这个活动的消息刚发放出来啊，你想订多少吧？
4: 那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不瞒您说，我之前嘛就是用过速起的蜂王降噪，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

0: 我之前用过咱们果品优选给大家发放的蜂王浆皂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在咱们平台订的，比外面买的便宜多了。这大品牌就是不一样，我用这个皂吧，感觉特别好，就是这个沫儿还多，还不伤手。可惜就是这个蜂王浆皂吧，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的。我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嘛，每次刷完碗，我都感觉我这个皮肤吧，火辣辣的。
0: 火辣辣疼的那种是吧？
1: 对，是。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大伙也听好了，这收音机前的不少听众朋友吧，应该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洗完碗之后吧，手上的皮肤会有一种刺痛感，就像沾了这个辣椒水一样，就火辣辣的、刺刺的这种，特别难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那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1: 嗯，你说就是这种感觉，给我难受的吧，一洗碗还过敏。不瞒您说，我现在洗碗都得赶紧戴上手套。
0: 就是你戴手套洗碗，说实话，戴手套洗碗呢，它也是起不透，啊，就真正经常做家务、干家务活的，谁愿意成天戴个手套刷碗呢？那大家伙有没有
1: 是。
0: 琢磨过，为啥普通的洗碗的这个洗洁精，这手上容易发痒、过敏，还火辣辣的疼呢？有很多人一直想不通这件事儿。市面上不少的洗洁精啊，为了追求更强的去污效果，它往里边加了不少的强活性的这种化工成分，它去污能力倒是提上来了，但是对咱们的双手的皮肤的刺激性是很大的，手一碰上就会有烧灼感，就会有刺痛难受的感觉。再有就是浓度的问题，你挤少了吧，它不起泡沫，洗不干净。挤多了吧，泡沫倒是多了，但是浓度它也高了，它伤手就更严重了，所以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挤少了没泡沫，挤多了烧手。啊，这回听明白了没有？
1: 哎呀，这回听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千万别小看了咱们家里边天天用的这个洗碗的洗洁精，选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咱们得挑这个品质过硬的、原料温和的、清洁能力还得够用。咱们尽量选天然温和配方的，减少刺激性的添加。你这样洗碗洗干净了，同时呢还不伤咱们的双手，这点大家伙一定要牢记。
1: 嗯，老师啊，我听你节目说这个速洗牌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里面啊，就是天然成分的。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的蜂王浆皂一样，不会伤手了？
0: 当然了，你为啥说它这么好用吗？因为速起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是新品，它核心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再加上蜂胶这几样原料。啊，先说这个小苏打，这个不用多讲，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一辈儿啊，早先做家务啊、搞卫生呢、都用它。那它去污能力强，用着也温和。然后呢，这个 AEO-9 啊，去油污的本事特别强。能够把这个盘子的碗呢、碟子上面这个厚重的油污给它乳化了，拆解成细细的小小的油分子颗粒，一冲水，这个油污轻轻松松的就被带走了。再搭上这个蜂胶，多重作用结合到一块儿，洗得干净又温和。
1: 哎呀，真好啊，老师，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过的那个蜂王浆皂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
0: 导演，就这款洗洁精里边加入的这个蜂胶，就是咱们用过的蜂王浆皂里边这个蜂胶啊。因为速起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蜂胶的品质过硬，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啊。这个蜂胶，你看那蜂王浆皂你用了，效果是不是特别好？
1: 对，特别好。
0: 因为蜂胶本身对人体就十分安全，好处有很多，它可以辅助分解油污，作为天然来源的这个原料啊。亲和人体皮肤，能够减轻洗涤剂给双手带来的刺激。那反观市面上很多普通的洗洁精啊，它里边添加了不少的化工助剂，那它长期使用对咱们手部的皮肤刺激很大。所以说，蜂胶这个原料真的是很不一般。速奇把蜂胶添加到餐具镜里边，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巧思的创意啊，也是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咱平时刷锅洗碗的时候，啊，在清洗餐具的同时，还能呵护手部的皮肤，绿色又温和，是不是特别好啊？
1: 嗯，那可不，那可太好了，要不说呀，还得是大牌子呢。
0: 速起就是咱们溯源中国行给大家甄选出来的企业，咱们果品优选的品牌效应，所以说给大家选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价格还得是实惠的好产品呢。
1: 速企的东西就是好，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咱们实打实的优质国产品牌，不管是产品的品质还是配方的适配性，丝毫不输国外同类产品，甚至有很多地方啊还要高于国外啊，更懂咱们中国人居家过日子的真实需求，它贴合咱们洗餐具啊洗果蔬的日常场景，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性价比还更高。这么多年下来呢，速企也是积攒了满满的口碑，老百姓的信任都摆到那儿呢啊，底子特别扎实。所以说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跟他们开展了很多次的深度合作，他家的产品完全是值得大家伙放心信赖的。
1: 嗯，老师，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的，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嗯，那你这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那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上架的每一款产品坚持的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像速企这种大品牌呢，产品安全天然品质过硬，大家都是信得过的。说实话啊，要是去这个品牌方旗舰店购买的话，那价格要高出不少了，对吧？
1: 对呀，那可不。
0: 你看一打听大家伙都知道。
1: 嗯，是是，那肯定贵，估计买的话也得一个也得100块钱左右吧。
0: 实话跟大家讲，确实如此。品牌旗舰店里边呢单瓶的定价是98块钱，但大家仔细听好啊，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我们直接给大家接近出厂的价格。这里边给大伙透个口风，目前呢我们还在洽谈，没有敲定啊，估计到手也就是20多块钱，20块钱左右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
1: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那沫儿还多还不伤手还便宜，我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那个洗洁精啊？所以说我一定得多买一点儿。
0: 对吧，你这样吧，你现在可以先打电话把名给报上，咱就是先打电话先报名把名额占上，稍后呢咱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好不好？别等到明天的价格一出来，大家一看这么便宜都抢，你再打电话打不进去，咱就错失良机了，对吧？
1: 行，好的好的，行，易老师真是谢谢您了，我赶紧去报名去，不打扰您了，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的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0: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啊，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85%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

0: 人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这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18000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1-2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3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啊、他闺女得知了发酵中药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啊。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 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5.3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发酵中药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呀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5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 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发酵中药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 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发脚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呀。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最大受益者的。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 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你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0: 嗯，
3: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啊，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去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
0: 嗯，
3: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了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0: 嗯，
3: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哎呀，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
0: 嗯嗯嗯。
3: 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
0: 嗯，
3: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0: 对，
3: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啊、
0: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3: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0: 嗯，
3: 因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0: 对，
3: 哎，那时候嗯，
0: 其实老师也说过哈、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嗯、
0: 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3: 可是呗。
0: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3: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0: 嗯，
3: 我这把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
0: 嗯，
3: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 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啊。
3: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他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0: 啊、好，
3: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啥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0: 啊。
3: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这不是腹泻就便秘。
0: 嗯，
3: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3: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儿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凉多了，确实挺好。
0: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3: 嗯，
0: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吧，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3: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0: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3: 是的，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坑。
0: 嗯，
3: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0: 你看看
3: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0: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3: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3: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是太神奇了。
0: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3: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3: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3: 是是，我就琢磨啊，哎，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9了，
0: 哎，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3: 那倒是，我的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3: 我就是啥呢？盼到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错，
3: 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方的这个效果。 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明白了吧？
3: 好，好，好，
0: 嗯，
3: 哎呀，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
0: 嗯嗯。
4: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4: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哎呦，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4: 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0: 嗯，
4: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0: 嗯，
4: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0: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4: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1副药了是吧？
4: 对，1副药都快用完了。
0: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4: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0: 嗯，
4: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0: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4: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 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0: 嗯，
4: 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0: 嗯，
4: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0: 嗯，
4: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4: 嗯
0: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4: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嘛，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0: 嗯，
4: 这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0: 嗯，
4: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0: 嗯
4: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4: 对对对。
0: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呢、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4: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4: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4: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订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5: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5: 哎呀，可通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方吗？
0: 嗯。
5: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5: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5: 我是糖尿病
0: 啊。
5: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5: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5: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的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5: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5: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5: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5: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5: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5: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5: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反正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5: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5: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
5: 对，
0: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 末梢神经炎呢，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

0: 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发酵中药方，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先感谢你的。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和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啊，真是都惊呆了。问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4年了。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还流口水，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啊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方啊，谁曾想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怪不得在国外呀，1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3: 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
0: 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两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3: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3: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啊，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方当中毒寒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嗯，
0: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3: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啊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3: 行，好的好的。
0: 嗯，
3: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3: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1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在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背后，

总有一股力量守护着我们的安宁。这里有最真实的案件剖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法律解读，这里是警法在线。

时间12:0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问候各位，我是英琪。聚焦民生警情，解读法治热点，拆解真实案例，守护万家平安。那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各位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和法律相关的事儿。日常生活中，电信诈骗、碰瓷、敲诈、偷盗、侵权、邻里纠纷、网络违法等各类警情层出不穷，很多朋友因为不懂法、不设防，一不小心就掉入了法律的陷阱，遭受到了财产的损失，甚至是人身侵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全程聚焦近期警方通报的真实的典型的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案件的始末，普法的视角来解读法律的后果，手把手的教大家一起规避风险，依法维权。

就在前不久，在八月份的时候，湖南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位老人呢，因为身体不适，进入到一家棋牌馆休息，大概一分钟之后突然晕倒，店主主动帮扶并且送医，但老人最终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向店方索赔10万元，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两次后，店主支付了1.9万元。随后司法介入调查，有关部门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1.9万元是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自愿给付。那这一事件呢，之所以会引发热议，不仅在于好人被索赔的道德冲击，更在于它触及了一个侵权责任的法律命题：善意的救助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说，侵权责任的基本的规则、原则是无过错不担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款确立了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不担责。那侵权责任的成立，需同时满足四个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缺少任何一个要件，那侵权责任都不能成立。那我们就本案而言，店主的行为链条如下：主动地接纳了一位身体不适的陌生老人进店休息，发现异常后立即帮扶，拨打急救电话协助送医。整个过程当中，店主没有和老人有过任何的交流，发现异常后第一时间施救，救护车5分钟之后即刻到达现场，不存在店内湿滑导致老人跌倒、不当操作加重病情等任何情形。店主的行为不仅没有过错，恰恰是值得褒奖的善意之举。老人的离世与店主的救助行为之间缺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审视，店主依法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有关部门最终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正是对这一法律原则的准确适用。那我们再说到好人条款紧急救助的法定免责，如果说过错责任原则是从不应赔偿的角度为救助者提供保护，那么民法典的第184条则是从直接免责的角度为善意的救助者筑起了一道更坚实的屏障。那这条就规定说，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的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呢，就形象的被称作是好人条款，它的目的，立法的目的就在于鼓励社会成员在他人遭遇

难的时候敢于伸出援手，消除救人反被索赔的后顾之忧。那适用这个条款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呢是救助人自愿实施救助，无法没有这个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

二呢就是情势紧迫。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老人突于身体不适晕倒了，店主并没有救助的法定义务，他主动帮扶则是属于自愿的行为。老人晕倒后生命体征存续但神志不清，属于紧急的情况，属于典型的紧急情况。店主的行为呢，完全的符合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享有免责保护。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人道主义补偿的法律定性，在这起案件当中最具争议的是那1.9万元的性质。协议书明确记载，老人是突发意外身亡，女店主呢是以人道主义补偿的方式给了家属，死者的家属1.9万元，转账备注特别的注明了人道主义补偿款而不是赔偿款。补偿与赔偿一字之差，那法律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赔偿的前提呢是认定过错与法律责任，而补偿恰恰说明了给付方并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只是基于人道关怀、同情抚慰或者避免纠纷而做出的自愿的让步。正如有律师指出，人道主义补偿不等同于侵权赔偿。然而，正是这种无过错却付钱的处理方式，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忧虑。很多人都在说，法律不能够和稀泥，调解的边界和底线，我们必须要厘清。这个案子经过派出所两次调解达成协议，表面上看案结事了，但从法治的角度审视，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那基层调解呢，固然追求化解矛盾、定分指争，但不意味着可以模糊是非、牺牲原则。在法律上店主呢没有责任的情况之下，以人道主义之名促成了付款，那实质上是在用善意去模糊法律的边界。这种做法释放的信号很危险，好人可能需要花钱买平安。那长此以往，每一个花钱买平安的先例都会在无形当中被抬高行善的门槛，降低冷漠的成本。值得欣慰的是呢，事件发酵之后呢，司法局及时的介入了调查，确认店主无责，相关部门呢也立刻提出将1.9万元返还店主。这个纠偏的举措就体现了对法治原则的一个回归。有责依法担责，无责理直气壮，这应当成为处理这类案件的基本的准则。善意救助者不应该因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的和稀泥的逻辑而被迫买单。法律的温度也不在于模糊是非的人道关系、人道关怀，而在于以清晰的规则为善意兜底，那也是在为良知撑腰。唯有让每一次公正的处理都成为善意的背书，那普通人才敢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这也才是好人条款真正的立法初衷，也是一个法治社会最该有的底色。

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准则，规范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警法在线节目为你打开法律知识的大门，无论是复杂的案件追踪，还是常见的法律问题，专业的法律人士为您抽丝剥茧，带来最精准、最权威的解读，用声音传递法治力量。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民法典》的第1098条当中提到了说，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也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关注这样的一则新闻。在8月20号，曾在上海迪士尼劝阻吸烟被打的一位游客张先生，起诉园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据此前警方通报，4月26号的下午，34岁的男性游客徐某某在餐厅室外区域吸烟，24岁的张先生上前对他进行了劝阻，徐某某因为认为张先生言辞过激，对他实施了殴打。经送医检查，张先生软组织挫伤，无大碍。那经警方调解，打人男子向张先生道歉赔偿。

那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游客须知中明确规定，除了指定的吸烟区外，乐园或迪士尼小镇内禁止吸烟，包括烟草、电子烟或者其他会产生烟雾的产品。具体的吸烟区位置请咨询演职人员。8月20号，庭审结束后，当事人张先生告诉记者，他起诉上海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管理方，认为对方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书面道歉，并且承担诉讼费用。在诉前调解阶段，对方表示可以进行口头道歉，并赠送几张尊享卡，这个卡呢可以走专用通道，优先体验热门项目，但他没有接受这个合理方案。当天庭审持续了大概1个小时，本案没有当庭宣判。那关于事发当天的情况，张先生回忆说，他两次提醒在餐厅门口的吸烟男子灭烟，但没有达到效果，于是他寻求了现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一名在场的工作人员劝阻这位游客吸烟行为依然无果，他不掐灭了，还边抽烟边骂我。随后两个人就发生了争执，张先生被吸烟男子殴打，后来双方再次爆发争吵，他又莫名其妙地踹了我一脚。张先生在案件材料当中说，是被该男子殴打期间，现场仅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进行口头劝说，另外有多名工作人员及安保人员在场围观，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殴打行为，导致原告所受侵害进一步扩大。那对于庭审时对方的主张，张先生则介绍说，对方认为吸烟男子已经向自己道歉并且赔偿，并且呢，事发现场有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园区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此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记者呢是联系到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采访，去核实案件的情况，而工作人员说呢，记录信息之后呢会上报反馈，后续呢有专人进行对接。但张先生说，对这件事儿，自己虽然挨打了，却不后悔。他说，以后遇到不文明的吸烟行为，还会进行劝阻。

在2026年的七夕，还有这么一个事儿：杭州的一位97年的男孩，在结婚登记的时候，将婚前全款购置的房产及全部存款悉数过户给了自己99年出生的新娘。一句话，不共财产，不共心，从没给自己留后路，登上了热搜。这份毫无保留的托付引发了两极讨论，有人赞誉他为婚姻的极致诚意，也有人担忧这个举动可能会让男方陷入人财两空的境地。我们在感动之余，那这一整个事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又值得每一位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人思考，婚前财产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3条的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1条进一步明确，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前财产的性质是天生的个人财产，不会因为一纸结婚证而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而杭州这位新郎的房产和存款，在没有做任何处置之前，均属于他个人财产。然而，一旦完成了过户和交付，那法律性质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新郎将房产过户到了新娘名下，将存款交付到新娘手中，法律上便完成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根据《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便丧失了任意撤销权。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那房产过户登记一旦完成，所有权即合法转移给受赠人，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也随之消灭。存款作为动产交付即完成了权利转移，这意味着一旦过户和交付完成，男方在法律上再没有反悔的余地。即便日后婚姻生变，那这些财产也已经转化为女方的个人财产，不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供分割。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的2月1号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5条，对夫妻间房产给予行为做出了重大调整。这个条款认为，夫妻间房产给予行为不宜直接适用普通赠与合同规则，应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范畴。那在分割的时候，法院呢可以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属。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并且给予方没有重大过错，法院呢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那这一规则呢，在一定程度上为闪离的情形之下的给予方提供了救济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规则呢，主要适用于房产加名或登记在双方名下的情形。如果房产已完全过户到对方一人名下，并且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该这个赠与、这个给付附属于婚姻关系，则仍可能被认定为个人赠与。此外，存款等动产的交付一旦完成，

救济路径更为有限。另外呢，即便房产已经过户到了女方名下，仍存在着多重的潜在风险。若房产涉及男方父母出资，婚后转移可能引发父母主张撤销或补偿的争议。此外呢，如果婚后双方用共同收入对该房产进行还贷、装修或出租，还可能产生财产混同问题。婚前财产与婚后共同财产的混杂，法院难以精准区分。更关键的是，在缺乏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纠纷，举证责任往往落在主张权利的一方。口头承诺或私下的约定，如果没有以书面形式固定，在法庭上则难以获得支持。所以我们才说，爱意可以毫无保留，但财产的处置需要理性的规划。民法典的第1065条为夫妻提供了财产约定的合法路径，男女双方呢可以书面约定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这种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那对于涉及大额婚前财产转移的情形，律师普遍的建议说是以书面协议的明确的方式来明确财产归属。具体而言，第一，区分情感表达和法律处分。爱的诚意不需要以财产的无条件转移来证明，书面约定财产共有同样可以达到共财产的效果，同时保留一定的法律回旋余地。第二，善用附条件。第二呢，就是善用附条件赠与或夫妻财产约定，可以在协议中明确的赠与，就是说呢，可以在协议中明确赠与，以婚姻关系持续一定年限为条件，或者约定离婚时财产的返还机制。第三，保留完整的证据链，购房合同、付款凭证、银行流水等证据应当妥善保管，以备不时之需。第四，重大财产决策前要咨询专业的法律意见。婚前财产涉及金额巨大，法律后果深远，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来把关。那杭州新郎的全己赴事的爱令人动容，但婚姻的美好不仅在于浪漫的奔赴，还在于理性的守护。财产可以共有，人心需要共处，而这恰恰是法律没法替代的，也值得每一对夫妻用心经营，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生活中你是否对法律问题感到困惑？面对不法侵害，你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吗？欢迎来到警法在线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法律故事，解读贴近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留言分享你的经历，提出你的疑问，让我们携手共进，在法治阳光下构建和谐安全的家园。警法在线，欢迎继续

好了，这是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啊，也是在热搜上霸榜了好长时间。9月3号，话题呢，充1000块钱误到账了2649933亿余元，冲上了微博热搜。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的账户。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那消费者可以享受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起不正当得利纠纷案。近日呢，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理并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这事儿呢，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李某呢，因为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李某呢，向这个公司平台充值后，便可以使用这个充值金额在平台消费，购买相应的服务内容。2025年9月27号，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了这个1000元的充值后，因为操作失误，将他人的充值账号 ID 号26419933835，等等，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也就是2000多亿啊。那其后呢，总之呢，就是将他人的这个充值账号直接的向他的账户进行充值，数额相当巨大。其后呢，李某就将这个账户的金额用于平台消费。2025年10月17号，上海某科技公司发现这个错误之后呢，立即对他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且将剩余的款项予以扣回，同时呢，立即终止了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且扣回了相应的费用9400余元。在同日，上海某科技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李某发送了要求返还超额充值款项及协商解决事宜的函。在这个函件当中，上海某科技公司将上述事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且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天内就款项返还及损失赔偿事宜进行赔偿，要求李某全额返还超额款项。李某收到上述函件却置之不理，其后上诉我们提到的这个上海某科技公司将李某诉至法院。法院呢，这是有一个判决结果，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那本案中，上海某科技公司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在完成李某1000元的充值后呢，又再一次向李某账户充值了这个数额巨大的款项。虽然这个充值金额在线上仅是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李某可将这个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也就是1元充值货币等同于1元人民币的消费力。那这个错误的充值行为发生后，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这个充值金额用于消费，所以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错误的充值行为事实上让李某获得了不当利益。经核算，扣除充值1000元之外，那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是252281元，而公司呢则遭受了应获得相应对价的损失，故对上海某科技公司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要求，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252281元，目前该案已生效。不当得利呢，我们说一下，那是指无法在这儿要说一下，这个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它构成不以得利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只要满足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存在这个因果的关系，获利无合法依据四个要件，那得利人呢就负有返还不当利益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当中呢，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向李某账号
误充值，虽然说这个充值金额为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李某可以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也就是李某消费金额将导致公司遭受相应的对价的损失，因此对该不当获利的行为，李某应该返还。诚信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现实生活中，因操作失误，银行转账输错账号等，原因引发的误转款纠纷时有发生。那对于收到的不属于自身的钱款，公民应秉持诚信原则，及时返还。拒不返还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同时，企业也应进一步加强人员培训，完善财务审核机制，从源头规避操作风险，避免财产损失。

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啊，说呢，恋爱旅行，男友花了18000，分手后呢，却嫌这笔钱花的冤枉，追着女方呢要一半，这钱到底该不该还？说的这是一个网友的提问啊，他说前男友恋爱期间邀请自己去旅游，机票、酒店和门票大概是18000，都是男方付的。分手后呢，他觉得这笔钱花得太冤枉了，要求女方承担一半。可当时呢是他自己愿意付的，女孩说也没有主动要求过，但是现在这样被追着要钱，心里真的挺不是

滋味，法律会支持他的要求吗？这就到了我们的普法时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亲近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0: 管不顾，是否可以起诉索要婚内抚养费？因为我现在患病压力大，起诉离婚是否需要告知对方我患病的事？如果提前告知了对方，是否会不利于我争取抚养权？
1: 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即使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对方未履行抚养义务，你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婚内抚养费。起诉时，你可提供孩子的基本信息、对方离家出走并且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如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社区或者村委会证明等；你因患病导致经济压力大的相关证明等，如治疗费用单据。如你起诉离婚，你可以不告知对方你已患病，但是如果法院要求你说明健康状况，你应该如实陈述。法院在判定抚养权归属时，会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和性别，2周岁以下的孩子优先由母亲抚养，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条件，包括经济状况、居住环境、教育水平等，孩子的生活习惯和情感依赖等。如果你想争取抚养权，你可以提供医生证明来证明你病情稳定，不影响照顾子女，同时说明你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亲属也可以协助抚养，对方存在明显不利于抚养的情形，如长期失联等。综上，建议你可以先通过主张婚内抚养费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同时保留对方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为后续离婚诉讼争取抚养权做准备。
2: 好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丈夫离家出走一年对孩子不管不顾啊，一个患病的妻子她起诉离婚，问到的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律师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回复。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朋友去年结婚，结婚前男方因生产经营有一笔银行贷款，结婚后因市场环境差无力偿还贷款，便通过夫妻共同贷款和女方的支付宝花呗来偿还婚前贷款，现在双方同意离婚，债务该如何分担？
3: 婚前男方因生产经营有一笔银行贷款，该笔贷款属于男方个人债务，原则上由男方单独偿还，若婚后男方独自经营企业且未将收益用于家庭，则偿还贷款的债务可能应属男方个人债务，但若男方将企业收益用于婚后家庭开支，则该债务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女方需承担相应责任。离婚时此类债务分担需视情况而定，婚后用夫妻共同贷款偿还男方婚前一方贷款，原则上属于男方个人债务，但婚后共同还款若是双方合意或女方事后追认，离婚时该债务一般共同分担。另外，婚后用女方花呗偿还男方婚前贷款，若能证明是双方共同意愿还款，一般视为共同债务均摊，若无法证明，花呗债务可能先归女方，但女方可就还款部分向男方追偿。现在双方同意离婚，可以协商债务分担比例，并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但需注意该协议不得对抗善意债权人，若一方未按协议履行，另一方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对方追偿。

洞察社会万象，解析法理人情，连接警民桥梁，解答法律疑问，警法在线，您身边的法治顾问，守护美好生活。

0: 生活中，你是否对法律问题感到困惑？面对不法侵害，你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吗？欢迎来到《警法在线》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法律故事，解读贴近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留言分享你的经历，提出你的疑问，让我们携手共进，在法治阳光下构建和谐安全的家园。警法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么一篇文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043条规定，夫妻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第1091条进一步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其中第五项为有其他重大过错，欺诈性抚养就是典型的重大过错。这么一起这个这么一个文章，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五起三个娃非亲生的这个案件，来看欺诈性抚养的这个法律救济。近年来，多起结婚多年三娃非亲生这样的相关的案件接连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从江西的陈先生到陕西的韦先生，这些案件呢，虽然说情节相似，却各有不同的法律走向。当数十年的亲情被一纸亲子鉴定报告击碎，那法律到底要如何的为受害者提供救济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五起案件。江西陈先生案呢，是公众最熟悉的一起。陈先生和妻子结婚16年，常年在外打工养家，偶然发现妻子出轨后，先后对三个女儿进行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三个孩子均不是自己亲生。面对质问，妻子反问，血缘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个案子在2023年的12月在德兴市法院开庭，最终经调解结案。最终呢，是经调解结案。云南王先生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王先生在离婚3年后才得知真相。他与前妻在2022年协议离婚，2025年8月带孩子做亲子鉴定，发现三个孩子当中有两个不是亲生的。法院认定前妻行为严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判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返还抚养费2.55万元。河南周先生案则是因为分期赔偿引发了热议。周先生结婚13年，三个女儿都不是自己亲生，令人震惊的是孩子生父竟是其亲二伯。法院判决前妻赔偿抚养费15万元，但需分15年支付，每年仅1万元。山东钟先生案中，三个孩子有两个非亲生，11岁的长子和4岁的幼子都不是钟先生亲生，只有9岁的二女儿是亲生的。钟先生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讨抚养费。陕西韦先生案呢，是最新的一起。韦先生结婚8年，8岁的大女儿为婚前所生，婚后妻子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他偶然刷到了类似新闻之后起疑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三个孩子均非亲生。该案在2026年的8月17号在汉中市南郊区。那这个案子呢，是在2026年的8月17号在汉中市的南郑区法院一审开庭。那这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欺诈性的抚养的法律定性。上述案件在法律上呢，均构成了欺诈性抚养，也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明知所生子女非男方亲生，故意隐瞒，致使男方误认为是亲生子女并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第1091条进一步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其中第五项就是为有其他重大过错。那么我提到的这个欺诈性抚养正是典型的重大

过错，他不仅违背了夫妻忠实的义务，更构成了对受欺诈方人格权的严重侵害。那受害方呢，可以主张，我们说到这个受害方可以主张哪些权利呢？根据司法实践，遭受欺诈性抚养的男方可以主张两项核心权利。其一，返还抚养费，男方对孩子不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的抚养费用构成不当得利，欺诈方呢应予返还。抚养费数额一般参照当地的生活水平和实际支出情况确定。那其二呢，就是精神损害的赔偿。欺诈性抚养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给受欺诈方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86条明确规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的这个抚慰金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那此外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也会根据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对男方做出有利的财产分割。这五起案件当中，赔偿金额差异显著。云南的王先生获赔4.05万元，河南的周先生获赔15万元抚养费，而江西的陈先生案经调解结案，精神损失费仅8000元。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几个因素：抚养年限长短、当地的消费水平、过错方的经济能力、离婚时财产分割情况等。值得注意的是，若女方拒绝做亲子鉴定，根据证据规则，法院可推定男方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认定不存在亲子关系。欺诈性抚养不是家务事儿，而是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当数十年的付出被一场骗局掏空，法律应当为受害者撑起保护的伞，不仅要返还被骗取的抚养费，更要让欺诈者为他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正如一位法律人士所言，婚姻不仅是情感契约，更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这或许就是对上述所有案件最深刻的注脚。

法治陪伴真实鲜活的警法案例，涵盖着法律诈骗、网络诈骗，涵盖着网络诈骗、团伙碰瓷、公共安全犯罪、新型婚恋勒索，每一起案件都源于生活，每一次普法也都旨在守护平安。警法在线，我们将在未来持续的聚焦民生警情，拆解真实案例，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正能量。感谢各位的全程收听和互动。

生活中，你是否对法律问题感到困惑？面对不法侵害，你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吗？欢迎来到《警法在线》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法律故事，解读贴近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留言分享你的经历，提出你的疑问，让我们携手共进，在法治阳光下构建和谐安全的家园。警法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是不是应该把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俩聊的事情和大家通报一下呀？
4: 嗯，那一定得是啊，是吧？因为这些天我看大家伙最着急的，无非也就是这事儿了。
3: 嗯，
4: 是吧？那有消息了，那肯定还是要通知大家呀。
3: 是哈，嗯，只不过呢，这个消息啊，我是不满意的哈。
4: 嗯
3: 嗯，可是现实呢，没有其他办法。

上啊，应该说都快半夜了，伟宁呢突然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完情况，我直接呀我就失眠了。那这个事儿呢，他不光是我啊，就连伟宁啊，这个曹工他也是无可奈何的，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那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的事情，伟宁昨天快半夜了，刚忙完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一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恐怕是没有办法分配给我们乐灵芳华这边了。哎呀，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真是感觉我头都大了，太突然了。你说这都等了盼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份额了呢？那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一直等着好消息呢，我怎么和大家交代呀？所以当时我就问伟宁，我说，你们现在这批这个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呀？那明天我就去你们那儿，我们见面聊。啊，我要找我小叔，我问问到底因为啥。结果呢，伟宁告诉我说，现在呀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整体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说都没提纯完毕呢，你怎么就说没有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呢？从哪儿来的消息啊？是天宝小叔吗？我说不行啊，这个我必须亲自找小叔谈。结果呢，魏宁告诉我说，你千万别来了啊，第一来了我现在没时间接待你，现在还没提纯完毕呢，太忙了啊。再一个呢，天宝小叔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你来了也没用啊。而且要知道哈，现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每一只，那并不是我还有天宝小叔能够做决定的，因为这几年呢，行业内都知道了。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那么国内剩下这20%呢，往年你都是知道的呀，啊，有一部分是走特供渠道给特殊人群使用了，那这肯定是固定的。那有一部分呢，需要是这个调拨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去进行分配，最后啊就挤出一点儿拨给你们乐灵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呢。除了固定给专供的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其他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允许分配了呀。所以你们乐灵芳华不符合这个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我当时听完我真是急了，我说这个政策规矩是谁定的呀？当年我天宝小叔投资支持，现在有了这样的成果了，怎么现在我小叔还没有这个分配权利了呢？结果伟宁跟我说，哎呀，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相关政策问题啊，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的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能制定分配政策，这是因为啊，当年天宝小叔投入的所有的研发成本的费用就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一次性的给予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叔所有当年投入的成本费用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这个上级领导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呐。因此你小叔现在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的确老人家如今年岁也很高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张罗这些事情了。既然当年他要做这个决定就是要奉献社会的，那么现在虫草养元液成功了，那他也老了，交出去被相关部门直接接管，他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所以老人家现在是无事一身轻，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也不参与这个事情了。哎呀，不瞒大家说，这个伟宁啊昨天晚上电话里呀，他不和我说这些我真是不知道啊，小叔是真没有和我说这些事情啊。可是伟宁把这些说完，那结果已经这样了，那我又能说什么呢？

0: 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我只能是恳求伟宁，我说事到如今啊，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那既然你提纯的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它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事儿了，那么我这么多的患者家人这些天呢翘首以盼的满心期待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说我该怎么和我这些家人们交代这个事儿啊？啊，等来等去等了一场空，我说不出口啊。伟宁说，实际上啊，前些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就询问提纯进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因为他是最早就看到具体批示的文件了，可是他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啊，就是害怕我接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他说呢，因为虫草养元液提纯马上就进入尾声了，那再不和我说那就不对了啊，也是害怕我说提前做很多准备，包括乐善基金提前的调动，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再通知我们这边说没有我们份额了，那都白准备了，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伟宁昨天晚上啊，他是忙到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情况提前告诉我。而且伟宁也说了啊，他因为提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也更了解我的性格，担心我这边突然之间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给分配了，不光是我个人啊，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们都会很失落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通过内部的协调啊，就是把专项拨给特供渠道的那部分的虫草养元液就调拨出来啊，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总共啊是2000盒的数量。啊，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呢多方的协调啊，把专门供给特供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拨了，争取同意批准之后呢才都拨给我们这边。伟宁也说虽然这2000盒的确是很少，但是起码总比一盒都没有强吧，起码能让我还要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心里能有一点点的安慰呀。从个人角度来说，伟宁说无论如何他也得帮一帮我这个好妹妹哈。所以昨天这个晚上这个电话里边，伟宁把相关的这个事实情况都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哈。结果也不是说他和我，也不是说小叔就能决定的，因为上级的相关部门啊都已经完全的接管了，那人家有具体的相关的文件给批准了啊，说不给我们分配指标了，都交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的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说实话伟宁还是让我很暖心的啊，他能理解我的感受，作为好朋友那还能再给我帮一次忙，还能协调出来2000盒的这个数量，让我也是很感激很感谢的。因此呢这节目开始哈，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感觉我说的也很细致了哈，因为昨晚伟宁电话里跟我说的我都一一都跟大家说了。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和楚老师把这个相关情况也都说了，结果楚老师就说，他说这一天呢早晚会来，那未来一定是会这样的，就告诉我必须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啊。
1: 对呀，因为这个你看我来你节目啊，我记得我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说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啊，他最终他肯定要进入到这种专业级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优化和分配使用，他绝对不会说是像之前似的啊，可能通过一些关系渠道他能够分拨给很多的渠道和途径，这个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你要这几年前你说给你这些听众和患者能争取一些过来，你看我一直在说吧，我说这就很不错很不错了，然后你有时候还抱怨，你说哎呀感觉分的少，你得知道啊，就这几年有多少医学中心医疗机构都一直在排号等啊，有多少根本就没机会啊，都等不到啊。 所以你刚才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一直跟你讲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这其实这个它不是意外啊，它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所以说呢，其他的一些机构呢，以后呢，再想说轻易的能够把这个虫草制剂呢，往这儿分点，往那分点，这个不是说个人啊，你说能如何如何就能去左右的，
0: 嗯，
1: 对吧？尤其这个生物制剂啊，还是通过虫草提纯成功的，对于很多疾病病症，能发挥很多优势的，都得到国际认可的。所以说，这个它到最后来讲，不是说曹伟宁、曹工。还是说你这个天包小叔，就这些人他不可能能直接决定他整个具体哎往哪儿分配，怎么个分配，他们没有这决定权了。但是咱话说回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曹工还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跟你协调运作，还能跟你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也就是这一点呢，作为旁观者吧，我只能说你们这关系肯定是太好了，我感觉这就是很大的忙了，很大的情谊了，是吧？
0: 嗯，
1: 人家不帮你这忙，你就能怎么样呢？啊，你虽然说这个成果成功了，他是最大的功劳，但是还这句话，分配和决定权不在他那儿，所以说他能给协调出来，能分配给这种特供渠道的、专供渠道的这部分的，他都能给你协调出来，能分拨给你们这边，就这一点能做到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说还得应该要感谢人家。
0: 是哈，因为这几年呢在争取虫草养源业这方面啊，一直都是对我极力的支持和帮助，
1: 是吧？
0: 对，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我肯定是很难争取得到的，数量还会更少。嗯，那我心里边对他提供的帮助啊，感激感谢永远是不会忘。
1: 嗯
0: 啊，
1: 是的，应该这样。
0: 那楚老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俩也没说完这个事儿哈。
1: 嗯嗯，
0: 因为总共呢就只有这2000盒啊，到底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呀？因为咱们节目现在你看它是面向全国，覆盖全国了。
1: 对，
0: 这个收听的听众患者人群太多了，
1: 那是
0: 只有2000盒，你觉得到底给谁不给谁呀？就是昨天晚上和伟宁通完话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在想，你说总共这2000盒我怎么分呢？第一个呢，很多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手里所剩也不多了，就都等着这一次机会呢。
1: 嗯，
0: 还有更多的啊，一直等待着始终没有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这些人我更是心疼他们哈，真是连什么滋味他们都没尝过，那更是等着这一次机会呢。结果等来的只有这2000盒，别说这个常年一直用了，就是临危救急的量，它也保证不了多少人呢。
1: 嗯，
0: 哎呀，我这到现在我都是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了。楚老师，你说你给拿个主意吧。
1: 哎呀，这个事儿你要正常来说，我是在里面也没发挥任何的贡献和功劳，是吧？因为都是你主张的，曹工帮的忙。你要是我作为旁观者，正常来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数量还少，就这2000盒，啊，你说哎，面对全国这么多各地的听众，啊，那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分配它，能合适一点，公平一点。但是要是从心而论啊，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有想法。但是我这想法我感觉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呐。
0: 楚老师你想多了哈，大家不会有任何想法的，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呢它本身不是您给造成的。
1: 那肯定是
0: 啊，而且大家对您呢更是交口称赞哈，因为您很正直也很客观啊，您就说说您的想法吧。
1: 那你要是非让我说啊，我认为既然就这2000盒，应该重点考虑那些没用过的这些患者。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你看，毕竟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呀，他肯定只要用上的，他已经都能感受到这个虫草制剂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帮助，他都感受到了。
0: 嗯，
1: 甚至我认为啊，可能有的患者身体状况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你说本身这次就很少，如果再给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还都给他们分配，你想他就2000盒，你要落到这个每个人人头上他也分不了多少啊，对吧？也不起多大问题，你还不如说直接就分配给那些一直都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啊。
0: 嗯，
1: 对吧？用你刚才话说，这些人其实也挺可怜。为什么呢？ 跟着你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等来等去，连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呢，也不知道这虫草制剂到底啥滋味，更别说是体验什么效果了。所以我感觉嘛，可以紧着一些，比方说身体病症比较多、急需的、很重的一些患者，可以给他们优先去考虑嘛。
0: 嗯，
1: 2000盒的数量，你就说，假如说你就都分配给这些新患者了，没用过的人给他们来分配，那你想想你能分配多少人呢？是不是也没办法照顾全面呢？
0: 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还不如就紧着一些病症顽固、年龄大、病症多的，是吧？让他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使用上，我感觉这样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楚老师啊，您这个想法呢，嗯，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我也感觉这样分配更合理一些哈。毕竟呢，这些老患者都用过了，有的现在手里还有一定的量，有的人呢就是基本恢复差不多了。那就别想着长期用的事儿了，是吧？我们多考虑一下没有用过的这些新朋友的感受和急迫的心情啊，应该让这些新朋友们感受一下。
1: 你看看，你看你内心实际上你都有个想法了，是吧？你非得让我说，你看我这些说，你看看，可能有的老朋友感觉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多余？那容易对我不就有意见吗？
0: 不能，不能，不能啊！
1: 哎呀，不可说，
0: 不能，不会的，因为您说呀，才会让大家伙感到公平。我要是说呢，他们总感觉我这一碗水端的不平。
1: 那为啥呀？
0: 因为很多人都跟随我好长时间了啊，都是因为信任我、喜欢我才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说，不管是没用过的新患者呀，还是用过的老患者，都是一样的情。亲近的，所以我怎么做怎么说，哎，大家都感觉不太公平。
1: 哎呀，还有这，
0: 您这一说，对，是完全站在客观公立的角度，大家肯定不会有意见的，这也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 我感觉这个这么做啊，因为我真是站在一个客观公立的角度，我感觉这么做相对来说吧，是吧，还能够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啊。
0: 行，那就这么决定吧。啊，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和家人们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偏激想法。我们呢，也多替那些一直非常焦虑、等待始终没用上的这些患者们多考虑一些哈。毕竟自己用过了，也都感受了，也都获益了，咱们就孔融让梨啊，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体现嘛。是吧，咱们让一些急需的身体健康情况很差的这些家人们，给他们也能有用上的机会。
1: 嗯，对嘛。
0: 哎，对于这个疾病带来的痛苦啊，都是平等的。
1: 当然了。
0: 哎，我们这一次呢就紧着身体啊这些病症急需的家人们，给他们使用机会。即使这样哈，我们说就这2000盒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1: 对，
0: 杯水车薪吧。就这样啊，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么从现在，从今天此时此刻起，咱们一直等待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现在啊，大家可以提前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了，因为总共就2000盒，数量呢就这么多，只能是优先考虑没用过的新朋友。啊，凡是现在身体啊急需的、病症多的、年龄大的，咱们现在马上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申请了。全国这么多地区，听众人数众多，肯定是没办法照顾到全面。那谁听到谁赶上的就是谁的了啊！咱们都以实际报名为准。另外一个呢，那肯定就是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因为昨天晚上呢，我刚得到伟宁的消息，所以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呢，和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进行沟通协商。但是我可以承诺的是，毕竟呢，这一次就2000盒，啊，很少。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一定是尽最大的资金帮助哈。之前往年凡是幸运用上的患者都是很清楚的，大部分这个花费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的，更何况这一次数量这么少啊，我们乐善基金更要是最大力度来补贴支持，必须保证任何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绝不可能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啊，我们必须保证是你能吃得起饭，你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跟我喜儿有优越感和获得感呢，对吧？ 所以在花销上啊，我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的。等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呢，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哈。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不是问题。那问题就是太少，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个老患者呢没机会，新患者也没帮助几个。那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很遗憾啊。那说别的也没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伙听到这个事儿了，也了解情况了。那需要用的。急用的，那么现在一定抓紧提前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我们最终呢要根据报名的名单啊，这个名额人数，我们来确定最终的分配的情况。一切都要以实际报名为准啊！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把自己身体实际情况说清楚。我们评估考量以后报名登记，根据人数最终是给出分配的政策。啊，那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早早就在线上等待了，
1: 嗯、是是，
0: 咱们剩下时间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喜儿，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想个报名啊，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你麻烦你在这儿给我登记上吧。
0: 哎呀，您需要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报名啊，大家都得拨打这个服务的电话、
3: 哦、
0: 统一报名，我这里没法给您登记。
3: 哦，那好的好的，那一会儿完了我再打。
0: 嗯。
3: 我听说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这个芳华中心的份儿了。
0: 是。
3: 伟宁博士和这个天猫小叔啊，也都帮不了了。最终还是这个，伟宁博士从这个特供的渠道给匀出来的这个2000盒，总共只有这些是吧？
0: 是。昨天呢，这电话里边伟宁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也说了原因。我也是理解他的难处。他也要听从上级部门安排呀、啊，那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那还是伟宁费了好大的周折呀，给协调争取到的，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
3: 哦，我跟你说，喜儿啊，我现在吧，就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
0: 嗯，
3: 哎，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的好，哎，所以吧，我还想这次吧继续再订，可是你们那个节目里边。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那才2000盒啊，那我就寻思那我还能轮到我不？我能不能得着啊？
0: 如果说你已经是用了虫草养元液，那您是老患者了啊，那就可着手里的先用吧，因为这2000盒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呢还是紧着新患者来用嘛。那即使这样也完全不够分呢，新患者也是，我们也只能是尽量的紧着病情重的呀、病情顽固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优先来用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体谅一下，您既然都用上了，用的还很好，那就是太好太幸运了呀。
3: 哎呀，是啊，我上次吧这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我跟你说啊，我用了这个虫草养元之后的效果吧真的是挺好，你都不知道，媳妇儿，我这个痛风吧，这都好多年了，
0: 啊，
3: 就这个关节这块儿，哎呀，总是吧，你可以说就是反反复复的吧，红肿，哎，那个疼啊，有时候吧，也真的你都受不了，
0: 嗯，
3: 就是特别啥呢，就是那个，脚脖子这块儿和这个大拇脚趾这个关节，
0: 哈，嗯，
3: 哎，有时候吧，它一点症状都没有，完了，一下子就给你发作了，
0: 嗯。
3: 哎，就疼，哎，而且吧，它还是一年比一年的严重，哎，最严重的时候就关节，哎呀，那样肿的老粗老粗了，
0: 嗯，
3: 那皮肤痛红痛红的，你要手往上一摸的话吧，哎，就感觉，咱不能说烫手，反正感觉特别热，那种疼真的就是钻心的疼啊，就跟，话说的跟上刑了似的，有时候吧，你就是，你就那轻轻的碰一下。那疼的这身上都直冒汗，
0: 那走路都费劲了，
3: 哎、
0: 是吧？
3: 哎，还一个啥呢？就是我这个尿酸吧，也是挺，可以说居高不下。
0: 嗯，
3: 平时吧，我感觉我自己都挺注意了， 你像什么啤酒不喝，海鲜啦，这肉汤啥的，我根本都不敢碰。哎，常年吧还吃的这个，降尿酸的这个药，但是这个尿酸吧还总是这个忽高忽低，它不稳定。哎，但是自打我用上这个葱烧养元液之后，哎，真的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关节这块疼痛吧，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轻。哎，就是不像之前吧，那么总是频繁的发作了。有时候即便犯病了吧，关节那块它就不像以前吧，肿的那么厉害，疼的那么厉害。而且我用上这个葱烧养元液，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上医院去复查了一下，哎，这个尿酸吧，哎，真下来了。哎，而且吧，我自己吧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吧，照之前，哎，确实是变好了。之前吧总是乏力呀。腰膝酸软的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反正这么多年吧，我都没就自己感觉吧，都没像现在这么好受过吧，身体可以说这个滋味儿，哎，所以说吧，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那
0: 哎呀，
3: 些。
0: 不用啊。
3: 当时吧，我用这个葱烧养元液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有很大的优惠和补贴呢，哎，我那时候自己这说心里话，真没花多少钱。你看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制剂吧，价格本来就挺贵的，而且吧还都是用的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哎，结果呢还是通过你呀，当时就是大力度的补贴吧，就帮助我们这些个患者，哎，确实省下不少钱，所以说吧，我就总感觉到吧，遇到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哎，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还得特别感谢伟宁博士，哎。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科研工作者吧。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吧，先给你们鞠个躬。
0: 您太客气了啊！听到您用的效果好啊，解决很大痛苦，那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了。那伟宁可以说他带领团队历时9年呢，才攻关研发成功啊，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制剂哈，那不是为了要任何的回报的呀。那伟宁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能够做出这些科研成果来造福百姓。那他也是一个心有大爱的人呢。
3: 是啊，确实是啊，媳妇儿啊，你吧是好人，你身边的人吧也都是好人呐，
0: 是，
3: 真的，还有楚老师，你看每天吧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讲课，解答就是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哎，也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吧，我感觉也是特别伟
1: 哎
3: 大
1: 呦，还有我的事儿，你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但
3: 的。
1: 是你这个，刚才我听半天了，是吧？你这个痛风现在恢复这么好。啊，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还是人家的功劳，是吧？不管咋样吧，就是咱们目的都一个，让大家身体好一点，帮大家的痛苦减轻一点。我也好，曹工也好，任何人都一样，马老师做的事情也好，还是希望大家最终呢，能在收获健康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多多的助力，多多的帮助，是吧？所以说不用太客气了，
3: 喜儿啊，这次这个葱烧养元液，也就是说，我这次可能是用不上了呗，报名也没用了，是不是啊？那就这样吧。
0: 您多理解吧，啊，因为手
3: 是。
0: 里现有的，咱们还有就先用着，因为太多的这些新朋友啊，很多的病症也是很多很重的，就一直等着呢。你看这一次啊，就2000盒，那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真是没办法再给分配了啊，我们只能是优先考虑一些一直没用的这些新朋友了。
3: 是，能理解能理解啊，咱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不是？就你看数量是有限，尽量的呢还得让那些没用过的、没体验过的，还得尽量可他们先用，是不是啊？但是呢，喜儿跟这么说，你还得继续啊，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还得去争取，嗨，大家伙呢也都是可以说指望着您的呢，哎。
0: 这个以后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我得想尽办法去研究这个事儿。说心里话哈，就是伟宁他跟我说完这个具体情况以后，真的是，肯定是很难了。
3: 确实，哎呀，您说的也对。你刚才说完这个经过之后吧， 我这好像还有点感觉要上火了，
0: 上火
3: 了，你确实也不容易，真的。
0: 嗯，
3: 你看，大伙儿嘛还都盼着你，说让你继续给大伙想想办法，而且呢，你还有这个不服输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0: 嗯，我一定是会尽力的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其实跟随我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人的性格哈，您不用担心这事儿。但是就是眼下吧，起码这个事儿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希望大家多理解啊。就是也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您以后这个身体越来越好。
3: 哎
0: 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不多说了，我也不和这些个，新患者们抢这个名额了，那就等着下次这机会吧。
0: 嗯，
3: 跟您说声再见了啊，行。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理解啊。
3: 哎，
0: 嗯，我们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啊一直在等待虫草养元液的，我们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身体情况比较差的啊，一直也没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虽然2000盒数量很少，但是这一次我们只给这些没有用过的新朋友给大家进行分配，虽然报上名你不见得一定能用得上，但是不报名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4: 哎，刚才你说的就是这次提存的虫草养元液说不给芳华中心那边的，那伟宁只给协调了2000盒的数量，而且说是针对全国的听众患者，只有2000盒吗？
0: 对呀，我也是昨天晚上啊，这个伟宁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就得到这么一个坏消息。伟宁也说了很多的原因啊，节目开始我也都给大家讲了。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呢，必须要分拨给指定的这几家的医疗机构啊，要给他们进行分配。那么这个事情的伟宁和小叔他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伟宁也是很无奈啊，也是觉得对不起我啊，还有我们这个家人们苦苦等待的期望，所以说通过多方协调呢，就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准备呢分给芳华中心，就算是平复一下大家的心情吧。
4: 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人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嗯，
4: 我每天听节目都有好多人呢，都在问这事儿，都是在等着呢。这2000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喜儿，这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了吗？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吗？
0: 虽然说这一批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提纯完毕啊，但是伟宁已经说了，就算是提纯完毕，那也是没有我们芳华中心的份额了，啊，因为早就看到上级领导的这个文件那个批示了，所以说才协调出来特供渠道这2000盒分给我们。伟宁说，等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以后呢，嗯，他还得想办法啊，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堵上呢。那特供渠道的你必须得有人家的，所以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任何富余了呀。
4: 哎呀，这可咋办呢？既然你说总共就2000盒，喜儿啊，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啊，因为我这问题必须得及时解决，不然以后吧会出大问题的。
0: 嗯，您先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就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如果急需的话呢，抓紧时间咱们马上去报名啊。
4: 喜儿，我吧就是前几个月这身体突然就出现那个很异常的症状，
0: 嗯，
4: 当时就是刚吃完早饭我在洗碗呢，结果就感觉右边这手脚麻的厉害，还感觉特别远，一点力气没有，然后我就赶紧的扶着那墙啊走，就走回屋去了，坐下了， 要不然呢就得摔倒了
0: 啊。
4: 之后就是右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了，就感觉这舌头也硬了，说话连我自己都听不懂。
0: 嗯，
4: 这脑袋完全是懵的，脑袋也迷糊，这右边这脸还发木，这嘴角还直抽动。
0: 嗯，
4: 当时吧家里还没人，我给孩子打电话，等他们都赶到家的时候，你说我又恢复好了。
0: 哎呦，到底什么原因呢？出现这么多症状，我听着这个有点像脑中风啊，是脑中风发作吗？
4: 是啊，喜儿，这后来孩子吧就说啥都不放心我，非要带我去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吗？这医生看完这检查结果，就结合我当时的症状，确诊说是小中风。
1: 嗯，小中风实际上就是脑中风前兆。啊，也就当时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急性缺血发作，说明你血液当中肯定有一些血管的狭窄或者一些血栓斑块的堵塞，只是没有完全堵死，慢慢的这斑块随着流动到其他地方了，这脑血管又通开了，脑供血恢复了，哎，所以说这短时间内这有症状，过一段时间很快又消失了，但是这个得重视，这是发生中风前兆很严重的一个预警。你要不及时去干预它，你这短期内发生这个真正的中风概率是很高的。你别感觉现在症状是没有了，但是很危险，这个是很明显的征兆。你肯定是有啥基础病，你血压血脂啥是不是不好啊？
4: 哎呀，我这有多年的三高问题呀。
1: 嗯，
4: 血压血脂都高。
1: 嗯，
4: 每天得吃好几种药控制指标。嗯，早年查出过那个脑动脉硬化，
1: 那就对了，
4: 但是平时症状还不明显。
1: 嗯，
4: 只是睡不好觉，会感觉头晕头疼，但是上次这小中风可给我吓坏了，所以吧我就想用上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把危险给解决了。楚老师，你说我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适合吧？
1: 嗯，像你针对于中风已经导致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问题，你还没达到这程度啊。因为这个微寿康虫草制剂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酸，哎，它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这个作用机理就非常好，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衰的功能，还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还能活化细胞，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呢人体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而且呢还能抗心律舒畅，哎，还能防止心脑血栓形成，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这种高活性物质作用非常全面，所以对于这种三高指症啊，指标不稳定控制不好的是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这种核苷酸类的物质对于人体的神经细胞它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养护的作用，这个更重要。比方说呢，出现中风以后或者神经系统疾病，一些神经元细胞导致什么呢，基因层面基因片段出现这种什么呢错乱以后，或者某些基因物质呢严重的丢失以后，出现这种什么神经功能受损了损伤了，那么这种核苷酸类物质它能够精准识别这些损伤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够与这些人体的神经细胞能够实现高度的基因融合匹配，真正的能够渗入到细胞的基因表面啊，起到什么强大的这种修复作用，哎，它能帮助这些神经细胞从基因角度对于什么一些错误的片段来进行纠正和修补，哎，还能够清理掉很多错误这种基因物质的碎片，杜绝呢其他的一些外源性因素，不管是由于血液的这种缺血缺氧造成的，还是说一种炎症感染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继续发生损伤，这种核苷酸类物质都可以实现。所以说对于中风的后遗症啊，什么肢体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偏瘫的，包括帕金森的这些神经方面的病，这一类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的无论从营养到修复到整个神经元的建立、神经功能传导的恢复，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包括你现在呢，还这句话，你还没达到出现中风没有落下偏瘫后遗症，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如果能用的话，那你后面这个发生中风这个危险这个征兆或者是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就相当于把你给拆掉了。
4: 那可太好了，雪儿啊，我现在就报名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一定得让我有份儿啊，哪怕说没有任何补贴，哪怕就是按照出口价用也行， 让我用上就行。
0: 嗯，价格方面呢，那我可以跟大家伙保证啊，绝对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因为这个事儿吧，我昨晚才知道嘛，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哈，没来得及跟这个乐山基金的向会长沟通，但是我很快我就会找这个向会长来确认一下啊。乐山基金呢能动用的善款是多少，因为总共只有2000盒数量嘛，因为我已经觉得对大家这是无比的愧疚了哈，所以说价格上我肯定是尽最大的力度进行补贴，即使说再困难的患者啊，只要你能吃得起饭，我就要保证大家能用得起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您能不能保证用上那喜儿，这个真没办法保证，因为都在报名呢啊。您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报上名了咱们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4: 嗯，对，那好的，喜儿，那我就先不说了，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
0: 嗯，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4: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5: 哎，你好，雪儿。
0: 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1: 嗯，你好。
5: 嗯，哎呀，我这是着急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先问问楚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呀？能不能啊，给我个名额呢？
1: 嗯，你先说情况，我看看。
5: 我今年呢52了，今年是，确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1: 嗯。
5: 窦性停搏，已经是快4年了，到现在。
1: 哦。
5: 这4年吧，我吃过不少的药，像稳形颗粒啊，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啊，美托罗尔啊，平时也注意尽量不生气不着急的，可是这病情吧还是不行，时好时坏啊，一直啊也没有稳定住。
1: 嗯，
5: 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还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感觉。
1: 嗯，
5: 这时候吧，晚上睡觉。结果上了一阵，这心脏啊突突跳得特别快，然后啊就醒了。
1: 嗯，
5: 人哪冒冷汗呢？当时是啊，要不然就是醒着的时候吧，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啊猛跳一下，然后啊好像又停了，又不跳似的。
1: 嗯，
5: 一到这种时候吧，我就不敢再躺着了，赶快呀就得坐起来，快的话吧，有几分钟的时间吧能缓解过来。慢的就得将近一个小时才能踏实了。
1: 嗯，
5: 所以说基本上睡觉吧，都是头半夜睡觉，后半夜呀睡得是特别差劲。白天嘛也觉着特别累，不知道你看我这个情况适合不适合这情况啊？
1: 嗯，窦性心律不齐，窦性的心脏停搏啊，这个实际上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很大。啊，窦性的心律不齐是心脏跳动节律发生紊乱，窦性停搏是窦房结起搏功能发生异常，
5: 这
1: 心脏会短时间暂时性停止跳动，尤其夜间频发停搏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已经受损比较严重，频繁的这种停搏会导致整个脑和心脏严重缺血缺氧供给不足，轻的那是心慌憋闷乏力失眠，重就会发生这种急性晕厥，严重心律失常，甚至发生意外猝死，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是个大事
5: 儿。哦，那如果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1: 因为你要用它这个话呢，因为本身呢，这个冬虫夏草，从中药成分来讲，它对于咱们整个脏腑的机能，从平衡脏腑阴阳来说，这个帮助就很好。养心安神益肾，另外一个他通过这种高科技整套的技术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和基因干预后呢，比方说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它对于咱们心脏心肌细胞啊，包括心脏的窦房结功能啊，实现细胞从营养到修复以及窦房结功能的提升，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从根源能改善心脏起搏紊乱的问题，稳定整个心跳的节律，减少停搏的发生，包括心慌次数的发作。再就是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扩张我们整个的冠脉血管，改善心肌心脏供血量以及脑的供血供氧， 它能够很好缓解心肌缺血的状态，同时能调节整个机体免疫能力，能减少劳累、情绪波动、熬夜带来这种心率严重性波动刺激。另外，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呢，它能很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所以根据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果能用这个虫草制剂的话呢，很快短时间内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就会有很大的逆转了，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
5: 哦哟，那可太好了，那是。那我知道这个虫草制剂通过高科技的这个发酵啊、提纯呢、啊、这个好的成分吧都能提纯出来，这回事还有很高的活性。
1: 嗯，
5: 如果这个用它的话效果呀肯定会好。可是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没有方方中心的份额了，这回事是吧？
0: 嗯，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是得到这个伟宁的消息哈，也是因为多方面原因吧，上级部门是要求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这个几家医学中心供应。那80%的虫草养元液我们是要按照合约必须要出口到国外的啊，可想而知咱们国内剩余的这20%的份额，这个虫草养元液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就不能分配给其他机构了，都要分配给医学中心了。所以伟宁说肯定就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那他也是为了让我心里能够平衡一些吧，就伟宁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争取到了，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因此呢我们就是今年呢只有这2000盒了。所以节目开始呢我就让没用过的这些新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哦，2000盒虫草养元液的全国的患者来分的话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啊。
0: 嗯，
5: 就算是只给新患者来说吧，那也是全国有太多的人了，这是啊。那报上名的话那有份吗？现在是
0: 如果说报名的人数太多，那肯定是没法都分到嘛，只能说我们在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啊重点来筛选一些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急需的优先考虑。但是报上名呢，我们说你不一定就有，就肯定能用上，不报名那就肯定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那只能是这样了。
5: 哦呀，明白了，行。哎呀，2000盒虽然是很少吧，但是总比那个没有强啊。价格方面你看是多少钱呢？给我说说。
0: 价格方面是因为这消息呀、啊、也是太突然了哈、啊、我还没来得及呢这个核算这个经济账呢，怎么给大家一个最大力度的补贴，那我得需要跟乐山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哈、啊、看看有多少善款呢我们可以作为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专项补贴。但是啊，这个话我说前头了，无论如何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经济压力的。以往呢芳华中心争取来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都会是最大的这个补贴，以后凡是非常幸运用得上的都花不了几个钱。那么这一次呢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这么少，那我肯定是尽最大的限度来帮助大家。刚才我就说了，能吃得起饭那咱们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这一点呢我是有信心并且我也是有能力的。
5: 真的是太感动了，这回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这是有了你啊就是最大的幸运儿。那我就赶快啊打电话报名去了。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嗯，
5: 哎好，谢谢您吧。
0: 哎
5: 再见。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媳妇儿啊。
0: 你好。
6: 哎，我要给我老伴儿报名啊，让他用上咱那个虫草养元液啊。说今年的那个虫草养元液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儿啊。说提纯完了以后啊，还也不会跟那个乐龄芳华了，还只有2000盒数量，还是那个伟宁博士啊，给通过其他渠道争取过来的。呀，我等了这么久啊，结果是这么个情况。媳妇啊，你一定帮帮我呀，一定让我老伴用上，求求你了，好不好？
0: 哎，您先别着急，您先别着急啊，您慢慢说。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6: 哎呀，老伴儿脑袋不好使了，哎呀，那个血压一直高。2020年的时候，就刚入冬吧，就突发那个脑梗了。
0: 嗯。
6: 然后把他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就僵硬僵硬的，打弯可困难了。走路的时候吧，那右边的腿就一愣一愣的，那个右边的手就那个胳膊老晃晃的，伸不直啊。有的还那个老流口水，那个嘴角吧还有点歪斜了。
0: 嗯，
6: 虽然活动吧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但动作放慢一些吧，注意一点，生活还能自理。可是2年前吧开始也出现些问题了，就感觉他那个平衡就不行了，走路吧老是不但扔腿，那个还摇摇晃晃的，总像要摔跟头似的。那个手脚协调性就变差了，明显的就特别特别笨，而且偶尔会无意识的那个脑瓜子还直摇啊，摇头，身体还轻微的有抖动。过去吧，说话还行，就是有点漏风那种感觉，可是后来说话越来越不清楚了，思维反应也慢了，本来以为是脑梗又严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说我老伴儿小脑萎缩了，有点不明白，怎么小脑又萎缩了呢？急死我了！
1: 脑梗啊，脑缺血，脑缺血以后啊，它容易发生这种叫继发性的脑萎缩，就是由于长时间缺血缺氧以后啊，有很多的这个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元细胞啊，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它逐渐逐渐的会发生这种萎缩、老化、衰退，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有很多这种脑梗的时间长以后，它逐渐逐渐蔓延蔓延，它就发生这种脑萎缩的情况了。尤其小脑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萎缩以后了呢，整个平衡力不好了，慢慢的可能不光是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的思维意识，连带着大脑都会发生萎缩的情况，那可能整个人都会面临瘫痪，整个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大量的细胞坏死死亡，那你想想，整个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脑组织逐渐都发生萎缩，整个人相当于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识了，也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了，就这样的。
6: 哎呀，原来这样呀，那不就越来越来严重了？老伴儿不要变成傻子了，不要瘫痪了吗？急死我了。
1: 他的情况呢？最好啊，赶上这个机会呢，还是能让他用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这个虫草制剂啊，因为他们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当中有这个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它对咱们人体的微循环啊、脏腑器官包括四肢百骸整个的神经和血液运转、脏腑机能的调动都靠腺苷这种物质来发挥传递指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建立传导方面它能帮助巨大。另外一个呢，高活性虫草多糖啊，它能够激活这种人体当中很多这种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能有强大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这些细胞进一步快速的老化，而且核苷酸的时候啥是 DNA RNA 重要的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增殖和裂变的功能，实现这种神经纤维大量的增多，帮它重新构筑神经传导和神经的这样一个传递的一个信号的功能，都能逐渐给它建立起来啊！而且包括呢，还有大量这种氨基酸物质，其他类40种营养类物质，它通过基因干预与诸多的这些什么脑细胞、血管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它都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从营养到修复到细胞的裂变增殖。也就是说呢，中风出现的各种后遗症问题啊，还是说脑组织发生萎缩的问题，当时呢他们做这个临床的时候呢，针对于这样患者，第一批临床就是做的这一类，而且当时我们在整个业内呢关注度是比较高的，结果发现所有参与临床的这些中风的和脑萎缩的这一类的患者，从神经突触的建立、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也就是从我们患者来讲，不管是肢体的僵硬、语言呐、还是这种吞咽能力啊、思维反应、意识啊，很快一般都是在1到2个月时间内就开始有明显变化，一般是2到3个周期之后都已经实现大范围逆转，整个肢体的活动功能慢慢慢慢的 都恢复得十分良好。也就是在其他的任何的途径当中对比之下呢，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还是尽力能让它用上是最好的。
6: 你这么一说我更着急了，更想让老板赶紧的用上了。但是前面几批吧我都没有赶上，没抢到名额呀，本来打算今天早点排号的，这个争取名额，结果呢也还没有那个妙龄芳华的份儿，只有2000盒的那个数量啊。我真是瞬间这个这火上的呀，那也用不上可咋办呢？哪怕能用上1盒、2盒、3、5盒也行啊，这生物制剂不效果快吗？用上就别不用钱。
1: 那是。
6: 是，你现在呀给我报个名嘛，可怜可怜。哎呀，照顾照顾我老伴儿，给他用上嘛，他现在太遭罪了，哎呀。
0: 理解您和老伴儿的这个处境哈，但是喜儿现在真的没办法直接答应谁用不给谁用的，就是大家都着急都想用，所以让大家提前的公平的去预约报名啊。最终呢我们在报名的名单当中集中来筛选出一部分啊，就是身体病症多的、严重的、时间长的、难解决的，这些人我们优先考虑，所以一定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统一报名啊。这里呢不能报名登记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
6: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哎呀，你要保证公平、啊、也是对的呀。那时间紧迫，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了。
0: 嗯，对对对，跟您说到这儿了。嗯，
6: 好，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7: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9: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7: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9: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7: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活过一百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呢在电波当中来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啊，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中，欢迎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啊，就是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每天的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界

活过100岁，今天我们要一起聊到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呢，在我们的手上啊，低头看一看我们的双手，看一看指甲。哎，对了，第一个话题跟指甲有关系。指甲呢，不仅是我们手指的保护层，更可以说是健康的晴雨表。你看它的颜色、形状、质地，还有生长的速度啊。医生朋友说到呢，往往它都是透露出我们身体的内在状态的。但是关于指甲的健康信号，很多朋友呢却存在着一些误区啊和误解。比如说呀，我这指甲没有月牙啊，怎么都是一个颜色的，是不是我这身体不健康啊？或者说，哎呦，我这指甲上边怎么全是树的纹路，全是树纹，是不是又来什么毛病呀？我这指甲上怎么都是小斑点啊，这白的呀，是不是代表我这身体出了问题呢？等等等等。事实上，指甲的变化虽然并不总是和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它确实也是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在医生的解释和帮助下，和朋友们一起来揭开指甲的月牙、竖纹等等背后的真相啊，来听一听，看一看哪些变化是需要警惕的，哪些情况呢，又是我们虚惊一场。其实啊，在很多年前，包括现在也好吧，我觉得啊，网上就一直流传着什么，指甲月牙偏小，或者是缺失，就等于你的身体不健康这样的一些说法啊，一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有很多专业人士做过一些辟谣，但是呢，依旧是有很多朋友啊，看着说月牙不足啊，这个手啊，这个指甲的形状啊也好啊，样子也好，心里边呢犯合计。指甲呀，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指尖生长，是因为我们指甲的根部呢，有一块叫做甲母质的活性区域，它在不断地产生新鲜的指甲细胞，就如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啊，向我们的指尖去输送。甲母质的大部分区域呢，都是被皮肤覆盖住的。那少部分呢，没有被盖到的地方，它是呈现白色的半月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月牙，学名啊，甲半月。那可能您会问了，那我这指甲上它真的没有月牙呀？它不能说明点什么吗？其实大部分情况只能说明是你的甲母质被皮肤完全盖住了，变化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啊，真的有这个什么身体上的问题，像结缔组织病啊，这个有什么呢？系统性的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啊，银屑病，有的时候会出现指甲上的月牙变红的症状。那医生表示，这些症状、这些疾病往往是有其他更显性的症状，并不能是依赖月牙的外观去诊断它们。比如说，你一个关节疼痛、关节肿胀啊，关节僵硬的人是不需要等到月牙发生变化之后才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疾病的。但是反过来哈，如果说身体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你的指甲呢也是平整光滑啊，白色半透明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你就更不用担心月牙是否健康了，因为正常的指甲已经间接证明了它的健康状况。

指甲呀，是甲母质一群细胞通力合作的成果，不同的细胞工作效率也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这个头发丝儿，它有粗有细啊，是一个道理。指甲也没有办法做到从左到右薄厚完全一致，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的指甲上面它会有一些生理性的竖纹。说到这个竖纹啊，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也会变得更加明显。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甲母质啊。

这个地方如果你受到外伤以及一些疾病，比如说扁平苔藓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外周血管疾病等等啊，医生说到呢，像你这些问题也会加重指甲上的竖纹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茶余饭后聊到这个指甲健康，好像大部分提到的都是刚才说的这些竖纹呐、小月牙啊出现异常。实际上除此之外啊，医生表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指甲异常也算是常见的情况。比如有的时候一些因素会影响部分或全部的甲拇指的增殖，导致局部或整段的指甲生长缓慢，产生呢比较奇怪的像斑点啊或者是纹路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呦这身体马上就有问题了，不要给自己吓着，别自己吓自己啊。那医生呢给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常见的指甲异常，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啊跟大家伙来聊一聊。首先就是甲横沟啊，学名呢叫做博士线。这个博士还真不是学士、硕士、博士啊，博呢是博士生的博，士是姓氏的士，博士线。一般它会有物理创伤，比如说你穿的鞋子挤压，局部的炎症像甲沟炎啊，部分药物像化疗药物，还有病毒感染，比如手足口病等等因素，影响到甲拇指的正常增殖。等影响因素解除之后，指甲的生长又恢复了正常，那么受影响期间产生的指甲被前后的正常指甲夹在中间，就会形成一条条贯通左右的横沟，那这种啊就叫做博士线了，也算是常见的指甲异常的情况之一。第二种呢叫做甲纵沟，一般表现为一个或多个指甲中线分裂或者是凹陷，一般呢是属于营养不良，你咬指甲、修指甲、摩擦等等物理创伤是常见的诱因。第三种啊叫白甲，一般呢可由外伤导致，也可能是因为甲板底层存在角化不全的细胞导致，它会随着我们指甲的生长不断的向前推移啊。第三种这是白甲。第四种呢叫米氏线，大米的米，姓氏的氏，它是和甲基底平行的白色条纹，你看看你的手上是否有哈？它和甲拇指的角化异常有关系，所以同样会随着指甲的生长向前移动。米氏线可能会意味着相对啊严重的一些健康问题，除了创伤，还有癌症、化疗药物的使用情况外，像肾衰、心衰、镰刀型红细胞病以及啊砷铊等重金属的暴露，也可能会产生米氏线。所以说如果你的手指甲上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真的要重视一下去看医生啊。

下一种呢是指甲增厚，通常是由甲真菌病引起的。除了增厚之外，指甲可能还会出现变色、变形的相关的情况。甲真菌病啊，一般指的是真菌侵犯甲板或者是甲床所导致的病变。一般呢，我们说甲板就是指甲盖，手指甲盖是手指或者是足指末端背面透明的那个部分。甲床呢是指甲板下方红润的部分。那这个病啊，它一般是致病真菌，包括像皮肤的癣菌、酵母菌和非皮肤癣菌性的霉病变啊。第六种，医生给大家解释到分享到的叫做匙状甲啊，这匙呢就是我们汤匙喝汤的那个汤匙的匙啊，指甲中间有凹陷，边缘翘起，就整个形状啊真的像一个小勺，像个小汤匙一样。匙状甲呢往往是和缺铁性贫血和其他的一些全身性的贫血有关系的。第七种呢是裂片型出血，甲板靠近指尖处出现的纵向小血条，由甲床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一般呢由创伤引起，像银屑病啊、心内膜炎，还有肾脏疾病以及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偶尔也会导致你的指甲出现裂片型的出血。第八种叫做点凹甲，这个好像比较更容易理解一些。指甲根部呢受到局部的创伤之后，在的新长出来的指甲上留下一个小凹坑啊，像银屑病啊、湿疹等疾病呢，有的时候会留下更多的凹点。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点状凹陷之外啊，还有可能呢有甲剥离、粗糙的这个糙甲一些表现。刚才说了大概八九种啊，这个常见的指甲异常的情况，有一些呢确实能说明一些你可能存在的身体状况，所以建议大家啊，也不要过度恐慌，或者说呢，也完全不重视。指甲是我们身上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但是它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哈，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标题，确实它有点吓唬人哈，把重点呢放在了月牙上。这个是不可取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通过更加科学的或者说医生的建议啊，我们不能轻信那些谣言啊，或者说标题党写到的那些东西啊，因为他们远不能覆盖所有的指甲异常。如果您真的发现说我这指甲长着长着不大对劲儿啊，和以前不一样啊，有异常了，那还是那句话，积极的求助医生。好，我们今天呢活过一百岁第一个话题呢聊到的是我们指甲的这个话题。好像以前在科普啊，或者是说我们健康的话题内容上还真的很少了解到指甲。今天啊算是跟大家呢好好的聊了一下啊，希望能够对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觉得你的指甲有问题能够有一些帮助，或者说您对这个话题有哪些观点看法，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留言，那稍后我们就会看到，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好，第一个话题过后，咱们短暂休息，来听一首歌啊，听一首任贤齐演唱的《天涯》，这一首呢是很好听的一首老歌了。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每天14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接下来啊，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更加的轻松一些哈。先提问大家，你爱喝酸奶吗？经常喝酸奶吗？然后呢，您在买大桶酸奶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啊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喝的时候，哎，就感觉我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上边啊有一层水，你不禁会问，这层水哈，它是酸奶坏掉了吗？这上面这一小层黄黄的淡黄色的像水样的，要不要倒掉呢？会不会很纠结，或者说我要不要舔一下子把它吃掉呢？其实描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画面，因为经常遇见，如果买这酸奶太大，第一次没有吃完的话，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它确实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水，会犹豫是不是坏了。其实不然哈，酸奶开封之后呢，它表面渗出的这一层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说酸奶坏掉了，它这种现象啊叫做乳清析出，也就是说表面的这一层黄水，我们说的这个黄水它是乳清。酸奶发酵之后呢，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说受到运输、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就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吸出来啊，聚集到酸奶的表面了。那这一层水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一层水啊会呈现出淡黄色，也是由于它的维生素 B2 就是核黄素的存在。所以一般情况下你轻轻搅拌之后，它这一层水就会和酸奶重新的混合，实际上是不影响正常食用的。那我们之前不知您是否尝过，我还真没敢尝试哈，就特别火爆网络的那个干椰酸奶，挤掉的它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它才变成干椰酸奶，够干吗？一听到乳清蛋白，一般的健身人士可能就比较兴奋了，毕竟你每天锻炼完也要喝一些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啊。那么酸奶吸出的这一层水啊，它算作是乳清蛋白这个很好的宝贝吗？来听一听营养专家的说法。虽然啊，这乳清蛋白它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非常的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啊，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是在酸奶吸出的水中含量啊，它其实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啊，他们有一个统计，这个里边的含量哈，优质蛋白的含量呢，仅为0.85%。所以说，如果你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是比不上直接吃鸡肉啊、瘦肉啊，或者是喝蛋白粉来得快的。但是啊，钾元素它一般呢会随乳清流失，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不要把它倒掉。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说这第二话题里面的酸奶吸出来的这一层黄黄的水，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啊。我们知道 B 族维生素呢，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的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啊，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所以在此也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喝掉，把它吃掉，不用丢弃掉。不过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把它倒掉，也不至于说造成什么大的营养损失，不用过于焦虑。最主要的就是不用害怕说它是不是坏掉了，它不是哈。说
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呢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但也有少量的产品是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呢谨慎关注一下的。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都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更接近母乳啊，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消化的需求。但是有一些高蛋白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一些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部分蛋白棒类产品，虽然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但是有一些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呢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总体的营养价值。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不妨关注一下它上面的配料表，好好看一看，避免在补充蛋白时不知不觉你又摄入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你的减脂增肌是没有好处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主要还是围绕着酸奶放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可能吸出一层黄黄的水。如果想避免它出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好的方法呢？来听一些专家的见解。想要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也可以，确实是有一些好方法。比如你在吃酸奶的时候，喝酸奶的时候，拿勺啊平着舀，别竖着挖。平着舀就是有点片的那种吃法。如果你一次吃不完你买的这一盒，就尽量用勺呢平着舀，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的，这样就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呢它也就会慢一些。哎呀，生活真的是处处是技巧哈，真蛮有意思的。今天这个话题，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的拿取。你放的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就越不稳定，重力作用就越久，那吸出的水分它就自然越多呀。反复拿取过程当中，它还会晃动，而且你冰箱里、冰箱外，像这样种温度哈，它是有很大变化的，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加速它吸出水分。第三种那就不用多说了，就是现吃现买，现买现吃最方便了，咱别囤它不就完了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别囤大包装，咱可以买一点小包装啊，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也都是最好的啊。买短保的，就是短一点保质期的。再提醒大家，就是放太久或者是储存不当，这酸奶确实它会变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哈。你就是冰箱再好，你什么东西放时间长了，它也不能够保证说这个质量不变呢，对吧？口感啊，包括营养啊，而且还有可能吃坏肚子。那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哎，给大家一些小方法啊。最后这个内容就是一些技巧。首先你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呢属于清亮亮的，有一点点微黄，而变质的吸出来的水它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的菌斑，这上边说长毛了，长斑点了，这你就不能再喝再吃了，对吧？就赶紧把它扔掉。第二种呢就是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你闻一下可能有一点发酵的这个酒味啊，甚至腐臭味，这肯定就不能再用了哈。第三啊就是看，看质地，除了看颜色闻气味，最后就是看质地。变质的酸奶它是无法保持原有的稳定结构的，就是说它没法凝固成块，有可能就出现那个稀稀慌慌的豆腐渣一样的混汤状的，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犹豫，果断扔到垃圾箱就好了。通过今天第二个话题啊，我自己也是学习到不少，在买酸奶还有吃酸奶包括储存酸奶的时候啊，我会想到今天话题当中提到的这一些好的方法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有很大帮助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一些观点看法哈，您爱喝酸奶吗？您喝酸奶喜欢喝什么口味的？其实咱们锦州的一些老品牌的酸奶真的是挺好喝的，很多到咱们锦州来旅游的朋友啊，都是大包小裹的买很多，尤其是秋冬季节，酸奶它比较放得住。我看到过身边朋友真的是买了好大一袋子啊，带回自己的老家去。但今天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关于这个把酸奶更好的储存的一些内容哈。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休息一小段儿，然后歌曲过后呢，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观点和互动的内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呢针对今天两个健康话题啊发送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首先我们的老朋友磊，他说子诺好呀，你好，很高兴在今天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又看到我们的老面孔哈。这位朋友名叫时光，他说长知识了，我家酸奶好多次上边吸出的黄水我都以为坏掉给扔了，多少有点可惜哈，如果剩的不多还行啊，但你发现如果上面以后啊看见这样的一层黄黄的水，而且比较清亮透明不多啊，是没有问题的，它就是上边一层乳清。四眼北极熊他说，我就特别喜欢喝这一层乳清，我不会给它搅拌，直接喝掉然后再继续喝，这才是酸奶的精华呀。那您是懂货的识货的。一针他说了，上次买了一桶酸奶没吃完放冰箱，两天之后再拿出来准备吃，发现有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水，以为不能吃全给扔了，有点心疼。是吧，这回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丢掉了，没事儿的，属于正常的析出。深深朋友说，我手上就有很多的竖纹，原来是虚惊一场，今天听到了这第一个话题的科普，以后不用担心啦。是的，如果你的指甲呀、它还算是正常生长，没有突然的这种变化啊，没有特别大的异常，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小女巫她说，竖纹让我纠结了50年，这下总算安心了呀。哎呦，您这个50年的话，那从小到大可能您就是这种长法，生理性竖纹啊、没有什么异常，它就没有事儿的。我们不是说了吗啊，医生建议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指甲不舒服，然后呢突然和以前长得又有很大的区别，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异常，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自己瞎猜，也别自己吓自己，到医院去看皮肤科的医生，问问医生你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情况，如果有必要需要做一些检查，那咱们就听医生的指导去做检查呗。好，感谢这么多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区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非常感谢各位啊一起度过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不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1: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2: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0: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1: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2: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3: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文公道有过问旧儿之望。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坐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我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些中药文化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咱们大家呀，平时常说这样一句话，说你看这人精气神多好，精气神是吧？中医确实讲精气神啊，人有三宝：精、气、神。说这神呢，气也摸不到，但是它的基础是什么？是精，啊，是精，啊，精华的精啊。我常说，脾为后天之本啊，主运化，主水谷精华。这个精，这个物质基础，这个精是什么呢？我们身上看到的血呀、肉啊，是不是啊？我们的器官呐、啊这些啊。这个说汗呐、口液呀、唾液呀、眼泪呀，都是我们身体的精华，对吧？我们激动的时候哭，是吧？这个精，啊，表现出哭的状态、激动的状态，是不？等等，啊，我们就是说热了啊、劳累了啊、汗出汗，这是正常的身体一个平衡。但是我们平时这个精消耗过度呢，就会出现什么？出现疾病，那我们怎么的状态就说，你看这一天也没个精气神儿，是吧？就瞅着很疲劳，没精气神儿，是不是啊？就说我们的基本物质耗伤了。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精不足是啥呢？堵了，是吧？我们的血呀、经络呀堵了，营养物质运输不过去了，是不是啊？我们也会出现身体的不舒服、疼痛，是吧？那你看，我们假如说牙疼了，我们胃痛了、腰痛了、头痛了，我们是不是愁眉苦脸的？那我们自己照镜都看不惯，别人看着怎么的也不舒服，也就没了精气神，是吧？那么这个精气神怎么养啊？大家我估计也能听懂一些了。一是平时的摄入，再一个怎么的好的情绪，是吧？把平时自己的身体调理出一个

母，咱们小时候常说，你早上不吃饭能行吗？饭都做好你不吃，能有精气神吗？啊，能打起精神学习吗？能打起精神工作吗？是吧？出体力的说，你那个哪有那个力气、精气神气去拿那个敲啊？是不是？等等，对吧？说了半天，精是我们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这个精摄入还得足，运输怎么的，还得正常，是吧？这个精要保护好，对不对？咱们想吧，是吧？脑里的精髓、心脏的气血等等，一切五脏六腑啊，我们的生命活动还好啊，生殖活动还好啊，是不是？等等都得足。就是我们一个小孩生下来，咱们都说，哎呀，这个奶粉配方奶粉一定要合理啊，可别有害物质啊，这孩子得吸收好啊，别拉肚子啊，是不是这样？哎，说这个母亲生完孩子呀，一定要让他别生气呀，是吧？情志要调节好，别着凉啊，啊，这个营养啊，不能说三餐呐、四餐、五餐呐，营养啊都得足啊，什么鱼汤啊、猪爪子啊等等，是吧？排骨啊、大鱼大肉鸡呀、都供应足啊，这是两个孩子两个人的饭口粮啊，是吧？母亲本身还得恢复气血，有基本的物质什么的。造血并且形成奶水，那我们孩子呢也能吃饱，是不是这样？哎，就瞅着说这孩子总乐呵的不闹，哎，肚子不疼怎么的，吃的还饱，肚子不饿，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妈妈也一样啊，她从孕期啊、产期啊，是吧，哺乳期啊，气血足呢，是不是？孩子长得也好，生产时候的怎么的出现意外也少，对吧？哺乳期也顺畅，是吧？孩子也健康，一切都会顺畅。所以说我们人养足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精气神我说了，外来的摄入，情志平和的调节，对吧？还有经络的畅通，是吧？给我们各部位输送非常重要。咱就说这哺乳期母亲啊，哺乳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乳腺没悠开呀，奶盒子没悠开，大家常说乳汁排不出来，是不是？排骨汤给了，鱼汤给了，啊，这母亲呢身体也不错，因为什么体位也好啊，上火也好，或者是这个乳腺那个护理不好也好，奶水出不来，堵了，憋的疼，奶水能出来吗？出不来，憋到一定程度怎么的，还乳腺炎了，是不是？就是说精微物质啊，供应我们产生、运输各个方面怎么的，都得合理和正常，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我们才有一个正常的精气神。说哺乳期的母亲也好，是吧？老年人也好，是吧？我们少年儿童也好，我们青壮年在工作中、生活中担当主力的那人也好，都得有个精气神，是吧？所以说精是这个气和神的最基础的物质，是吧？所以说呀，我们平时伤精的地方很多，是吧？吃不好，摄入不足，睡不好，耗伤啊，经络调节不畅啊，出汗过多，我们都会伤精，是不是啊？咱们有过这感觉吧？说，哎呀，我下一身冷汗，当时我就心难受，堆那儿了，是不？过汗，是吧？这是特殊情况。但是我们平时有慢性的怎么的，出汗过多，说我一动弹，我吃口饭呢，汗哗哗出完，心都像凉了似的，是吧？这阳气虚。还有的说呀，我睡了一宿觉啊，起来枕巾褥带都湿呱呱的，浑身无力呀、啊腿都酸软呐、脚啊、腰啊，甚至脑袋记忆力都不好。哎，这是盗汗啊，这个汗伤心也过度的怎么的，伤体内的精啊，最精华的物质怎么的，封藏不住，怎么的漏出来了？那与什么有关系啊？与我们肾啊，或是肺都有关系啊。因为你看，实际啊，肺是谁的母亲呢？是肾的母亲。肺在五行中属金吗？肾在五行中属水吗？金生水，是不是啊？肾气不固，封藏不固，过汗伤不伤母亲的本钱？咱们一过汗的时候怎么的，就觉得乏力，没有气儿，气短，是吧？精没了，气就不足了，气不足人怎么的就打没有神了。所以说精气神是相互依存的，对吧？所以说

0: 我们平时这个身体保养得好，用药恰当，饮食恰当，休养恰当，及时的看医生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嗯，你看我们常说，你看这孩子吃饱了乐呵的，来精气神了，玩也有劲了，也不闹了，是吧？老年人也一样，是吧？你让他吃好喝好，没什么病，他也照样干一些家务啊。所以说我们人的精气神啊非常重要。哎，再一个我们这个肾一定要保护好。你看就是说咱们经常喝啤酒的人肚子挺胖，他不是真正的胖，因为比较寒凝啊，寒凝代谢不动就堆积就偏胖啊，偏胖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喝酒也比较伤肾，因为为什么？你看喝啤酒多，喝完酒有的人刷刷的排尿多，因为肾本身是封藏的，你过度的排尿是不是伤肾呢？给肾增加活了，是吧？还有的伤肝，是不是这样？人家长时间你看过度喝酒的人，肝肾损伤就很重，因为它主要在肝肾代谢，它终归是一个特殊物质，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物质啊，增加了我们两脏的负担啊，是不是这样？哎，这大家不懂的原理，但最后的结果会看到。我们今天讲的是原理，往前推，让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不得病或发生病也很小的时候就控制住，就把它保养住，就把它怎么的治疗好，是吧？防患于未然，是这样。我们那是空中问诊，我们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目的是什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治的时候你也得防，是吧？就像我说了，那这个药不让您喝酒回家，不让您吃辣椒啊，扎针时候不让您着凉，对吧？吃某某药谨记喝酒，谨记吃某某物资产生反应，不就这样吗？就不防止怎么的对您身体的伤害啊，降低了治疗的效果，是不是？说不让您生气啊，对不对？气机一不畅，气堵了，是不是堵了？那我们呢，就是平时就说这个夏天，咱们都知道，哎呀，这汗太多了，出汗过多，是不是也伤阳，对吧？所以说，在夏天出汗过多的人，也要积极的调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物质基础不单纯是啊，吃上来的，是吧？别过度消耗，让它怎么的保持的好。我们先天不也有物质基础吗？对吧？先天大家说，你看这孩子生下来就很健壮啊，那声音洪亮，是吧？日后吃啥脾胃也好，确实我们先天的体质也不一样，但我们后天的保护，后天的调节更重要，对吧？那我们先天无奈了，但我们就是说的我们各方面总的来说很正常的话，也要保护好这个精啊，这个精大家也听懂了，先天的精不要过度消耗，后天的精啊，也就是物质啊，我常说的营养物质要供应好啊，身体本身存在的一切物质尽量不要过度的破坏啊，咱们才有精气神啊。所以说精气神就是这么个原理啊，大家能听懂吗？听不懂可以打进热线问一问啊，你就说我这个情况怎么样？哎，
1: 那我们说到这儿。
2: 我们说到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了。那提醒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要打电话来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那就可以拨打电话0416-3800-380-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了。那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身体上出现了不舒服，或者说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和金老师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都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聊一聊我们各自在养生方面的一些见解或者看法。就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精气神儿，那在中医当中呢，他们都是有着各自的这个含义，有各自所对应的方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聆听的过程当中，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对于自己身体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0: 好，咱就说是汗，实际过度的出，这是指现在热哈，咱说出汗，这个气血过度耗伤也会伤人的精啊，人就开始衰弱啊，所以说人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脑力、体力啊、饮食营养的摄入、情志的调节等等啊，甚至说多说话、多聊天，实际都耗伤气血的啊，都耗伤气血。咱就现实的说啊，就说这个夏季啊，酷暑难耐，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个精，咱就说夏天这个精怎么好好保持，咱现实的说，是吧？春夏养阳，哎，秋冬，养阴，也就是秋收冬藏啊，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得注意特别调养身体，这个季节你看过汗，是不是刚才我说了也是伤精气的一个方面，是吧？天热呢，吃不好睡不好，是吧？容易伤身，大家是不是这样？常说说，我也常说，你说夏天三伏天，无病都三分虚三分难受，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中医那个认为暑热最耗伤怎么的，我们的正气，气温高啊，人体大量出汗，体内的正气也随着汗水往外走。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这个季节不要喝过凉的啊，也不要过度的吹空调，正是因为这毛孔开了，身体大汗把身体弄得很虚。咱们大家最近我也看到很多亲戚朋友啊，大伙儿也反映这个暑期感冒的，说所说的是又阳了，因为疫情以后啊，这个病毒啊就几代的更新呢，对人体的伤害力还是存在很大的。你为什么阳的很重？就因为正气不足，是吧？侵蚀身体就重。所以说夏季啊，重视身体也是非常必要的啊。这大家通过身边人的啊有病啊啊状态不好啊和自身的等等方面能感受到啊，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养护身体啊，养护身体，不是病倒了才去养生，是吧？以前我就说过啊，我们从啊母亲备孕啊怀孕啊呱呱坠地，这时候重视营养，是不是也是一种养生，养护生命啊？每时每刻每天实际都应该养生，不是拿了一堆什么什么品，不是哎呀我病不行了我才想起，不是，实际我们每餐每日都得重视啊，每时的心情尽量不暴怒啊，想不开事儿呢自己尽量呢怎么的多想开，哎，或是朋友啊亲人帮助调节调节等等啊，都是让身体更怎么的更舒服更顺畅，达到一个最终的健康啊，有精气神，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出汗过多呀，这汗就是精液呀，是好东西啊，不要太多啊。我还说一点，不单夏天过汗，就我们平时去啊洗浴场所也不要过度的汗蒸啊，不要过汗啊，不要过汗，造成气津两虚啊，这个气能载着精液，精液也载着气啊，就虚了啊。再一个，这个夏天雨水多的时候吧，湿气也影响脾胃运化啊，因为脾恶湿嘛，脾最厌恶湿气啊，特别湿气天脾运化也慢，所以脾气虚，消化功能也减弱，暑湿暑湿是吧？暑天你别看下雨少，它也有一种湿暑湿啊，地下热呀，蒸腾的气体太多，要是敢连雨天的湿气更重，大家都知道擦地都不爱干，洗件衣服甩干了都不干，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呢，这个伏天呐、夏天呐，更应该啊保护好身体啊。所以说呀，啊还有什么呢？夏季心火也旺啊，火啊心属火啊，五行啊，那个也克肺啊。为什么克肺呢？啊，肺火旺，就是说因为五行呢，肺属金啊，心属火，火克金，对吧？真金不怕火炼，咱们是不怕火炼，但是要炼金子，打个手镯，打个戒指，是不是得用高温呢？这个火是克金的，能把它融化，是融化了，但是那是就是说这个物质，金的性质不变，但是我们人呢是血肉之躯很焦啊，肺为焦脏，焦脏啊，娇贵的娇啊，娇气的娇，肺为焦脏啊，这是很娇气的脏器，怎耐寒热，就是说这热寒 也受不了啊，那这时候就该保护肺了，特别过敏性鼻炎的人呢，那积极治疗了。就我们夫妻九针扎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扎了很多啊，现在年轻的学生啊，上学的学生压力大，中学高中的我治了好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呢累，压力大，完了再一个吃些凉的，猛吹空调，所以说这个肺为焦脏，怎耐寒热，是吧？暑热交蒸啊，空调的交织啊，现在又这个立秋以后啊，早晚还凉啊，这个鼻呀、啊、这个肺呀、啊、也是受到冷热的啊温差变化的冲击，特别我们北方的气候，是吧？北方病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气管炎，一个风湿，就因为我们温差大，四季变化明显，是吧？所以说这个啊，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这个肺呀、啊，我们这个心呐、啊，都得提上日程了，把它养护好，到冬天的啊，肺病、气管病、心脏病或者肾病就很少得，因为五行是互相生的，相生的，对吧？哎，互相怎么的，物质基础要备好，是吧？大家说，那我鼻子怎么能跟肺有关系呢？肺开窍于鼻呀、啊，肺开窍于鼻呀、啊。对吧，喘气儿的吧，这不是呼吸的外口吗？肺开窍于鼻，百分之百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对吧？我们感冒咳嗽经常鼻塞咳嗽，是吧？有痰，是不是都是呼吸系统啊？哎，肺开窍于鼻，按中医的原理，西医这个解剖结构也是可以解释清的啊，解释清的啊，我们鼻黏膜的纤毛细胞啊，挡灰尘呐、啊，抗病毒啊，我们气管的纤毛细胞啊，这是指啊现代医学的这个生理啊细胞学，都是说得过去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不单要抓心，也要抓肺啊，抓紧调理肺啊。针灸啊治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是不错啊。我们生活中啊，家庭的朋友很多过敏性鼻炎。现在好像有爱鼻日吧，咱们整个人群呐、啊，可能有五分之一有鼻炎的问题啊，或轻或重啊，这个鼻炎一定要治好啊，不通气儿，你想想，肺朝百脉呀、啊，这是肺的门户，是不是啊？它第一道关就不好了，大家想想，日后的肺呀、啊、心呐、啊，能好吗？肺为什么朝百脉？因为肺失呼吸啊，这个气统领着一身的血脉，是吧？气行才血行，我们主要不呼吸这口气儿，我们能活着吗？啊，大家常说人活一口气，真就是这样啊，每个脏器都不能忽视啊，不能忽视啊。那我既然说空中问诊这节目是大家提问啊，想学习中药文化的啊一档节目，那我呢就把这些知识和大家生活季节息息相关的啊能考虑到的东西传播给大家啊，提示大家啊，宗旨就是为了大家更健康啊。所以说呀，这个夏病啊，夏无病三分虚，就是这道理。因为气候啊，外界的气候变化啊，我始终说过，是吧？外界治愈我们病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季节交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变化多端，是吧？我们天气预报经常预报天气形势，是不是啊？说一会儿来这个什么这个台风，是吧？一会儿来那个台风，是不是变化多端啊？大家保护好自己身体，让一个内在强壮的身体啊，能抵抗住外来的气候的变化，让我们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就是说啊，我们作为中医人，我们这档节目的目的让大家更健康，会健康，主要是会健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虚则补之啊，要怎么的扶起我们人体的正气啊。就是说这个夏天也不要忽略，哎呀我热呀，我吃不进去，那我啥都不吃，热得够呛，给我口凉水就行，给我个冰棍就行，这样是不可以的啊，赶紧打开空调风扇猛吹，我就受不了了。你内在的精气啊，内在的物质不足，你呀、啊、哪儿都不抗折腾啊，知道不？所以说呢，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那大家就说了，那你说也别管说饭呢，那金医生你说哪味药能让我们补补身体啊？哎，补气呢啊、当属黄芪啊，大家耳熟能详，大家经常上药店说黄芪呀、啊、 啊，气血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是不是啊？什么党参呐、红参呐、是人参呐，可不可以啊？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啊，啊这些药物的原理啊，和在我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和各家专家啊，就是说老著名的与啊最早的这些专家啊，对于这个黄芪的认知啊，不是说今天研究出来的啊，也体现了我们中医药文化爱护我们生命啊，已经是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啊。这档节目的宗旨，我的发心也是这样啊。这档节目聘我来讲这个，我也很高兴啊，累点儿很高兴，发心就是让中医药文化爱护每一个人，源远流长啊，让中华民族不光科技强大，身体也要强，对吧？身体也要强，一个强壮的民族谁都欺负不了啊，是这样，对吧？我们看到奥运会、亚运会，我们得冠军的时候，我们高兴不？激动啊，对吧？就有的球迷或有的那个什么的，就是得冠军的时候激动的那家伙热泪盈眶，有的一个球进不去，气得把电视砸了都，对吧？所以说我们怎么的都有荣辱心，都有要强大的爱国心和一个家族强大和自身身体强大的迫切希望，对吧？所以说这档节目我就觉得很欣慰，很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哎，那咱就说说黄芪啊。中气不足的人，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大家说中气是啥呀？哎，中焦，咱就说脾胃这一块啊，脾胃气不足怎么的，提不上去啊，胃下垂，说话无力，子宫脱垂啊，脱肛，最明显的临床表现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像我刚才说的，精人体的精华精微物质流失啊，过汗啊等等，它就能补充中气啊。咱们补中益气汤大家常知道，对吧？哎，身体比较虚弱啊，这个中气不足人什么表现呢？哎，一动就出汗，肺活量比较小。啥叫肺活量？咱们知道啊，肺每次呼吸呼出的最大的那个啊，怎么的耗氧量和那个这个就是肺气充足啊，肺气充足，简单的跟大家说，哎呀，喘口气半天够呛，是吧？拎个东西，拎桶水、半桶水、一瓢水拎不动啊，一步三喘，中气足吗？不足，底气不足，对吧？所以说，甚至内脏下垂，我说了，内脏包括子宫、胃下垂、子宫脱垂、脱肛，这是咱们大家常听的病名，这都是中气不足的最突出的临床病啊。最适宜用黄芪进补啊，过汗啊，用黄芪啊，大家不要乱补啊，并且舌苔不是太腻的啊，腹部还不是太胀的啊，没有腹胀的啊，基本有这些情况的人可以的啊，可以。黄芪呢，又称小人参，实际我们这个人参呢是大补元气啊，我们先天叫元气，原有的气力，先天之本啊消耗了或原先就匮乏，可以用人参调。但是这个人参呢，你要看医生，您现在这个状态，不管大人孩子，适不适合用啊？对症下药，不管什么药，大家记着啊，一定抓好时机，对好症，不能乱来啊。那您正感冒发烧呢？啊，那就不能乱用这些补药啊，等等，或者你有时机啊，或者是某病啊，那就得经过医生啊，问医生，寻医问药，一定怎么的，问医生，对吧？我不说吗？药店那个卖那个正规药说明书都写的，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说告诉大家这些情况有办法治，您可以去问问医生啊，问问医生，不要乱整。所以说作用十分迅猛，人参是大补有元气，迅猛啊，它比较猛，是吧？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谁使用啊？那您看适不适合那个情况，对吧？啊，咱们生活中有很多经验，是不？过度的补会让人出现副反应，是不是？很多孩子身体壮的大家都知道，就吃一个榴莲都鼻子出血啊。那是高热量东西，对吧？像大家也知道啊，我也小时候听过这些故事，我并且也经历过，在咱们说杀那个 乌鱼的血，说喝了那补，喝完那鼻子哇哇出血啊，有的补出病来，因为那个人不适合喝，知道不？得对症啊，不管药贵贱，所说的好与便宜简单，一定要对路子啊，对路子药，1块钱都治大病。

对路子，你花一万块钱都伤身体，跟你们说，真是这样啊。哎，而黄芪是补中气，相对的温和，补中气，因为我们中焦是脾胃，扶脾胃之气，从根本上啊，让每个人都能比较适合的，并且它怎么的，造价也比较低啊，比较温和啊，大众化，对不对？哎，就像说茶碗小米粥似的，你就来吧，啥人群都可以喝，对吧？你整个四斤龙虾，就像喝贵的人参似的，未必人人都吃得起，未必人人都适合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个道理，效果却不逊色。哎，所以说呀，而且比人参固表的作用更强，所以成为了什么？我们最常用的补气药，对吧？我们治病也好，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不管任何事儿，一定要接地气啊，接地气。我不说吗？啊，治病得适合这个患者，并且让患者呢吸收的还好啊，身体恢复好，并且患者这个价格啊，说各种负担呢都得承受得起啊，才能完成一个好的病例，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黄芪，我跟大家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性温，哎，不热，温啊，温，哎，味甘啊，味儿有点甜，不难喝啊，脾肺二经，哎，大家一听入脾和胃，肺是吧？我说过，我们针灸讲经络，我们药物也是入经的，入脾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阴肺经，入二经，是吧？那我们提肺气不？提脾气不？提啊，脾气啊，脾胃的脾，不是那个脾气啊，不是喝完脾气大啊，脾气啊。所以说，它提升脾肺之气的功能是最强的，增强脾肺之气啊，就是在增强人体的运化功能。因此，黄芪可以强健三焦，补益五脏，可以解脾湿、生肺气，强息益肾气，补肝虚。说了半天，一身之气都补，对吧？脾胃后天之本，脾气足，我们肺气也足，并且脾肺二脏是母子关系啊。脾为谁的母亲呢？肺的母亲。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啊。所以说保护好脾胃，我们肺气也足啊。所以说脾胃调节好，我们也不爱感冒啊，很多事儿啊都迎刃而解啊。你看就肺脾强壮了，相应的我不说吗，补益了五脏啊，生肺气了，强心啊，益肾气，不肝虚啊。那为什么说呢？那这个黄芪这么大作用啊，就说黄芪还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啊，又能降血压啊。老年人医生指导下吃黄芪，可以防止中风和高血压。黄芪还有利尿、消肿、脱毒、生肌的作用，不仅适合肾炎、水肿病人做食疗，对于虚胖的人还有减肥的作用啊。啊，皮肤长疮或有溃疡的人吃黄芪，能使脓毒排出，促进伤口愈合。多些作用，大家总结总结，益气是吧？健脾胃，去积热，排脓止痛，活血生肌啊，内托阴珠居啊，为疮家圣药。就很多疮痒不愈合的，术后刀口不长的，开出一个方用黄芪效果好啊。脑梗后遗症的，脑出血后遗症的，用黄芪用好了效果也很好啊。我现在啊，现在门诊正在治疗的就有很多患者就是用黄芪啊。啊，现在这个大姐治好了，71岁可以游泳了啊。原先她是体育老师，脑梗死患者啊，耳朵背当时脑梗死以后啊，胯骨下肢右上臂都不好使，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现在可以下去游泳了啊。因为咱们不可以视频啊，因为什么，我和他一起去的，我俩一起游的，那我就没好意思，咱们不是视频讲座让大家看，因为这个大姐很有毅力，吃了100多副药三个多月啊。她这个药方里就是大量的黄芪啊，用了不止

0: 三十克二十克是几两啊，就是补了元气，并且还比较平和，所以说益了五脏，他特别有力气。就现在我就让他休息了，他说今生我9月份彻底凉快，我再调调完我出去溜达去，上海南上哪儿我就自在了，我就赶紧远走了。就说人呢，就说医生给你调是一方面，就是那种毅力啊，真的也是。 挺让人怎么的，赞赏的啊，挺让人赞赏。我有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身体恢复的时间啊，有那心7天10天就可以啊，就是说身体恢复的，这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啊，临床实践验证的东西啊，应该调多长时间？咱先把这黄芪说明白了啊，黄芪利尿消肿，你看慢性肾炎、肾病综合症的人，要是吃中药，他那方里黄芪量也不少。 啊，丁疮结毒不爱好的也有黄芪，啊，有的下肢溃烂的也有黄芪，啊，因为这种是这种疮疡不愈合的，啊，术后刀口不长的，或者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我用这个黄芪用的病例比比皆是，确实有这个效果，啊，确实有个效果。说心里话，我给大家每讲一个病例，每讲一味药的广泛的用途，不是从理论上讲。 因为我从我实践的病例深有体会，啊，不单是纸上谈兵，而是怎么的，实践和理论都有机的结合起来给大家讲的。因为我讲出这个东西，不违背医学的最基本的理论，谁听了也不会骂我。我讲的实际病例也是我通过实践切身体会到的这个药的作用，啊，患者应该恢复多长时间？ 需要怎样一个心态，一个治疗过程能把身体恢复好，是吧？大家都听过主席有过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这样？哎，不是胡来的。我们啊，在我们中医有史以来，那些医家、那些医圣啊，那些为我们中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哪个人不是尝百草、吃百药啊，亲身试过来的？ 对不对？为我们奉献牺牲很多。说心里话，就说这个中药，我亲口尝了得有200-300种。它药学上，我们中医临床有药学这一块。说这个甘草性甘，那我就尝一下，微微还有豆腥味儿，对吧？那我就尝一下。啊，说那个川乌草乌用完以后嘴麻，打过多少量嘴麻，我就慢慢一点点加量，我就让它产生麻感。 我真是，真的真是，人呐，就是说，就是各行业没有亲身试啊、体验的过程啊，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个行业的原理，真是这样。就说针灸也是的，我不管说现在我不是在学生学习的时候拿身试，就是我现在我也是调整身体，也给自己扎，并且每每也感觉，啊，有的时候穴位，假如说今天扎苏三里，哎呀，胀啊疼啊。 哎，过2天扎是麻的，啊，过几天扎是没有感觉的，就说明什么？我们的经络气血，我们的身体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啊，在变化的。所以说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患者吃完这个药有什么感觉，他什么体质，或是扎完针有什么感觉，一样的穴位每天不一样，我就不会怎么的，手足无措，不会心没有底。 或是怕，或是说，哎呀，咋能这样呢？因为什么的？临床经验和家伙切身体验，我会体验，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咱们说起这个体验或试验，就是说咱们导弹自负也好，什么火箭也好，等等那些科学家，都试验多少次啊？是吧？在化验实验室也好，亲自就是说的试验也好，不止一次吧，有的都百次、千次，是吧？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临床经验和我们中医文化几千年是经得起推敲的啊。所以说呢，它肾炎也好，说减肥也好，溃疡也好，确实啊，这个黄芪的作用不容小看。它说心里话，按照现在啊社会的各种物质的物价来说，它不贵，它真的不贵啊，不贵。 所以说呀，这个咱们金代著名老中医张元素对黄芪的总结就是啊，黄芪甘温纯阳啊，其用有五。 啊，补助虚不足啊，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积日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虚为疮加圣药五也，五大作用啊。这是千年以前就对这个总结了。啊，那我们现在高科技的提纯，大家喝到的什么黄芪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不更精华吗？更好服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吃黄芪呀，用清淡之方，最简单的办法啊，也有清淡的方，还有喝黄芪粥啊，啊，古语就有叫。啊，很多啊，咱们的中药名字也好，中药方也好，都在很多咱们中国的文学文化里头，古诗词文化里都有体现啊。你看，就是说那个在苏轼大诗人的诗中啊，都会体现到啊。我也不止一次说过，中医文化不管是啊文学文化、饮食文化啊，就是说人的。修心养肾文化里等等都渗入啊各个方面诸多领域里啊。你看苏轼在诗中就说了，灾居卧病谨咽前啊，辜负名花已一年，故用黄芪煮粥健春盘，是吧？这是用黄芪煮粥来补养病后虚弱的身体啊，是这样啊。所以说呀，这个黄芪是一个挺不错的药啊，对我们身体啊，主虚白损呐、啊，说气中气不足啊，气亏呀、啊，都是有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但我们这个用量和我们这个身体当时的状态，一定要给它鉴别好啊，鉴别好。那我们就是说，平时吃鱼肉啊，吃海鲜，我们有的时候还得寻思呢，是吧？有的时候说端上辣的东西，说哎呀，这个孩子不能吃辣的，吃辣椒过敏，对吧？说哎呀，这海鲜我不能吃，吃完我起疙瘩，对吧？那我们中药啊，更应该怎么的，辨证施治啊。这个吧，这个黄芪煮粥是怎么做呢？就是三煎三煮方法熬成药粥，让这个药汁儿啊加米煮粥啊，是这样啊。这个黄芪大约30克，也就是6钱啊，不能说那黄芪像药有药渣的和粥一起煮啊，煮完也没法喝啊。先把黄芪煮成汁儿，煮成黄芪水啊，再用这个水去煮粥啊，像10倍的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啊，连水一起烧开啊，煮个半个小时左右啊，就是就可以啊。所以说啊，黄芪呀、啊、是提气作用很强的一个药物啊，所以说早上喝啊，喝完之后一天都会有精气十足啊。嗯，这个黄芪的用量不多啊，配上大米呢很平和，属于平补啊。嗯，因为大米比较偏凉啊，黄芪是温的啊，加一块不会生火啊，所以说呀，暑湿季节大部分人是可以吃一点啊，去虚体虚的啊也可以喝一点这个啊，提升中气，增强身体抵抗力啊。所以说的春天夏天养好你，秋冬就少得病啊，少得病。我强调了啊，这个黄芪粥是补虚的，实证不能用，你嗓子疼等等有实证的啊就不可以用啊。具体您是什么时症啊，可不可以用啊，可以问问医生啊，看看大夫啊，探讨一下啊。嗯，像这个体虚啊，中气不足啊，老年人大病初愈啊，就刚好手术后放疗后的病人也是可以喝一点啊，可以多喝一点啊。阴虚阳亢的啊，有表邪，就是说感冒发烧的啊，阴虚的患者，阴虚阳亢的不可以喝啊。阴虚阳亢是啥样你也不明白，可以问医生啊，问医生。就什么是表邪呢？就说今天受凉了啊，感受风寒了啊，就说咱们常说的感冒一般定为表症表邪啊。 这两天这几天就不要喝。哎，那为什么说感冒不能喝呢？这个补气的或者是什么的呢？因为什么？黄芪是固表的啊，它帮助身体关闭大门，不让外邪入侵。可是当身体已经感受外邪的时候，怎么的？应该把这邪怎么的驱出去？啊，就是身体进贼了，贼虚邪贼风小偷，你固表了，那个贼能出去吗？出不去，那就等于关门留寇了，就关上门把小偷把敌人留在体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不要胡乱用这个黄芪呀，啊喝的也好或补的也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管什么状态，用药也好，调养也好，啊一定要得法啊，合理合法的啊用。所以说就变成了闭门留寇啊，关门留寇，把病邪关在体内啊，无从宣泄了，那让您身体怎么的更难受了啊。所以说啊，同理，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啊，啊人体需要宣发，吃黄芪就不太适宜啊，春天也不要吃啊。所以说现在还可以的啊，可以啊。所以说呀，调理好身体啊非常重要，是不是？气血充足啊，脾胃调和，身体才能怎么的健康，才能改色面色黄暗呐、啊、倦怠乏力呀、啊、浮肿虚胖啊、便秘呀 啊等等问题，是吧？实际比那个花多么昂贵的这个品那个品要好一些啊。说了半天，我们怎么的就要怎么的用药得法啊，得法。所以说呀，中医认为黄芪能补一身之气呀、啊，对吧？兼有生阳、固表止汗、排脓生肌、利水消肿、安胎益血的功效。对于呢贫血呀、浮肿啊、体虚多汗呐、啊胎动不安呐、子宫脱垂呀、气血两虚呀、阴虚不足等，都有卓著的疗效啊。所以说呢，泡点水饮用或者黄芪粥也好，都是可行的。但一定把你这个身体症啊辨识出来，辨识好啊，别有什么表症、实症，最重要的啊。因为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咱们100个人群都感冒，顶多有个3-5个的，是吧？多数人还是都可以用的啊。我说的方法啊或者药呢，都是对大家的比较有实用的哦，物美价廉的、容易买到的东西啊。这所以说大家。有个好精气神啊，有个好精气神啊，这个就把这个补气啊，不止黄芪，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黄芪呢给大家呢啊比较细致的解释一下啊，解释一下。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大家有什么问的没有？还有一段时间啊，没有问的我再给大家呢呈现一个更好的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啊。就说大家常问说我调理身体需要多长时间，我要吃多长时间，对吧？啊，实际正常的身体调理，也就是得病了，中医叫治疗好调理好，最少需要3-6个月啊，3-6个月啊。在我临床治病的时候，我跟大伙儿也解释啊，大伙儿也切实感受到过3个月以后那身体非常好啊，一个月以后就好转，或半个月有见效，或者一天就有的感觉舒服不疼。但是真正恢复身体各方面平衡需要3-6个月啊。阳气啊，身体弱重建需要21天啊。脾阳运化必经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吧？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多少天？一般都是一个节气是3个月，是不是？哎，那肝血需要多少天？72天，啊，疏泄功能完善，你看看，对吧？都得过1个月2个月的功夫，是吧？哎，说说虚跨3个节气，咱就打个比方啊，咱就说大家，就是说咱种个茄子豆角，是不是得2.5个月以上？种个白菜，水稻。也不止2月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生命力的恢复啊，生命的生长，不管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定时间，是吧？
1: 都需要修复的。这个万物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这个身体的某一个机能的修复也是需要时间，需要假以时日，一点点的进行。
0: 对，
1: 就如果说就从这个更深层次的来想的话，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我们的某一个经络，我们的任何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肉，都是需要一点点的去调养和恢复的。
0: 对啊、我不说那手术刀口切口长上一般还得7到10天，还说没啥事儿，不感染的，气血足的。
1: 对，
0: 也有刀口经久不愈的，气血虚，是这样。
1: 没错。这的确是这样。
0: 那我们肾经填补呢，必须经过冬至到春分，对吧？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哎，那百日助肌呀、啊，必须百日方见真效。哎，气血运行要28日还周全。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那个美容，说皮肤去斑啥，说你咋的28天皮肤脱一次能看着白，是不是？哎，都是这样。哎，淤堵化解需3度月圆，三度月圆，一个月月圆一回吧。
1: 嗯，
0: 那淤堵化解，咱们淤堵有多些问题，大家知道啊？冠心病的心肌梗死或者血管堵几%、30%、50%、60%不等，对吧？还有我们的脑栓塞、腔梗等等，这不都淤堵问题吗？或者我们外伤皮下某某出血，3度月圆3个月，咱们一个月月圆一回吧，月圆月缺，15月圆，16逐渐缺，
1: 嗯，
0: 是不是都得3个月啊？都得将近百日，是吧？你看咱们什么都说百日百日的，这从古到今人类啊生存呢、啊、各项事物的发展规律，咱们大家也知道，为什么给孩子过百日宴？说那个时候为啥庆祝啊？孩子长硬实了，是不是？就觉得这个生命力逐渐的怎么的扎根了，好养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你像痰湿啊，痰湿这些病啊，必须夏天治，效果还好啊，非夏日骄阳不能进出啊，夏天治。虚火呢，虚火呢带秋凉方可内敛啊，虚火秋凉就逐渐火气小了啊。3个月是五运交替的最小周期，6个月是六气轮转的基础节律，对不对啊？半年嘛，180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物都是观察啊，6个月半年。身体调理不是控制对抗，而是重建人体与自然的同步节奏，是吧？我不说吗？人天相依，为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为什么春耕秋收，冬藏夏长呢？哎，就尊重天地之间的规律。其实我们人很渺小，啊，也就天地间的一份子。那我们是不是在适应天地间的气候在活着？我们敢违抗吗？不敢。春天不种，秋天不能收，对吧？我不说吗？你看晚上大半夜的搁大街逛一个人，大家指定说这人咋的了？他得这么说，是不是？哎，咱们是尊重自然规律啊，生命在活动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我们治病大家就不要急躁，是吧？那这是大家说，那你中医观点，那吃药吃不完了，针灸就得针吧。哎，我就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说现在解核少了，那时候抗解核的那个联合疗法，是不是也得吃到最少半年？就我们女的月经周期啊不正常，月经不调的啊，更年期或者是啊青春期月经不调的很多女人，到妇科门诊西医这一块做周期调节，是不是最少都吃3个月到6个月的那激素调控药，做人工周期，是不是才能给你调节过来？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哎，我们某某病做某某科室的化疗，是1个月就完成吗？他就怕这个某某细胞杀不死吗？需要个周期吗？这不都是尊重身体这个规律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恢复过程。
1: 没错，秋月纷飞，万物成熟，我们都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包括金老师的讲解，都了解到了这个天人相应的一个观念。说到了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
0: 对对，
1: 就从根本上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秋天好好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也能够做自己的身体的主人，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0: 对
1: 对，然后能够调养生息，对，养精蓄锐，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拥抱每一天的生活。好的，感谢金老师，明天我们再会。
0: 好，
2: 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 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 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

0: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用朗读传承经典，用经典升华你我，用你我诉说故事，用故事点亮岁月。朗读者，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朗读者》，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铁岩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他的作品，包括和作者本人共同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向各位介绍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两位小小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逸晨，来自捷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捷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20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词》啊，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

0: 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4: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4: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2: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4: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得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0: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华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的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华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2: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2: 笔架山。
0: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侯宁老师，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

0: 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1: 看，
0: 看笔架山。那么下一站，
1: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2: 龙溪湾，龙溪港。
1: 龙溪湾。
3: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1: 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3: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儿。
1: 夜市儿，哎呦，
2: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1: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0: 对，
1: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0: 是。
1: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就烤大枣啊，很多外地朋友。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0: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1: 都已经，
0: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1: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得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0: 好的，然后天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1: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0: 啊，获奖了。
1: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0: 啊，是的。
1: 从哪年开始的呢？
0: 这个最早的应该，具体年
1: 也记不太清楚
0: 了，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1: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0: 对。
1: 嗯。
0: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他请我去讲红诗，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诗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1: 是的，
0: 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诗，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1: 一起朗诵红诗，
0: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诗，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1: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0: 对对，
1: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1: 是的，
0: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1: 这么多，
0: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就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1: 是的，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0: 是
1: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0: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1: 哦，没有大，
0: 没有大。
1: 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0: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1: 哦哟。
0: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老百姓也愿意来听。
1: 是是是，
0: 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 近百岁的老人、
1: 哦、
0: 啊，然后来最小的是三四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
1: 嗯、
0: 抱着他来听课，
1: 嗯嗯，
0: 就是挺感人的。
1: 嗯，
0: 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
1: 哦，
0: 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去，老师也得来。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就是很感动的。
1: 嗯嗯、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0: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1: 在文化广场。
0: 啊、对对对、哦。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1: 哦，报告厅。经理啊，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0: 不固定，
1: 哦，不固定，
0: 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1: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
0: 嗯、
1: 听我们节目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锦州市民讲堂，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0: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1: 嗯、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0: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嘛、
1: 嗯、
0: 是没有报酬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尽量是挖掘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
1: 哦、
0: 嗯，而且已经足够。你想，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
1: 嗯，
0: 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模人物，
1: 嗯
0: 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成金呐、啊、等等哈、啊，
1: 哦，
0: 啊，我们都请过来讲课，
1: 嗯、
0: 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
1: 嗯嗯、
0: 他们做讲了十多期在锦州市宣讲团，
1: 嗯嗯、
0: 啊，都讲得非常好、
1: 嗯，
0: 哎，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1: 嗯、
0: 啊。
1: 红色宣讲
0: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1: 嗯，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传承这种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
0: 是
1: 在当今
0: 更续锦州这种精神，
1: 嗯，
0: 必须得传承下去。
1: 嗯，
0: 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1: 是的，
0: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
1: 嗯，
0: 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
1: 嗯，
0: 啊，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1: 非常的接地气。
0: 对对对，
1: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
0: 啊，
1: 越办越好，越办越成
0: 功。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1: 对、啊，
0: 我们的口号是小讲堂大能量。
1: 我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大讲堂啊。
0: 谢谢谢谢郝天老师。
1: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0: 将来也可以邀请您讲课哈。
1: 不，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呀、啊？
0: 嗯，可以。
1: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0: 哎呀，其实说我创作应该是很早了，
1: 嗯、那就早了，
0: 因为我这处女作是14岁发表的，
1: 哦，14岁、
0: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
1: 嗯，
0: 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四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
1: 哦、
0: 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四年的这个诗歌出了一本诗歌集，
1: 那是一段青春的印记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说诗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
1: 嗯
0: 啊，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
1: 嗯、
0: 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1: 对，我觉得笔耕。
0: 学中文，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1: 哦，您学中文的哈、啊
0: ？
1: 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
0: 好
1: 啊，然后呢也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0: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啊、
1: 哦、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0: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1: 嗯，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0: 对
1: 啊、
0: 嗯、
1: 希望你们呢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两位小同学来，你们再来朗诵一下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点声，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了，咱们开始。
0: 好可爱。
2: 与英雄对话。

0: 与英雄对话，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我最坚定的选择就是和你站在一起，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
1: 和你站在一起是我一生的愿望，因为你的信念像天空般澄澈清朗，而我执着的追求也和你一样简单又明亮。
2: 抚摸着你
3: 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似金蛇狂舞，又似江河激荡，无法一一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0: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曾有太多鲜血流淌。一座座黑色的墓碑上只剩下你和战友的名字，一个个灿如星光。墓前的白菊花在雨后的蓝天下更加纯洁而芬芳。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像膜拜。我真真的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满天红旗飘扬。几万个像你一样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0: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上，轻轻地呼唤英雄的名字，仿佛看见在那遥远的地方，你依旧英姿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地绽放。
4: 嗯，真棒。刚刚呢，许玉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5: 啊，是的。
4: 啊，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
5: 对，
4: 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5: 流浪。对对，在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排号。
4: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呢，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5: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4: 哦，
5: 对，
4: 哦，
5: 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
4: 哦，
5: 然后我，
4: 哦，
5: 对，我第一件大事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写的第一首红诗，所以我很珍爱这首诗。
4: 这是一个开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首诗篇。
5: 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小朋友们也看到过。我掉眼泪了，我真的掉眼泪。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万多，那上面是6万多烈士的名录。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年人，
4: 对对，是的，
5: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4: 嗯，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5: 对呀、
4: 啊
5: 啊啊，是决战吗？
4: 对对对，解放，尤其就是解放锦州之 战，
5: 对，
4: 这场战役很难打。
5: 对呀、
4: 啊，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5: 对对，
4: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对吧？
5: 对，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4: 是的，是的，
5: 包括这个白老虎屯战役哈等等，这都是就除了那个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战役。
4: 嗯嗯。
5: 都是我们在锦州本土发生的。
4: 您好像还创作了一首关于沛水池的一个情景诗，是不是？是剧哈、
5: 哦。情景诗剧。
4: 情景诗剧、
5: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4: 哦、是大作、
5: 叫《红色情景诗剧》
4: 哦。
5: 就是沛水池战地的黄花分外香远。
4: 哦。
5: 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连写的。
4: 哦。
5: 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剧。沛水池那个情景诗剧已经被咱们沛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这首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4: 真棒，
5: 反响也是挺好的，
4: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5: 啊，对，《
4: 红传颂》
5: 啊，是
4: 当时
5: 2021年，
4: 2021年
5: 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4: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5: 啊，对，
4: 是吧？
5: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4: 确确实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5: 对，而且给组织了9场朗诵会。
4: 哦，很遗憾没有参与。
5: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
4: 对对对，
5: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助给组织了2场。
4: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5: 对
4: 啊，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5: 对，
4: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字之美的，对吧？你们喜欢读这样的红诗吗？
6: 喜欢。
4: 什么感受呢？
6: 很骄傲。
4: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6: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4: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聆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再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用心揣摩，声情并茂，欣赏词句，调动情感，拨动心弦，传播经典。欢迎继续收听《朗读者》。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朗读者，我是郝天。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春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春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徐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春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郝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0: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地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地仰望。
1: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
2: 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0: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1: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2: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它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进了中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0: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装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1: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2: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0: 苹果红了金又红，
2: 苹果红了金又红。
0: 经历了红的似火，红的如霞，红的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1: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 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
2: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0: 红了。
3: 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2: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4: 是的，
3: 听的哈，
2: 知道。
4: 仁义之师，
2: 仁义之师，
4: 讲述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4: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4: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2: 是的，是的，
3: 对对，
2: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啊，
2: 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
3: 对，
2: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3: 对，
2: 他们不懂。
3: 是，
2: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能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3: 这是我的初衷，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2: 因为我们过得幸福呀。
3: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传统。
2: 是的，
3: 对对。
2: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3: 啊，大约是2016-17年，
2: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3: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2: 是的，
3: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说？
2: 你们听说过赵上智吗？
3: 赵上智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2: 没有书读啊。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3: 对，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就是募捐了60000多册图书。
2: 60000多册图书，哎呦，都去。
3: 数字也是挺。
2: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3: 对。
2: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3: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心灵的触动。尤其是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而且呢也很满意。刚才我说了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没有书。后来我们呢就想在那建议给孩子，其实开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册书。
2: 是的。
3: 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2: 靠个人的力量，
3: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儿，全部参与了进来。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0000多册。为啥说会有60000多次？他们就捐了一半儿。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些文友，等等，就是全都踊跃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渤海大学 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哈，
2: 嗯，
3: 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
2: 哦，
3: 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2: 对对对，
3: 他挑选新书，
2: 嗯，
3: 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
2: 嗯，
3: 送到上智红军学校去，嗯，
2: 他们在，他们都很用心在做
3: 这件事情。捐了大约是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
2: 嗯，
3: 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着这么多书。
2: 哦，
3: 啊，所以专门腾出了大约是2-3间教室，
2: 嗯，
3: 就放这些书，
2: 嗯，
3: 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
2: 嗯，
3: 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万多册，然后就成立叫，
2: 嗯，
3: 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
2: 嗯，
3: 应该我们查了哈，
2: 嗯，
3: 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2: 哦，是志愿者们捐助的这样，
3: 对对对，
2: 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
3: 对对对对，
2: 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
3: 是是，
2: 哎呦，没有地方放。
3: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
2: 嗯，
3: 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
2: 哦，
3: 或者是筛选啊，
2: 嗯嗯，
3: 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
2: 嗯，
3: 我们也没啥。
2: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
3: 去读的书，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
2: 嗯，
3: 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个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
2: 哦，
3: 啊，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2: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3: 对对对，
2: 嗯，
3: 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
2: 嗯，
3: 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2: 是啊，
3: 嗯，
2: 说到传承啊，
3: 嗯，
2: 您的儿子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2: 啊，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3: 他 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
2: 编剧
3: 在北京啊，是的，
2: 哦，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3: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
2: 嗯，
3: 6-7部红色题材的电影，
2: 嗯嗯，
3: 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
2: 嗯，
3: 还有院线的，
2: 嗯，
3: 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
2: 嗯，
3: 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
2: 嗯，
3: 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2: 异盟英雄
3: 啊，
2: 嗯，
3: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
2: 嗯，
3: 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
2: 嗯，
3: 可能有家教的原因，嗯，
2: 肯定是啊，
3: 对对，
2: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3: 感谢昊天老师，
2: 创造出更多的这
3: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2: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3: 好的，
2: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3: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1: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5: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余味，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机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3: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1: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5: 前行路上，我不住的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 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6: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1: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5: 可这些并不妨碍它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儿女，兴旺故土。他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受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6: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它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它，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1: 我无法忘记它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5: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的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6: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1: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5: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6: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2: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临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暑假期间，我市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主动把我市工作放到全国全省大局中审视，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风险防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凌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市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清淤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

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是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火花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红心学堂讲解培训少年班、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红色骨干培训实践、打卡英雄地研学实践班等活动，面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开展讲解实训、情景闯关、实景体验，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文公益文化活动，临河之下周末文艺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推出活字印刷体验、墨客书法讲座、读书市集、芳香读书会等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之非遗展演、少儿武术竞演、涂鸦民俗活动，易县开展地方文献研讨、各类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科普课堂，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让游客在游玩中近距离触摸锦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义乌吕山景区面向2026届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免费游园政策，同时面向全国游客开放玻璃桥特惠。青岩寺风景区八月对锦州市民免票入园打卡，还可领取文创纪念品。大芦花风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大朝阳温泉山城旅游区日间免费对外开放游览。一系列免票特惠政策，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共享文旅发展成果。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验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历史答题闯关、古郡迷踪沉浸式剧本演绎、儿童舞台剧等，周周有活动，常常有新意。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虎溪民俗文化村、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是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
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造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全媒体记者桂佳

0: 林娜报道。9月4号，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浸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当晚，记者在现场看到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携家人邀好友早早落座等候，欢声笑语萦绕现场，为夏日锦城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与文艺气息。情景剧拉开演出帷幕，讲述感人至深的家国故事，情节动人，感染力十足，不少观众为之动容。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铿锵有力，直击人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晚会紧扣红色主题，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立意深远，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出临河区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各位收听。
1: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财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5号20点到6号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19度，易县18度。6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6号20点到7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7号20点到8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5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5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

0: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

0: 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0: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

0: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7: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河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

0: 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6: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1: 十王千岁李文忠，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李文忠受不了了，把他站起来，往后一侧身，二目一瞪啊。娘娘千岁，请你自尊自贵。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 必晓昭公之礼，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告辞了。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杨娘娘傻了，哟，臊的她是粉面通红啊，心里头说话，李文忠啊，你好不识抬举。杨娘娘心里说，就凭我这模样，就凭我这身份，主动的说这心里话，你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啊。可又一想，不但说人格这回彻底弯了，如果李文忠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个事儿再一说，那皇上非生气不可呀。你别看他有病啊，那是天子嘴唇一动，我命休矣呀。哎呦，可坏了，杨娘娘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他一看李文忠走了，杨娘娘急得在屋里头来回乱转，这，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干脆我来个恶人先告状啊！事到如今，李文忠啊，就别怪我心狠手黑。他拿着这十万火急的班兵折报，先找马娘娘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确实刚吃过药，这阵处于昏迷状态，说也说不清。这杨娘娘呢，把马娘娘溜须的不错，有什么事儿都跟马娘娘讲。她边走边想主意，来到朝阳正宫，哭着她就闯进去了。马娘娘本来休息了，听见外面有哭声，把他吓了一跳，命宫娥才女掌上灯光，披着衣服下了地，命人把杨娘娘带进来。他一瞅就是一愣啊，你这是怎么了？哎呀，正宫娘娘给我做主啊，给我做主啊！说着他是连哭带喊。马娘娘问他，他还不说，马娘娘就知道有事儿，赶紧一摆手，把宫监们辞退。屋里剩他们两个，马娘娘就问，什么事儿？难道皇上要责怪你不成？不是，他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晚间我刚要休息，突然十王李文忠来了，他说什么有十万火急的折本要求见天子。娘娘知道今夜晚间陛下许的我的长乐宫，由于刚吃完丹药需要休息，就这样我让李文忠在外边等一会儿。我考虑到都是一家人，摆了一桌酒宴招待于他，哪知道三杯酒入肚，这李文忠真不是东西，竟调戏于我，请娘娘做主。马娘娘听完就是一愣啊，带着她眼珠当时就瞪起来了。哎呀，我说你真会编呐，是不是临时编的？住嘴！我告诉你，你要说别人干这个事儿，我许相信；要说文忠这孩子是万无此理，因为我守着他长大的，这孩子走得正，行得端，是正大光明啊。他怎么能调戏你呢？不用问，你这叫倒打一耙，我也甭看，一定是你春心发动啊，事先勾引李文忠，结果吃了十王的闭门羹，你跑到这恶人先告状，对呀不对？哟，这马娘娘真聪明，什么事也瞒不了她。杨娘娘没经验，编的这瞎话整个被马娘娘戳穿了，当时吓得她抖衣而战，闭口无言，汗珠子也下来了。但是马娘娘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她最恨的俩人，一个是孟娘娘，一个就是李文忠。 现在孟娘娘被他害死了，就剩下个李文忠，他正找不着。

借口呢？怎么能把他清除呢？人家李文忠，犯法的不做，饭歹的不吃。你想给人加罪名，这玩意儿难加。哎，没想到今儿晚上机会来了，他明知道杨良。

怪你。杨娘娘点了点头，您说的都对，是我编的。怎么样？我一猜就猜着了，别怕，你编的挺好啊。杨娘娘也愣了，怎么还编的挺好呢？马娘娘抱着她的脑袋，耳语了一阵子：“妹妹，只要你能听我的，能把李文忠置于死地，这个事儿我永远袒护于你。你知我知，外人不得而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娘娘！这杨娘娘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所以马上就顺从了，跟马娘娘两个人定了一条毒计，这两张臭嘴要咬住李文忠。他们两个合计完了，杨娘娘把十万火急的文书递给马娘娘，马娘娘一看就知道是常玉春的笔体，呲啦一声把封头撕下去，把信瓤掏出来，一看写的是非常恳切呀，把边关的情况详细做了介绍，恳求朱元璋速派援兵，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呐。马娘娘看完心里说话：“常玉春呐，你还有脸管朝廷要救兵？哎，顶属你不是东西啊！”老常家是明朝的顶梁柱，你是最吃香的一个呀。我左四三番要想置你于死地，皇上还有点犹豫不决。别人差不多都死了，还剩下你，我正想找机会害你，还没有呢，没想到机会来了，让托金龙把你杀了是正趁我的心愿，就有救兵我也不派。他打定主意，对着蜡灯把这折报给烧了。您说这女人有多坏事啊，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每一天炮火连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她当成儿戏了。烧完了，她跟杨娘娘说：“你就铁嘴钢牙咬住，没有这么回事儿。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说，皇上不信，我给你打干政。我都记住了。来啊，顺年起身，赶奔长乐宫。”这俩狐狸来到长乐宫，朱元璋啊，刚吃完药，这阵似醒非醒，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听见脚步声音，朱元璋动了一下，示意太监扶他坐起来。太监一看皇上醒过来了，挺高兴，用枕头把他给挤住，然后把槟榔燕窝粥端过来，喂了两口。朱元璋一摆手，让他退下。这时候，杨娘娘在后，马娘娘在前，两个人到了屋，先给皇上问安，问问病情，然后这杨娘娘哇，就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就一嗓子，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啊，爱妃，你是怎么了？陛下，我可受老了委屈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讲，您给我报仇雪恨呐！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他就知道问题严重。爱妃，不必悲伤，快对朕说清楚，怎么了？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这杨娘娘跪到床边，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抄抄搭搭把这经过讲说一遍。当然这经过都是编的，一开始那是真事儿，李文忠怎么半夜进的宫，怎么皇上刚吃完药，杨娘娘叫他等着，

0: 来就是编的了。说摆了桌酒席招待他，没想到李文忠三杯酒入肚，有乱伦之心，动手动脚搂抱自己。若不是有弓箭赶到，非得丢人不可。李文忠现在仓皇逃走。等把这个经过说完了，朱元璋啊呀了一声啊，当时就背过气去了。本来他身体就不好，哪受得了这个刺激呢？两旁急救，抻胳膊拽腿，爬在胸脯捶打后背，朱元璋才明白过来。哎呀，畜生，小冤家，你可气死朕了。哎，朱元璋喊完了之后，这个又清醒了，他看看杨娘娘，又想想李文忠，觉着这事儿不大可能。李文忠是他亲外甥，老在一起，李文忠是个什么人，朱元璋是比较了解的。咱举个例子来说，朱元璋感觉到李文忠不容易，曾经在皇宫里头选了五名美女送到十王府，这五名美女呢就算伺候李文忠的，说妻子不算妻子，哎，就算偏房吧。但是被李文忠全部谢绝了，又把五名美女给送回皇宫。李文忠说的明白，我跟我妻子十分恩爱，我们呢不能再选偏房，主公的盛情我感谢，另外国家事情也繁忙，我无暇接近女性。说的是义正辞严呐、啊。朱元璋对这个外甥子也是肃然起敬。怎么老了老了李文忠变了呢？要说他妻妾成群，要什么样的没有，非得跑到皇宫来找便宜来，这事儿是不大可能啊。朱元璋又一想，这里边有文章，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噔，小贱人，谁给你出的主意？哎，已经害到我外甥的头上，这还了得？你还不诉说真情，你安的是什么心？究竟怎么回事？讲。你看朱元璋这一反常态，把杨娘娘可吓坏了。他没想到朱元璋还这么明白，本来自己就理屈，让人这么一咋呼，吓得他没词儿了。幸亏马娘娘在旁边呢，马娘娘赶紧插言：“要陛下息怒，陛下息怒。”您这是怎么了？动不动就发肝火，哎呀，气死朕了！你不要管，我非问问这个小贱人他安的什么心。哟，陛下耶，其实啊，我也不信，我跟您了一样，但是这个事儿是铁打的事实，我敢给做主啊。正好今天晚上我心中烦闷，打算到长乐宫找我妹妹闲谈心，顺便给陛下问问安，看看您的病情怎么样。哪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遇上李文忠啊。李文忠正把我妹子抱到怀里头，我妹妹正在呼救之时，哎，我赶到了，大喝一声，李文忠这才松了手，一看是我，吓得扭头便走。陛下，这是真的，不容您不信呐。您想想，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我的外甥，能允许别人害他吗？ 就拿我妹妹来说，身为贵妃娘娘，陪王伴驾是何等的尊贵，这种不体面的事儿，谁乐意往脑袋上的扣啊？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要不跟陛下讲清，早晚非得受李文忠的陷害。陛下，我敢担保，这是真的。哀家亲眼目睹。
1: 这个朱元璋啊，
0: 当时没词儿了。要不说这个人都有偏见，这马娘娘说话朱元璋特别信，明明是瞪眼瞎白活，他就信以为真呢。那么他一想，杨娘娘可能有别的心，受了谁的糊弄，打算陷害十王，马娘娘无论如何不能，这个事他亲眼目睹啊，有证可查呀，莫非说文忠真干出这种乱伦的事儿来了？哎呀，朱元璋又一想，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也背不住啊。李文忠还不到四十，虽然他接近不少的美女，哪见过杨妃这么漂亮的？也许他看着朕病重，一时野性发作，有点乱伦，这还了得吗？哎，朱元璋火往上撞啊！好了，如此说来，我要整顿家规。来人，传李文忠前来见朕。值班的太监赶紧跪倒请示，请问陛下在什么地方见十王？偏殿伺候，扎遵旨。值班的太监下去了，这杨娘娘马娘娘宫中的太监们帮着给朱元璋穿好衣服，上了龙辇赶奔偏殿。就这么一折腾，朱元璋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呼哧呼哧光剩下喘了。偏殿里灯蜡辉煌，值班的太监左右站立，执掌权衡，各种刑具列摆在两旁啊。由于是内宫的偏殿，声势与那金龙宝殿差得多得多。出于朱元璋的本意，这个事儿啊也不愿意叫朝臣们都知道，私自处理完了就得了。咱们话分两头，单表十王千岁李文忠从长乐宫是拂袖而走啊，把李文忠气的那心就跳成一个了。等到了外头，李文忠口打嗨声，背着手仰面看了看天，但见万里长空星光闪闪，李文忠眼泪掉下来了，心里说这是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舅舅舅舅，您这是怎么了？这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好端端的江山社稷被韩马两党篡权，您怎么那么耳软心活？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呀！哎，你这不叫有福不会享吗？非把这点家底儿折腾散了不可。由于您本身昏庸无能，所以宫里才出现这种逆事。我李文忠怎么这么倒霉，遇上这么个杨娘娘？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跟舅舅说，舅舅重病。这么一说，非把他气死不可。不说自己觉着窝囊啊，一旦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李文忠是左右为难， 赌气回了十王

0: 武殿张康茂才富有德宁波彪，思源老将正听他的信儿呢，一看石王回来就发现不妙，从这个精神上就能看出来。就见李文忠脸色煞白，满脸是鸡皮疙瘩，再看看那手甲盖都发青啊。李文忠一句话秘书往那一坐，那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武大爷一想，怎么回事？难道说皇上不肯发兵，他们君臣口角起来了，还是什么李文忠有失礼的行为被皇上给骂了？武殿章觉着不外，这就问石王：“万岁怎么说？”啊，李文忠一想，这事儿不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你说和盘端出来，脸上过不去呀。想到这儿，李文忠也说了两句瞎话，说我进宫了，我舅父刚吃完药，病情很重，我没见着。因为我见皇上龙体欠安，心里头难过，故此才这副模样。你看李文忠说的尽情尽理，这四老将也就相信了。那么四个人一琢磨，既然皇上不能接见，那么着急也没用，等明天精神恢复起来再见也不迟。就这样劝了李文忠几句，要准备休息。还没等休息呢，值班的太监来了，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旨意下，召十王迅速进宫。”
1: 不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2: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3: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1: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2: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3: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4: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5: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十王千岁李文忠要准备休息，还没等休息呢，值班的太监来了，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旨意下，召十王迅速进宫。”李文忠就一愣，心说前后时间不长啊，哦，我舅父明白过来了，叫我进宫，大概见着搬兵的折本了，我还得马上去。想到这里，赶紧点头，高声喊喝：“臣遵旨。”四老将也认为是这个事儿，非要跟文忠一块儿去。李文忠一想也行，都不是外人，如果朱元璋做了决定，给多少军队，什么时候起身，三句话两句话这事就定下来了。文忠点头答应，带着四老将赶奔皇宫大内。等到紫禁城这儿，被太监给拦住了，叫十王一个人进宫，其他人不得而入。四老将明白这个规矩，因此在宫门外头听信儿，李文忠一个人赶奔偏殿。不进偏殿还则罢了，一进偏殿，李文忠就一愣，就感觉到这气氛不对。两旁刑具列摆呀，往上边一看，舅舅在那儿坐着。本来就有病就不好看，再加上这一生气，跟那活鬼差不多。就见朱元璋这胸脯一起一伏，双手扶着龙书案，气儿都上不来了。李文忠赶紧端带辽袍跪倒在地， 陛下在上，臣文忠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五分钟。朱元璋没说话呀，他一看是李文忠，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越想越恨，哆嗦成一个的。好不容易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朱元璋这才说：“下跪文忠吗？正是臣。”李文忠，方才你可曾进宫？
6: 是，臣进宫，因为有急事要求见陛下，因见陛下刚用了药，因此我又回府了。
0: 哦，既然如此，你进宫见我什么事情？
6: 因为边关吃紧，边关大帅常遇春命五殿长四老将回京搬兵，带来10万锦衣的文书一道，我来给您送折本来了。
0: 哦，拿来我看。
6: 是，我耶。
0: 这阵李文忠才想起来，那折本给了杨娘娘了，
6: 由于刚才光顾生气把这茬给忘了，皇上一要他这才想起来。
0: 启奏陛下，臣第一次进宫之时，我交给杨娘娘了。哦，交给杨娘娘了。我再问你，你除了交这折本之外还做了些什么？
6: 陛下，我不明白，臣什么也没做呀，因为我见您吃完了药昏迷不醒，我就走了。
0: 真会说话，好孩子，你学会了编瞎话了。铁的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啊。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调戏我的爱妃，还不把经过从实讲来？李文忠一听明白了，肯定这杨娘娘编巴造魔，我把她气的往前跪爬了几步，蹦蹦磕响头：陛下容造，臣冤枉啊，我冤枉。路过舅父要问，是这么回事啊。李文忠一想，到了现在了，咱也甭瞒着，把盖掀开就得了，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什么？李文忠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朱元璋听完了，哎，你说这玩意儿信是不信？看这意思李文忠说的是真的。为了把事情弄清，吩咐一声把杨娘娘调来，要来个当面对词。但是这个杨娘娘心怀鬼胎哟，她也受点良心的责备，这腿肚子有点朝前，哆嗦成一个步都迈不了了。马娘娘给她打气儿：去，全有哀家做主，你怕什么？到现在怕也不行了，是遵旨。杨娘娘转身往里走，哎，在外边他还害怕，等一进了偏殿，他把心一横，这胆儿还就壮起来了，厚着脸皮给皇上见了礼。朱元璋用手一指李文忠：他是谁你认识吗？杨娘娘一歪脸：啊，他是十王千岁，刚才我见过。你把方才之事再讲说一遍。
6: 要陛下，那太丢人了，我受了委屈了。
0: 这杨娘娘就把编的这个经过讲了一遍。李文忠在旁边一听，可气坏，十王千岁以拳击地啊，我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咱们当家可有良心呐、啊？你说这话愧也不愧。然后李文忠往上叩头：陛下，臣冤枉啊！他这叫血口喷人。刚说到这，朱元璋把龙胆一拍，噔， 李文忠啊，人证物证可都有，你还想不承认？
6: 陛下，人证何在？
0: 李文忠觉着理直气壮，刚说到这儿，马娘娘从屏风后头转出来了。文忠，别抖威风了，人证在此
6: 啊！李文忠一看是马娘娘，顿时全明白了。
0: 就见马娘娘稳稳当当来到龙书案旁边，用手指着李文忠的鼻子。文忠啊，你太不像话了。哎，你看看把你舅父气得这个样，虽然你姓李，你是万岁的亲外甥啊，有道是爹亲叔大，娘亲舅大，这是骨肉至亲，你许这么办吗？杨娘娘别管多年轻，陪着你舅父睡一宿，那是你的舅妈呀，哎，你这不是乱伦吗？幸亏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赶上了，我要迟来一步，这事儿不就更糟了吗？孩儿啊，悔了不做，做了不悔，大丈夫敢做敢担，你干什么瞪眼不承认呢？快点跟你舅父说两句好话，承认个不是，我呢再劝劝你舅舅，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要不承认，你舅舅岂不更生气了？你说这个女人多损呢、啊，明明是个假的，叫她这么一描，跟真的一点不假了。李文忠是忍无可忍，顿时他全明白，心里说话马大脚，坏事就坏在你这个女人的身上了。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李文忠的头上。不用问，杨娘娘的所作所为都是你唆使的。那李文忠也是个武将啊，到现在由于气得太厉害，他也顾不得礼义了，从地下蹭，他站起来了，三步两步窜到杨娘娘面前，把巴掌抡起来，啪，给杨娘娘来个耳雷子。你说这杨娘娘才十几岁，本来长得又那么嫩，哪挨过这个呀？李文忠是武将出身，又在气头上，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把杨娘娘打出一溜滚去，连槽牙都扇掉了四个，顺着嘴角，当时这血就淌起来了，把杨娘娘疼得嗷嗷直叫，那狗叫。李文忠余怒未消，又往前紧走两步，抡拳就打。朱元璋看得清楚，气得把桌子一拍，李文忠，你想造反不成，金瓜武士把他绑了。金瓜武士听谁的？你就得听皇上的。呼啦朝往上一闯，把李文忠抓住，打掉王冠，扒掉蟒袍，拧胳膊给捆上了。朱元璋这气儿可太大了，把他拉到外边，金瓜机顶，打死他！金瓜武士往外就推，李文忠利用这个机会破口大骂呀：“什么舅舅！”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了。李文忠就喊开了：“朱元璋，朱元璋，你个没良心的！”你听我接近你的老底儿，要没有我娘把你抚养成人，你焉有今天呢？我李文忠为了你出生入死，把最后一滴血都耗尽了，没想到今天你听信残废之言，陷害国家的忠良，我李文忠就变成厉鬼，我也得取你的老命，冤哪！李文忠这一喊，把朱元璋更气坏了，把他嘴堵上，快点金瓜机顶。这还没等动手呢，就听紫禁门外的一阵大乱，黄门官跑进来， 启奏陛下可了不得，双钩大将武殿章、八百哪吒宁波彪、花刀将康茂才、傅有德非要见您不可。朱元璋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见，都不见。可这话说完了，他又一琢磨，好像情理上交代不过去。因为什么呢？武殿章是磕头的大哥呀，无管是从私从公，你都得见。又一想啊，哎，甭问，武殿章是为十王的事儿来的，让他看看这个现场，把事让他弄清楚，也知道我杀他不屈呀。想到这，朱元璋又改变了主意，选。时间不大，四老将进了偏殿。朱元璋一看呢，心里不是滋味，多年不见，一看大哥鬓发洁白，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霜啊，老的不像样子了。就连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也都见了白胡须了，想起当年同甘苦、共患难、戎马生涯久在一处，如今天南地北各自一方。想到这儿呢，朱元璋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四老将哭败在地，朱元璋欠身离座，卿等免礼平身，一旁落座，谢主隆恩。四老将说完了，在旁边落座。可武殿章坐下偷眼一看，十王李文忠在殿脚下那捆着呢，那马上就要动手了。武大爷心里埋怨朱元璋啊，但是君臣的情分又不敢越礼，强压怒火，这才说话，陛下龙体如何？哎，朱元璋口答海声，大哥你甭问了，你瞅我这模样你还看不出来吗？小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看来要与世长辞了。陛下善保龙体，天灾病业这是难免的，日后好好调治必能康复。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臣从雁门关来。哦，边防情况如何？哎呀，陛下，你没见着臣的班兵折本吗？那是开明王常遇春亲手写的，写得非常清楚。哦，朱元璋一想，我没见着啊。这又一想，马娘娘说没见着，那就是没这么回事的。你说这玩意怪不怪？一个人要相信一个人，雷打都打不动。武殿章说话他都不信了。当时他说了个糊涂语，朕知道了。大哥，天还没亮，你们赶紧回府休息去吧。武大爷一听，什么休息？十王怎么办？搬兵的事儿怎么办？这么多事情都没办，能睡得着觉吗？但他心里明白，这是皇上故意往外支他们。武殿章心里说话，老四啊老四，你跟当年是截然不同了。我封闻你在京里干了不少的坏事啊，这一次一则我是搬兵，二一则我是劝你来的，我看看你念不念弟兄之情，要说好了你能回心转意，痛改前非，一笔勾销；要说不好，我武殿章这条命我也豁出去了。大将武殿章想罢多时，站起身来，二次跪倒：吾王万岁万万岁， 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朱元璋就问：“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讲来。”陛下，但不知十王千岁法犯何律，罪犯哪条，因何万岁要将他处死？哎，大哥，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来看。朱元璋用手一指旁边那杨娘娘，这杨娘娘叫李文忠揍的，槽牙也掉了，嘴巴子也肿了，脸也歪了，这阵不是美人了，简直成了怪人了，这难看就甭提了。朱元璋指着杨娘娘：“大哥，你看看李文忠是不是要造反，当着朕的面公开暴打贵妃。哎，他还有王法吗？眼里还有我这皇上吗？再这一说，他做下乱伦之事，是方才进宫见朕用药不在，调戏我的爱妃呀，他简直就不是人了。念起我们有骨肉之情，我只杀他一个人，不罪及他的全家，这就法外食人了。哥哥，您不用管，我非要他的命不可。”这阵儿武殿长才弄清楚，武大爷一听可吓坏了，心说这一夜晚间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怪不得十王回府气色不好，手指盖都发青，问他他没说，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些事儿。但是武殿长明白礼数他罢，武大爷说到这儿哭了，不但他求情，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三个人也跪下来，不住的磕头带响，要求恩放十王。朱元璋这心呐，可也就软下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马娘娘过来了。武殿长、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你们可知罪吗？这马娘娘就这么专横，不得到万岁的许可，她就可以插言随便说话。武殿长心里说话：“你算个屁呀！别人我不认识，我还不认识你吗？你不就是马家寨的小姐吗？当初你跟老四成亲，我跟老七给保的媒呀，你装哪国的大辈算？张口之罪，闭口犯法，我犯什么罪了？我犯什么法了？”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要一想，人家现在是朝阳正宫，娘娘千岁，人家是君，自己是臣，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啊，没有办法，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挺直胸膛：“娘娘千岁，臣不明白我罪在何处。”武殿长啊，冲你给十王求情，你本身就犯了法。李文忠犯的什么罪？乱伦之罪，欺君之罪。按照大明朝的法律，理应当户灭九族，全家抄斩。你给他求情，你就是包庇他，你就是纵容他，难道说你没罪吗？你瞪什么眼睛？哀家问你们四个，不得不说，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离训弟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离训弟呢？哦，搬兵来了，是往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哦，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搬兵的折报了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
5: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但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的，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他丈夫给他买的那个黄金首饰。他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他闺女得知了发酵中药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
凡是我们发酵中药方。

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发酵中药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
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

0: 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

0: 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1: 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这几年我是咱们发酵中药最大受益者了。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3: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2: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2: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3: 啊，
2: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3: 啊！
2: 哎呀，你看，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3: 没盼头了，是吧？
2: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
3: 嗯嗯嗯，
2: 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3: 对，
2: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3: 对，
2: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3: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2: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3: 嗯，
2: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哎呀，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3: 对，
2: 哎，那时候，
3: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

0: 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1: 可是呗
0: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1: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啊，
1: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0: 好。
1: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啥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0: 啊。
1: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这不是腹泻就便秘。
0: 嗯。
1: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明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1: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0: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1: 嗯，
0: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1: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0: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1: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就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摁一个坑。
0: 嗯，
1: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0: 你看，
1: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0: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1: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1: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0: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

0: 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318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嗯，
0: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啥呢？盼到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明白了吧？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1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呦，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 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这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的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嗯，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呦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3: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3: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姜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3: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3: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3: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3: 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3: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3: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
3: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3: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膝盖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3: 这不过最近它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3: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3: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3: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3: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药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3: 哦，
1: 咱中间别断了药。 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
2: 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力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
0: 赶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2: 不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霜吗？
3: 嗯，
2: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3: 嗯，
2: 而且脂肪肝还有脂肪。但是我俩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药行不行？
3: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2: 对。
3: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2: 就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的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花痕，
3: 嗯，
2: 还后来还流黄水，
3: 就不爱愈合是吧？
2: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3: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2: 这样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都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3: 嗯，
2: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3: 嗯，
2: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是这几天扎成38。
3: 哎呦，
2: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3: 嗯，
2: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3: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房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你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2: 对，
3: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
2: 哦，
3: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2: 对，
3: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发酵中药方，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2: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3: 嗯，
2: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嗯，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

0: 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先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和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问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房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房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好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
3: 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0: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2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凡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3: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啊，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方当中毒寒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 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放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3: 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3: 那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3: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 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

老的时候，为了保命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这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

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他闺女得知了发酵中药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
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

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态。这些活性多态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发酵中药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呀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里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饲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强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哈，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呀，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

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发酵中药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这个药名能随便给

0: 低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
2: 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最大受益者了。
0: 啊啊啊！
3: 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
0: 嗯，
3: 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0: 嗯，
3: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啊，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
0: 嗯，
3: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了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0: 嗯，
3: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到什么程度眼睛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而且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啊、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

0: 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
1: 啊。
0: 哎，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啊、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一块钱，
1: 嗯，
0: 因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那说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1: 嗯，
0: 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吧，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就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 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真人家的，
1: 你看，
0: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确实，对对对，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个要

0: 住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嗯，
0: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5年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六
0: 人
1: 十
0: 都
1: 九
0: 70了。
1: 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的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
0: 你说
1: 错，
0: 是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明白了吧？
0: 好，哎呀，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1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哎呦，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
4: 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这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的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呐，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4: 哎呦，这不行呐，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呦，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

0: 也很庆幸。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那你现在沉降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1: 对，你怎么知道我沉降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0: 嗯，
1: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0: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1: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0: 嗯，
1: 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0: 嗯，
1: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0: 嗯。
1: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1: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0: 嗯。
1: 这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0: 嗯。
1: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吧吧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那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参、首乌、西仙草、杜仲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滴两副，滴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

0: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2: 嗯。
3: 哎呀，可通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方吗？
2: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2: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2: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2: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2: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的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2: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2: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2: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2: 嗯，
3: 我老伴儿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2: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2: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2: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2: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3: 对，
2: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2: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
3: 对，
2: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
3: 哦，
2: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脚啊发黑啊，坏疽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2: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发酵中药方，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

0: 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
1: 对对，
0: 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和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啊，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4年了。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好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0: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3: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儿。
0: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2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3: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基本上都在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啊，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方当中毒寒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

0: 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头呢，开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坤威自己一人来为大家服务啊。你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这时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坤威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

呢，现在呢正在成都进行成都车展，上市的新车呢也不少啊，然后我们也即将出发去成都啊，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那在成都车展呢是上市了很多很多新车啊。

首先来说一下大众汽车啊，这基于 MEB 加纯电平台，在海外是连续推出了 ID3、ID Polo 等等多款新车，也是让咱们国内的这些车迷啊很羡慕啊。不过对于全球消费者来说啊，他们也羡慕中国市场的大众新能源车，比如说这个体量超过途锐的 ID Era 9X 啊。从北京车展之后啊，已经是交付了13000多台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 ID 的 5S， 成都车展正式上市，全价89900起，甚至都低于自主同级插混轿车了。那个 ID 的 5S 啊，五款车型都搭载啊，输出是80千瓦、120牛米的1.5的这个专用的插混发动机啊，然后能加92号汽油，是前边是永磁同步电机啊，还有一个19.1度的液冷磷酸铁锂电池，然后呢，纯电能达到160公里的一个 CLTC 的续航啊。应对日常通勤。

那在底盘方面呢，这个 ID 的 5S 啊是标配了麦弗逊和四连杆这个前后独立悬架啊。另外一个呢，就像是什么这个主动安全层面啊，什么这个前后头部气帘啊，胎压显示啊，感应雨刷啊，自动空调啊，四项调节方向盘呢，这都是标配啊。另外还支持这个手车互联、科大讯飞的语音交互啊。

其实从 ID5S 的定价来看呢，这上汽大众已经算是拿出了诚意了啊，接近 B 级车的尺寸啊，轴距呢也接近2.8米了啊，然后呢这个比较丰富的标配啊，这以前我跟你讲那大众妥妥不得15万以上啊，现在直接89.9万。

太阳当空照说，昨天试驾了泰山，相中了，问一下啥时候能优惠，知道吗？你在现场没问呢？他不应该有什么各种补贴吗？置换的、国补的。这位叫郭的朋友啊，想问一下电话号，你想问什么电话号？是我们这个，你想问车是吧？热线电话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

那这两天呢，新车是非常多啊。在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宝马 iX3 长轴距版也是正式上市啊，推出三款车型，售价26.99万到33.99万，这确实是一个很惊喜的价格啊。这款车呢会在四季度开启交付啊。然后呢，这个全新宝马的 iX3 的长轴距版是宝马新世代的第一款车型啊，比海外车型轴距增加了很多啊，增加到应该是快已经是突破3米了。然后呢，双电机四驱啊 ，CLTC 续航是超过了900公里啊。然后搭载是 Momentum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 ，Momentum 是属于闷声发大财哈、啊，很多一些都用到它的一个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宝马的 iX3 呢，算是目前就是 BBA 当中啊比较正经的一款啊，比较正经的一款纯电车啊。这个外观这块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解释啊，因为这也是基本上延续了海外车型的设计啊，这鼻孔也变小了。就是这个鼻孔变小之后很复古啊，复古风格的这个小鼻孔啊，看习惯其实还能觉得

说这转好几转好几圈之后，这咋分清哪是上边哪是下边，哪是十二点位哪是六点位。动力表现来说呢，全新的宝马 i3 呢是搭载第六代的宝马的 eDrive 的一个电驱系统啊，电驱技术，800伏的高压平台了啊。然后呢是配合108度的4695的大圆柱电池啊，能量密度上来说比上一代要提升不少啊，续航也提升，充电还快。然后全新宝马的 i3 的长轴距版呢，这个 50L 啊，它一共三款配置， 50L 就高配了，搭载前翼部加后立磁同步双电机啊。那这次呢是其实这次在成都车展上市啊，然后呢四季度交付，其实现在呢这订单也不错啊。价格你想26万多块钱买个宝马，挺刺激。这是一款纯电的中型 SUV 啊。那包括现在的这个奔驰的 GLC 的 EV 现在没上市了啊，然后呢奥迪的 Q6 Q 的 e-tron 啊，这些都是属于纯电车型。然后包括你要是说在国产竞争来说呢，还有像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理想的 i6 啊等等啊，小米的i7 啊。核心竞争力其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它的800伏的平台啊，宝马的这种底盘的驾控啊，然后呢豪华品牌啊，以及说它降价后的一个定价啊，包括说它的空间啊，都是它争夺市场的一个筹码啊。我觉得这次的定价啊，宝马是放下了这个怎么说呢，放下了过去价格的身段，拿新世代平台去硬刚国内的新势力。然后这个就看它的这整体的车机智能化啊，能什么样。

我想了解一下库斯图，你想了解他啥？想了解他哪些方面？就想花个10多万块钱买一个 MPV 是，还是什么想法？你说你预算有限啊，就说想花个10万以内买 MPV 啊，那就他行啊。你说你预算能到20，那他可能比他多的有很挺多啊，看你自己是啥预算啊，啥想法。

然后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召回的消息啊，超4436万台电车集中召回啊。这是在8月21号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一批车企召回，涉及超10家车企啊，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召回原因是大同小异啊。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银河、北汽极狐啊、领跑、一汽红旗、极客、奇瑞等这些品牌都在列啊。主要分两大类缺陷啊，绝大多数品牌的问题是高度趋同啊。你比如说像小米啊、小鹏、奇瑞、一汽红旗、特斯拉、吉利啊，这旗下的极客品牌的召回原因是一致的，都是新能源车内饰一体化深色设计啊，

忽略碰撞断电后机械开门拉手的可识别性啊，是这儿啊。那相关的这些品牌呢，免费在应急机械拉手这个位置加贴高对比警示标识，方便断电后快速找到拉手。所以这个召回是新能源品牌的一次集中召回啊，这430多万辆哈。其实这次召回啊，我觉得出现同类隐患，你侧面反映出啥？新能源行业设计的一个共性矛盾，就是现在你看最近这几年新能源车啊，盛行什么呢？极简深色内饰，隐藏式电子门把手，啊，就是厂商先追求内饰一体化的视觉效果，然后呢，他去忽略了容易断电呢、碰撞啊这些情况，啊，这种极限工况下的逃生的冗余设计，啊，就大量车企内饰零部件可能都是一个供应商同源采购的。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买车的时候也要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啊。很关键啊。对啊，郭说家用经济实惠的 MPV 库斯图能开得住。我再强调一下，开住开不住啊，取决于车主。啊，你所开得住，我大概理解就是这车我就保养。就加玻璃水加汽油就完事儿了，别的啥坏不行啊。我再给你反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的心气儿都是集中在新车阶段啊，就尤其说你刚买车的前3个月千万别坏啊，前半年千万别坏，坏了不行，坏了我闹心。这好就好比说你买这个衣服啊，你穿了一件新衣服，然后呢白色的小衣服刚穿1个月，奔儿，哎，崩上油了，吃什么米线啦、麻辣烫了，哎，崩上了，老闹心了，恨不得现在立刻脱下来就洗。但是你说这件衣服穿一年了，啊，或者是第二年你还穿，你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吗？所以这车开不开得住，完全取决于车主，你车主想用到它什么时候啊？啊，你别说买了之后你就不负责任，说它坏了我不管。啊，需要更换啥件我不管，那你想想，它到了一定这个时间上，有一些这个易损件，电瓶，咋的？它不能更换呢？不能换，刹车片不能换啊，火花塞不能换啊。你这要这要求，那我奉劝，那就是，那你没法买车了啊。所以开不开得住啊？比如说它真是到了10年以上的车龄，你愿不愿意继续的去持有它？这买个车这还没等买呢都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实在是没必要啊。所以想开得住完全取决于车主。你包括说前两天我看一个是哪儿，是皇冠幺五啊，跑了能有多少30多万公里了，3.0的，人家把全整车发动机啥都重新整备了啊，全换，里外全换。发动机全换啊，全得给你这个整干净了。人想继续开啊，就全部给翻新了。所以一辆车跟大家讲说，这车能不能开住了，能不能开住了，主要取决于车主本人。有的车啊，确实到一定年限之后，它3天2头坏，尤其像是德系车啊，3天2头坏，那确实很折磨你的这个精力啊，然后包括财力啊，那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不想开了。所以呢，我觉得要接受这个机械东西，可能说在一段时间内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而且再跟大家讲，没有什么开不坏的什么车呀，啊，没有，啊。
说以前那一个，那我看挺多什么这个日系的、韩系的啊，都说啊，这个开十多年啊，我都没修过啊，就正常保养。确实，日系车有些之前这个日系品牌啊，就是在这些方面是他比较擅长，但是呢，他却给不了你很好的一些驾驶体验啊。那德系车却给你很好的一个动力啊、驾驶啊、操控的一个体验，但确实在售后上表现来说，以后啊，后期这块却让你啊，你要操点心啊。所以呢，想买一台车啊，你却考虑到说这个以后说10年、8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实在是没啥必要啊。

所以呢，跟大家讲啊，这个一些不论是什么品牌啊，不论什么品牌，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啊？所以现在还觉得说想买一台车，我就啥也不想管啊，就正常加油加玻璃水保养，那我觉得你可以再谨慎一点啊。

0: 这个太阳当空照是不是也听到了啊？然后郭是又发过来一条消息，2017年的白色科沃兹有刮碰，现在能卖多少金？金呢？2800一吨，嗯。哎呀，你是想问卖多少钱吧？哎呀，雪佛兰的科沃兹，雪佛兰都已经退出了，咱也不知道你是啥排量的啊，这位小朋友，2017年的，1.5的自动的吧？是自动挡呗？自动手动，嗯，这位姓郭的小朋友。
1: 陪我到成都，
2: 你给个痛快话。
1: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家家小人人喜洋洋。
0: 这时候去九寨沟啊，是最美的时候啊！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啊，还有都江堰啊 ，VIP 私人定制是小团啊，是小团啊，这个20多人吧，28-29人，反正是。9月26号，9月29号啊，

9月26号是中秋档，啊，9月29号是国庆档，咱提前出发，啊，然后呢，咱玩差不多了，这些朋友才去啊。这一次呢，咱是两飞一动啊，锦州起止，锦州飞啊，锦州飞成都。两飞一动，纯玩8日锦州独立团，锦州出发啊。锦州直飞成都，然后呢，再搭乘动车奔赴九寨啊。原来就是你想想那盘山路啊，大巴路程啊，这回咱换成了动车。然后呢，第二天开始配备就是2+1的保姆车，这座椅很大啊。然后走进九寨沟，这就不用提了。然后这个再去黄龙，邂逅人间瑶池。啊，9月26号是60周岁以下是我看看啊，是5980啊，60到64周岁是5560啊，65周岁以上是5300。9月29号，因为这是国庆档嘛，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要高一点了啊。65周岁以上是6000啊，60到64周岁是6260，60周岁以下是6680。全程没有购物啊，无自费无撤销啊，然后还赠送价值310的全程必销景区小交通，没有任何推销啊，没有隐形消费啊。就是第一天咱锦州飞成都啊，直接入住酒店，闲暇之时呢，你去宽窄巷子看看锦里呀，溜达溜达啊。然后第二天就是从成都到，就是动车啊，直接去这个九寨沟和黄龙啊，这个大家呢就也是比较轻松啊。第三天就是九寨沟的全天深度游览啊，完整一天留给九寨。哦哦哦，神奇的九寨，哦哦哦，人间的天堂。然后第四天呢，就是奔赴秘境慕尼沟啊，聆听大瀑布的轰鸣。然后第五天呢，就去这个中华的熊猫院啊，翻越巴朗山，然后夜宿四姑娘山镇。第六天，四姑娘山双桥沟都江堰，看看蓝眼泪的夜景。第七天，都江堰水利工程啊，还有个川菜博物馆，来尝尝地道的小吃。第八天，直接飞回来了啊。

大家想了解的话，您这时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成都，就能弹出来我们的一个海报啊。然后呢，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打2136921121369211去天马国际旅行社啊去了解。

0: 好，来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位叫春光无限好的朋友，您是否还在听节目呢？问了一个二手车的问题，迈锐宝舒适 1.5T 啊，2017年3万公里，2017年才跑3万公里啊，10年了，1年3000公里。你说你买的车干啥？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我来说一下这车的路况啊，现在看一下南京路云飞街沿线啊，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是非常的多啊。从看一下啊，云飞街南向北，从南京路啊一直到解放路，车都非常多啊。所以这大家呢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这实在是这个车不少啊。然后但过了解放路啊，云飞街过了解放路啊，南向北方向就没啥事了，主要就是南京路，然后洛阳路、南宁路到解放路南向北，这是云飞街沿线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山东街解放路到云飞街西向东方向车不少。另外一个呢，其他就是看看桥面上来说啊，桥面倒还可以，没啥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再来看看啊，现在呢是上海路汉口街啊，南向北方向啊，到宜昌路到上海路，目前这汉口街的压力也不小啊。以及现在从人民街东向西方向到汉口街上海路的位置，目前车也很多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再来看看重庆路啊，重庆路这是应该是这个看看西向东方向啊，到这个安阳街的位置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汉口街从北京路到重庆路北向南方向车不少。另外一个人民街北京路啊，围绕着这个附属第一医院啊，现在是四个方向车都不少啊啊，现在是非常的热闹。桥洞目前来看还可以啊，桥洞目前来说还不错啊。另外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路段啊。目前城市以南来说啊，没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都挺清爽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大家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发送这个您的问车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呢打电话也行，或者是发微信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都是可以的。

我来看一下，这叫柏拉图的永恒是发过来一条路况，说二医院的徐州街啊与南京路的路口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谢谢啊。春光无限好，你是否还在听节目啊？在听节目的话呢，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啊。

好，那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福利群的东西啊。今天是清上的椰子水啊，六瓶十瓶二十瓶任选啊。这多少钱？29.9，十瓶39.9啊。配料只有椰子水啊，100%纯的啊，天然含电解质啊，运动完补水超快，零脂零添加，清甜不腻，没负担。运动之后呢可以补点水啊，十瓶39.9，一瓶不到4块钱，清上100%椰子水，快速补水，状态满分。啊，这个春光无限好是在听啊，在听啊，是2017年的这个迈锐宝哦，然后呢是舒适了，跑了是30,000公里，这简直就相当于没跑一样啊。然后呢白色有一些小刮补漆，卖能卖多钱啊？30,000公里能卖个20,000出头吧，看你的公里数，20,000出头。这个幸福来敲门呐，这位好朋友啊，你想看海报呢，咱就咋就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要求来呢？成都打旅游干哈？打成都，你说你打7.58就打旅游，打成都好吗？谢谢。哎呀，这每回呀，这大家伙打啥的都有啊，打四川的，打成旅游的。这我们都去成都了，就特意选的成都，这咋就总能，大家特别厉害，就总能绕过这个关键字，然后自己想个词儿嘣弹出来。我们得检讨啊，反思啊，还是我们做的不到位，嗯，不够全面，没涵盖所有人的想法。

0: 接个电话啊，电话尾号是6631，你好。
1: 哎，我是姚主任。
0: 哎，你好。
1: 我有台2017年的别克 GL8，我想卖，不知道值多少钱。
0: 别克 GL8是啥配置的？
1: ES 就是就带窗，不带座椅加热空况都不带。
0: 没有电动门是吧？
1: 啊，对。哎，不，电门有，电门有，中门是电门。
0: 两边都是电门吗？
1: 啊，一面。
0: 哦。一面电动门是吧？
1: 对。
0: 买的新车，买的二手车？
1: 买的二手车。
0: 二手车是吧？跑了多少？
1: 14万公里。
0: 车况还行是吧？
1: 嗯，全车原版原漆。
0: 全车原漆，什么颜色的？
1: 就是那个咖啡色的。
0: 卖的话，74000左右，45000吧。
1: 就是我个人卖车是吧？
0: 对。
1: 啊，好嘞，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

这叫秦小月伴儿，秦小胖呗，就是秦小月伴儿。有一个五菱加臣想买1.5手动，手动1.5自吸手动呗，啥配置最低配的呗，啊，然后是23年上牌，6月份上牌，跑了是61000公里，原版原漆想卖，反正有点费劲啊。我觉得卖的话能给个，不到30000块钱吧，大概啊，你自己参考啊，自己参考一下，不到30000块钱。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位叫幸福来敲门的小姐姐，你到底在没在听节目啊？这咋的呢？这是你是听呢还是没听呢？没听吧，他嘣儿还给你打关键字儿；然后听吧，他还不听你这个说的关键字儿，你这厉不厉害？你说说，然后就没声了。7:58发过来一条，10:34发过来一条，然后这纸儿就不知道干啥去了。咋成都好吗？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继续我们节目啊，大家有啥买车用车不明白的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参与啊。我看一下，这叫安营，安营，哎呀，安营，安营，安营，嗯，说这个坦克400200续航那个和腾势 Z9 GT 咋选？二选一了呗，进决赛圈了是不？啊、哦，经常出差，室内室外都跑。你经常出差，你着不着急？啊，就遇到这个，你经常出差都去哪儿？你是不是个着急的人？就是出差是不是着急的活啊？这你要弄明白啊！你要着急，那你买一个纯电的，你想想啊，你要够这个里程续航够行，你不够你就奔查上，嗯。卡上你最起码得等个20分钟啊，这是我说你充的时间，20到再快20分钟30分钟啊，但万一前面你要排队呢？是吧？你要是说真是啊，这个着急的话，那确实，嗯，你再合计合计时间成本，对不？就跟你讲，有的时候时间它也要算到成本啊。腾势的 Z9 GT 啊，你看的 Z9 GT 是哪一个 DM 那款吗？行，挺帅，很帅啊，真的。那个我建议呢，你买一个，就是包括坦克400是吧？你就买它这个，叫啥呢？就那个 HiFi Z 就行啊 ，HiFi Z。对吧？你看的应该是 HiFi Z， 不是200续航那个吗？行，我建议你就直接奔这个行。想追求点个性的，去，其实这两款车都挺个性，真的。然后呢，就看你这个你想上哪儿开发客户去了啊？你这客户在哪儿？你说你这开发客户，你的客户有的可能是什么？我想想啊，就是像去贵州那种喀斯特地貌那种的去开发的。那我觉得你应该整个坦克400啊，或者上西藏啥的那种可可西里啥的，你那客户有的都得开发到那儿，坦克400行啊。你这要不你那个你腾势 Z9 GT 它过不去，嗯，是吧？他喜欢帅的，那功能也挺多，哪个功能你这你喜欢哪一个？那你觉得哪个帅？你400帅还是 Z9 GT 帅？咱你就整个喜欢帅的，是不？那我还觉得，你说肖战帅还是杨洋帅，都挺帅。哦，腾势那挺帅是吗？那就买它。啊，说还没开发到那远呢，省那多点。行，喜欢就买喜欢的就行了。腾势啊 ，Z9 GT DM 买那个啊、哦，买那个，嗯。行，30多万，那小车开出去是不是？哎，哎，就那种这个列装嘛，多帅！开出去啊，就买那个绿色的。它行，2.0T 的，然后呢也是这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啊。纯电续航的话能跑个，你就买那个，我不知道你是看哪个跑那个、买那个300公里，他买那个就行啊。26款的最新的啊，跑300公里，也足够了，我觉得是不？行，喜欢一回，车也正经玩意啊、哦，也可以。你看这俩都是正经的东西，没问题，就两种风格。

千多，哪个？你看的是哪个准续航一千多的那个？啊？你看的是哪个纯电的那个？闪充旗舰型那个？我建议你吧，就是你还整个 DM 吧，是吧？嗯。但那闪充确实挺快，快充五分钟。你咱自己合计啊，我建议是你整个DM 是吧？为啥呢？你想想，你说了，你家里边还安不了充电桩，你干啥？没充电桩你整它干啥啊？你要是有充电桩能独享充，而且再一个，你天天在外边，你想想你有没有充电桩，其实意义也不大。 DM 行，听我的，挣钱干，妥了，支持你安营，加油， Give me five。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男人就得帅，说日常代步接娃，吉利勇士咋样？你都他就是干这活的啊，就干这玩意儿呢。就代步接娃了。清风半烈酒问 CS75 Plus 怎么样？就大家这问这问题，太有针对性了，这都啊。你想了解哪方面咋样啊？是咱那最起码知道个你心中担心的是啥啊，你担心啥我听听来啊。很多朋友就是这车咋样，你我得知道，你有的时候就是你核心的就是你其实就是担心的一些东西，你问不出来，你问出来就好了，问出来我就给解答，你担心啥来。

反正这个正经玩意儿，嗯，正经东西 CHU Plus 1.5T 的，这家伙现在真便宜，10万块钱买这么大车，1.5T 的，油电混合的，你是买油电混合的不？还是买这个纯自吸，不是这个纯这个汽油的啊？

有一些朋友的信息我是回复完了啊，您有没有在听？听完你告诉我一声，像这个秦小月半呢？你看一安莹跟我互动的多及时，咔咔的。我才发现他竟然喜欢小白，他喜欢白敬亭，说白敬亭帅。如果你喜欢白敬亭的话，我分析你是不是应该是零零左右的。白敬亭挺帅，但我更喜欢肖战多一点。你说我一个老爷们儿，我喜欢肖战干什么？好，我们这个9月26号啊，又要带大家去出去玩啊，过个中秋，哎，过个国庆，哎，过个十一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213692211来咨询啊。

好，来看一下别克致敬一期超满配 Turbo 跑业务，这叫什么脏袜赛火火啊，有这样的问题。致敬的什么，致敬一期是吧，就那个啊，知道了，一期 SUV 啊。然后呢就有这个超满配和这个的对比，担心是不差两万块钱呢啊，差两万块钱。动力上来说 1.5T 的多少会更好一点，但 1.5 的你要室内晃悠啥的也够用，因为它毕竟有这个纯电的模式嘛，是吧啊。其他的没啥差别啊，其他没啥差别。跑业务一天100公里，你反正一天得冲一回啊，一天得冲一回啊。其他的话没啥太多的区别啊。电芯的品牌不一样，一点五 T 的是这个宁德时代和上汽他们合作啊，然后还有一些主动安全辅助配置啥的，这块会差，但是差20000块钱啊，您自己合计差不上20000啊。好，看一下时间呢，也是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呢是坤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你看的全部内容。

0: 摇啊摇，哼着属于那些年的曲调，孩子的思绪跟着飘啊飘，在板凳上轻轻睡着。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
2: 大家晚上好。
3: 晚上好，
2: 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3: 我们每天呢说说笑笑都会有一个主题。
2: 对，
3: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2: 聊民俗。
3: 民俗，
2: 民俗
3: 民俗的范围可广了。
2: 那当然了，
3: 是不是啊？
2: 咱今儿呢跟大伙唠唠亲戚朋友。
3: 亲戚朋友，
2: 亲戚朋友，对，
3: 什么亲戚朋友？
2: 这样，我说你猜，
3: 你说我猜，
2: 对，我说你猜，
3: 我喜欢，来吧，
2: 你看看啊，
3: 说，
2: 圆圆的是啥？
3: 脑袋，
2: 方方的是啥？
3: 脑袋，也叫头，
2: 还你喜欢啥都喜欢，
3: 看你我就想起来，这简直了，
2: 给我整没词儿了。他喜欢，你让我说啊，我姥姥的姐姐的儿子，我管他叫什么？
3: 你姥姥的姐姐的儿子，这不张嘴就来吗？
2: 啊，
3: 同志，
2: 你这回答就有，
3: 你就说对不对吧？
2: 没错，
3: 对不对？
2: 特别的
3: 不能叫吗？
2: 能叫。
3: 姥姥姐姐的儿子，
2: 这位老同志
3: 啊，当然了，咱要说这亲戚呀、的称呼特别有讲，
2: 哎，是吧？对，
3: 像过年过节呀、啊，
2: 哎，
3: 家里聚会呀、
2: 啊，啊，
3: 好家伙，
2: 哎呦呵，
3: 你这一桌两桌，
2: 对，
3: 这人你是不是都能认得全
2: 啊？你哟，这可说不准呢、啊。除非呀、啊，您是常年生活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比如说咱们去农村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一进屋，哎呦，三婶来了啊，二舅嘛，啊，完就全都叫了，说你这光二舅嘛就叫了两回，怎么个二舅嘛？这是我亲二舅嘛？
3: 哦，
2: 这是我媳妇家的二舅嘛？
3: 都得这么叫。
2: 这是我表二舅嘛？
3: 啊、哦，你看啊、哦，你看、哦，
2: 就是我姥姥的姐妹家的闺女。
3: 你说都说记不住。是不是啊？
2: 那个儿子，
3: 而且有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你这个原生家庭
2: 啊，原生家庭，
3: 你可能有一些
2: 啊，怎么着
3: 啊？说姨呀、啊、舅啊，他们好不容易认全了，结婚了，是吧？
2: 啊，结婚了，
3: 走进了另外一个大家庭。
2: 哦，对，
3: 你是不是也能那么快速的分辨出他是谁？
2: 不见得。还有七个哥哥，四个姐，我都认不全。这位同志你好， 你是三哥还是四哥啊？我是你六哥。
3: 你真是这样 是吧？咱就说这亲戚啊，有的时候咱是、嗯、好是这个春节了、
2: 嗯、
3: 是吧，一大家子啊、嗯、一年且聚一回呢，
2: 对，
3: 嗯，聚会、嗯、然后嗯
2: 就开始犯难了，
3: 就往后躲，
2: 是，
3: 你觉得啊这个你是说错了吧，是吧，
2: 是，
3: 这不好、嗯、你说不说话吧、嗯、也不成，
2: 对，秃头那是收账，有头发那是旧账，也头发虽然有但是不怎么多的是大旧账，有点头发那是二旧账，嗯，就是满头黑发那是老旧账，
3: 这得是有特点，
2: 对，
3: 说你记一记，
2: 能记一记，
3: 是吧？你像艳丽说说，现在很少有这么多的亲戚了
2: 啊，对，
3: 你得看呐，
2: 你到农村呐，
3: 是吧？有的时候呢，这家里啊，他就是姊妹多，
2: 是
3: 啊，兄弟多，
2: 嗯，
3: 你还真就是且得认一阵儿。
2: 但是我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发现呢，
3: 嗯，
2: 就是城里边的，跟我一般大的孩子吧，稍好一些，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就分不清了。就是他叔叔大爷他分不清，
3: 嗯嗯，明白，
2: 就是
3: 什么时候叫叔叔是吧、
2: 啊、
3: 什么时候叫大爷，
2: 就是我就奇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叔叔大爷分不清，然后呢我跟他是朋友不是吗，他让他的孩子管我叫舅舅还是叫叔叔他搞不清，
3: 叫叔叔啊，
2: 叫同志吧，啥都别叫，听都来气都。
3: 这位老刘同志，我看你有点面黄的呢。
2: 我说你大爷，什么孩子？
3: 真
2: 是，
3: 我们说呀，现在什么什么大爷呀、
2: 嗯、
3: 叔叔啊，
2: 嗯，
3: 这个
2: 舅妈、姑妈分不清，还得问呢。
3: 对。是吧，你说我们说说爸爸的爸爸叫爷爷，这没错，
2: 我就也想到这一点了、
3: 啊、
2: 哎呀，
3: 妈妈的妈妈
2: 叫姥姥，
3: 哎，
2: 嗯
3: 啊，这小时候那一块钱啊都不白头、
2: 嗯、不白头
3: 是吧、嗯、那你说爸爸的爷爷叫什么，
2: 爸爸的爷爷叫太爷，
3: 爸爸的奶奶叫什么，
2: 爸爸的奶奶叫太奶，
3: 爸爸的伯伯叫什么，
2: 爸爸的伯伯叫爸爸的伯伯叫大爷，
3: 爸爸的姑姑叫什么，
2: 叫姑奶，
3: 姑奶，好好、嗯、爸爸的嫂嫂叫什么，
2: 叫大娘
3: 啊、哦、这么叫的，对，这个就分地域了是吗，
2: 有地方叫大妈，
3: 有叫大妈的，有叫大娘的，
2: 锦州是那个大妈的绝大多数，叫大娘的就好像就我自个儿
3: 啊、
2: 嗯、
3: 爸爸的妹夫叫什么，
2: 爸爸的妹夫叫老姑父，是姑父，山姑父，二姑父，大姑父都
3: 啊，爸爸的舅舅叫什么，
2: 叫舅爷，傻子都分不清，
3: 爸爸的姨妈叫什么、
2: 啊、叫姨奶，
3: 没考住啊，
2: 爸爸的姥姥叫太姥，妈妈的姥姥也叫太姥，就这两个是奇怪的
3: 啊，是吗，
2: 妈妈的爷爷叫太爷，叫太姥爷也行，还得是分地域，可能临海叫太爷，到易县就叫太姥爷，
3: 好了，其实吧，我们要说爸爸妈妈，你可能这个两方面的亲友哈、
2: 啊、
3: 我们如果要说就还能分得清，那有些朋友可能分不清表和堂，是吧，那咱们来说一点啊，比如说这个叔叔的儿子叫什么，
2: 叔叔的儿子多大了，比我大的叫堂哥，比我小的叫堂弟，
3: 你看乐儿说的就对，
2: 嗯，
3: 是吧，就是不是说是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这方面的、
2: 嗯、
3: 比如说有兄弟、
2: 嗯、
3: 啊有姊妹、
2: 嗯、
3: 就一定是表什么什么，
2: 对，姑姑的儿子比我大，

0: 的表哥。
1: 你像姨妈，对，姨妈的子女是吧，姨的子女
0: 就必定是表。
1: 哎，你这得分清，
0: 舅舅的孩子还是表。叔
1: 叔姑姑的子女
0: 还叫表，表亲
1: 还是表亲，
0: 姑表亲。
1: 嗯，那表叔啊，表姑啊，是吧，
0: 姑表亲真正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1: 啊。
0: 嗯，
1: 叔父的子女叫什么？
0: 嗯，堂兄弟姐妹。
1: 哎，
0: 我堂姐，
1: 你堂大伯呀，
0: 是
1: 堂姑妈呀。
0: 我常在嘴边挂的我妹就是我堂妹。
1: 这咱说的呢，一般都是爸爸家这个亲戚的称呼啊。
0: 是，
1: 如果到妈妈了呢，你看妈妈的爷爷
0: 叫太爷或太老爷都行。
1: 妈妈的奶奶叫
0: 太奶或太姥也都行。那一太
1: 有的地方呢叫太婆，还有叫这个外曾祖母的。
0: 哎，这外曾祖母这是标准是称呼。
1: 哎，外曾祖母
0: 啊，比如说外什么什么什么婆，这个咱北方是极少极少的。
1: 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啊，就是利用这期节目，咱跟大伙儿就聊一聊啊，关于民俗里面这个亲戚都是怎么称呼的。
0: 咱们拿个总说，姐妹和姊妹代表的是不同的。比如说一菲呀，你姐妹几个呀？他说我上面三个。
1: 一个。
0: 啊。你是葫芦姑娘啊，几个？她上面六个姐姐，就叫你们姐们几个。然后姊妹几个呢？哎，上面还有俩哥，我们姊妹一共九个。姊妹是姐妹、哥哥、兄弟全包括了，姐妹就是单指女孩子。
1: 啊，姐妹和姊妹还不同。
0: 对。
1: 你看这都是讲啊。
0: 对，这个反正是农村都这么叫，说你们家姊妹几个呀？哎呀，别提了，原来是九个，后来呢大头顶啊那个大姐没了，后来那个俩老弟弟呀，就是那个没就赶上那个困难时期也没了，就剩下我们姊妹六个了啊。哥几个姐几个呀？哥仨姐仨。谁大呀？我大姐，完了我，然后我大弟弟二弟弟，然后那个我老妹妹和我，然后最后是我老弟弟。
1: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啊，虽然说有的时候未必身边有这么多亲戚啊，但是呢咱得知道，
0: 对，
1: 就是他应该怎么称呼啊。你看这明天说是我闺女和我堂弟的儿子，有人说出五福了，有人说没出五福。
0: 没出
1: 啊，想问问到底出没出五福？
0: 没出没出没出。不是这个出没出，你看你从哪儿论。你从你那个七辈儿的那个就叫什么太祖还是列祖什么的那往上数，保证是出了。要是从你这儿数，他们才是第二代人。从你们共同的那个爷，你跟你这个弟弟呀，是同一个爷不？如果是同一个爷，那就是爷父亲子女，到你的孩子，这不才四辈儿吗？没出五福。其实你怎么算都没出五福。
1: 是是是，
0: 对
1: 啊，这你问乐啊就对了。那乐这个祖宗十八代呀，这都很明白啊，就是这些宗族成员都怎么称呼啊，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乐的非常好。
0: 你看我没跟你说吗？妈妈的姥爷
1: 掌握得很不错
0: 啊，你叫你太姥爷，然后呢你还是可以叫太爷也行。妈妈的爷爷呢，你叫那个太爷或者太姥爷也都行，这还是不同地域不同的叫法。
1: 对对对，既然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就再说一句，然后咱们就听节目啊。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常说这个祖宗十八代。祖怎么理解？
0: 一会儿说，不告诉他们。
1: 是不是啊？
0: 不懂了吗？
1: 大家如果要知道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评论区互动。
0: 哪个评论区呢？视频号的评论区，
1: 经济广播视频号。
0: OK，
1: 欢迎各位啊！
0: 咱们呢，这个先听赵佩茹。哎呦，赵佩茹很少听他的相声吧？赵佩茹、马三立合说的《算卦》
1: 来。
2: 这个算卦呀，相面，这是个宿命令，灵不灵啊？不灵。你看现在谁还相信？谁也不信，
3: 不信的。
2: 因为哪位同志经过学习政治觉悟提高不相信这套，
3: 知道他是骗人的，
2: 可也不能说都不相信。还有少数的人呢相信，
3: 那是极个别的。
2: 有的晚不色儿闯胡同打着那小锣哒哒，还真有的人呢开开街门呢。

0: 他街坊瞧见了。
1: 怎么
0: 先生、嗯、领进来
1: 哦、
0: 嗯、五毛啊，
1: 算这个
0: 就这一会儿功夫五毛给他，
1: 嗯，
0: 你叫他把你数了一顿，你还给他五毛钱，你说这五毛钱你干什么不好，
1: 吃什么不香，
0: 还有的人这样呢，诚心诚意，先生你受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丢点东西找得着找不着啊，
1: 让那先生给算算，
0: 你说这人可多糊涂，
1: 怎么
0: 你瞪俩大眼睛找不着，他瞎不合眼哪儿给你找啊，
1: 哎，打听到了，他刚才还打听到了吗，你这就让他找东西，
0: 可是他们也有一套、
1: 嗯、
0: 你别看他们骗人、
1: 嗯、
0: 他们有一套方式方法，
1: 什么办法，
0: 你看过去这个三不管啊、
1: 嗯、
0: 有多少份，有的一张桌子，有的摆着挂盒挂子儿，
1: 是吧，
0: 有的六爻、
1: 嗯、
0: 有的什么也没有啊，拿着一块石板，
1: 嗯，
0: 白粉笔啊，他瞎往上画了，
1: 画什么？
0: 有的时候就在上面，你不知道他写什么，他写完了，他把石板往那一扣，只要打眼头里走，他就叫你，
1: 嗯，
0: 愣拍愣撞，
1: 对呀、啊，
0: 哎，同志，同志，同志，
1: 哦，
0: 别害怕啊，
1: 嗯，
0: 不要钱。他先稳住了你，
1: 怎么给我不要钱，
0: 告诉你不要钱，
1: 哦，
0: 这不要钱一定是白给你谈了，
1: 我就这样吗，
0: 这位提不要钱呢，
1: 现在就凑合过来，你这个不要钱，
0: 不要钱拿，
1: 嗯，
0: 我送你两句，
1: 那来吧，
0: 我也没事你也没事，
1: 好，
0: 咱俩是闲谈，
1: 对
0: 啊，你的工作好吗，搞的工作很顺利吗，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人啊，先生，我现在没工作，这句就蒙对，
1: 怎么
0: 哦，没工作、
1: 嗯、
0: 先生这句看得出来你没工作，可给你写着呢、
1: 嗯、
0: 一翻个
1: 我石板写什么，
0: 写俩字，没有，
1: 没有，
0: 你看认识字吧，没有，这没有是没什么，就是你没工作，因为你这人对工作是不甘心，这山望着那山高，什么工作你都不踏实，觉得不适合，
1: 对、嗯、
0: 这个样子你的前途有害，你掏两毛钱呢，先说细细给你看看，
1: 哦，
0: 什么工作也没有，两毛钱归他了，
1: 对，
0: 就是这句蒙对了，
1: 你说这巧劲吗，
0: 你说这个要有工作呢，
1: 人家说有工作呢，怎么办呢，
0: 对呀，你的工作啊，我歇班，这一句就完，我今天休息，
1: 嗯，
0: 你说这石板怎么翻过来，
1: 你说没有怎么，
0: 他有主意，
1: 哦
0: 哦，有工作，
1: 有工作
0: 啊，你结婚了吗，
1: 嗯，
0: 把工作改为结婚了，
1: 是啊，
0: 有对象没有啊，
1: 那说什么，
0: 哎，先生我还没搞对象，先生就知道你没有对象，这写着呢，
1: 没有，
0: 哦，
1: 你改为对象，
0: 没有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对象，
1: 哦，
0: 因为你这个人呢眼太高，看了很多人经人介绍，你认为都不合乎你的理想，照这个样子你这个对象很难搞，你的心里也是犹豫，这么的你掏两毛钱我给你看看，
1: 好啊，
0: 到这儿也是两毛，
1: 对了，
0: 说我有了对象我结婚了，
1: 有媳妇，
0: 他问你有小孩没有，
1: 好好，
0: 你有小孩吗，你有父母没有，有哥们弟兄没有，反正问到哪儿没有就翻过来，就算你家全有他还问呢，你有岳父没有啊，
1: 岳父也管呢、
0: 哎、连那头他都管，
1: 好嘛，
0: 有一次把我给乐的，我正看见呢，
1: 是啊，
0: 就是冷天，
1: 嗯，
0: 他写了俩字没有，往那一扣，
1: 嗯，
0: 往过一叫，这位全可人，
1: 怎么了，
0: 问哪有吗，
1: 好嘛，什么都有，
0: 你说行行了行了、
1: 嗯、
0: 白谈呐，奉送你两句，你工作怎么样，
1: 我休息休息，我有工作，
0: 哦，好，有对象吗，
1: 有，
0: 结婚好几年了，
1: 得
0: 跟你有小孩， 一样一个，
1: 嘿，
0: 一姑娘一小子，
1: 都挺好。
0: 没了，没有的了，
1: 都有了。
0: 你父母啊都很结实，
1: 好吗？
0: 你的弟兄，
1: 我是一哥哥一兄弟，
0: 兄弟上学，哥哥也有事儿。哦，姐妹呢？我俩姐姐一妹妹，
1: 太全了，
0: 满全了。你有岳父没有？
1: 我连小舅子都有，
0: 是吧？小姨子、大姨子都有。完了，
1: 完了，
0: 没词儿，我没词儿，他也有，
1: 这怎么办呢？
0: 哎呀，
1: 同志，
0: 今天多冷啊，你是连皮猴都不穿呢。
1: 嗯，
0: 啊，先生。我没有皮猴
1: 啊，我就知道你没皮猴，
0: 这儿写着呢，
1: 没有
0: 啊，算了算了。
2: 好嘞，这是一个老段子啊，是赵佩茹和马三立带来的算卦。
3: 对，赵佩茹很多人都没听过他的相声，最近我还是搜集了不少的这个老相声，小蘑菇啊什么的，小李本都有。哪天咱也别，我尽量把这个音质调得稍好一些，能听得懂。咱们大伙儿听个三两分钟的，都是小段子，
2: 好，
3: 过过瘾吧。也别说我听一回那个相声小品的节目啊，神马都没听着，
2: 那不能够。
3: 一放就是姜昆的、马季的，是吧？
2: 那都是我们乐精心准备的，我就对最多做点辅助。但是我愿意做辅助，是不是啊？我就尽我能力呗，那玩意儿做不好，
3: 以后不用你辅助了，
2: 也不往坏做
3: 呗。以后不用你辅助了，行不行？
2: 别
3: 念烟儿的干啥呀？
2: 我说的意思呢，我愿意辅助你。
3: 念烟儿干啥呀？
2: 我们乐找的这些吧，都特别好听，
3: 一天天
2: 真是好。
3: 你听话听音儿，你以为他乐意干呢？
2: 欢迎念念啊！好
3: 好，念念
2: 啊！严丽也说我两边的亲戚都能认全，
3: 姑爷都认。
2: 姑爷
3: 都认
2: 不全
3: 啊，
2: 丈人家去的少
3: 啊，丈人家。艳丽，这就那啥，不是哥说你呀，就是你得做个聪明人。我有一个观点，你不必说你做个善良的人，你不必追求你做个好人。其实你被一趴被窝里边，你谁都骂，但是你做个聪明人，
2: 什么意思呢？
3: 就把这事做的就是驴粪球表面光。天天往那个婆家跑，对婆家可好了，完了花花的钱都装你兜了，婆婆到处说，你看我那儿媳妇儿，那家你瞅着，这是我儿媳妇买的，这是我儿媳妇买的，这是我儿媳妇买的，这是我儿媳妇买的，就把你夸的，儿媳妇过来，马头嘛给你5000块钱，别跟我儿说啊，他那大手大脚的，你看，这就是聪明人，对不对？
2: 你什么？你把你那个银发带上。
3: 啊，对。对，我得进入角色，
2: 得入戏呀，
3: 是不是？
2: 是不是啊？你刚才那没眼儿，你不带这，你不是白瞎了吗？
3: 是不是？告诉你，我儿媳妇绝对好，完了得洋帮的下壳抬起来。哎呀，你说呀，你说，哎，你说你摊上这样儿媳妇，我也是没招。
2: 这样，
3: 你说，你摊上这样儿媳妇，我也没招。哎呀，孤的慌，夏天
2: 是不？
3: 是，
2: 那
3: 手脏。
2: 这个，
3: 哎呀，别掺。6万多买的，和田的
2: 啊，是啊，
3: 都是媳妇买的吗？
2: 这
3: 是不是？两口子出去玩去，上三亚，非带我去，妈血压高去不了，哦，热夜乎，夜那个天儿夜。
2: 那是，那不照顾你吗？
3: 完就说嘛，说上秋带我上哈尔滨溜达一圈去，
2: 啊，
3: 凉快多好，是吧？哎呀，你说你那儿媳妇，你真是，我都替你愁的慌，咋整？你说呀，不往娘家倒腾，你说我儿媳妇，
2: 她不是不想来，这是。都认不全，
3: 认不全呢。
2: 你家人也确实多点儿
3: 啊。那关键好像不在这儿啊，在你
2: 他可能有点脸盲，
3: 是吧？
2: 这我都能理解。
3: 反正
2: 看那脸钳子挺好看，
3: 别瞎摸。800一克的时候买的，
2: 真黄啊！这色儿
3: 是不是？艳丽，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啊？
2: 真好。
3: 艳丽说的那啥，大金镯子给我改买了。我一回也没戴过呢，你看，还老婆婆够意思，是不是？好了，
2: 真好。那个韩童，
3: 韩童说什么？
2: 书掰的孩子成堂。
3: 对。
2: 这个你看，其实身边未必有，或者是您本身没有这个说什么堂兄啊什么的，
3: 是，
2: 但是这个辈分咱得明白，
3: 都得明白。其实它就是个拉个框啊，你看我有堂妹、堂兄弟都有，
2: 对，
3: 就没堂姐，
2: 是 是吧？
3: 都有姑表姐、姨表姐，都有。我这个姑表姐、姨表姐的对我都好。
2: 是啊。还没到那儿呢。你好好跟人说我，是不是啊？那幸存就是留这么俩仨的，
3: 我不让他们幸存了。过年我都给他断道。前两天啊，这个我老爷家的孩子，我老叔啊，从那个沈阳，这个那也是我堂妹呗，但是稍微远一点，叔伯堂妹啊，搬沈阳工作去了
2: 啊。
3: 然后我老叔我老婶就过去了，还给我打电话呢啊。大侄儿干啥呢？我说妈，老叔，我说我都七八个月没给你打电话了，我说我真是忙的，脚老后的时候把事儿都给忘了。
2: 那你把叔忘了，叔能把你忘了吗？叔给你打电话呗，没事的，咱叔不挑这个，没关系，不挺好的吗？
3: 你让我说句话，
2: 没啥事挂了吧？
3: 你好像今天那个某某银行的那个客服了，我一说话，先生您好，我还没等张嘴呢，我是某某银行的客服，我说啊。你有个优惠活动你参与吗？给我气的，我说你让我说句话。谁培训的呀？这是
2: 此处不宜插嘴。
3: 你别说了行吗？
2: 欢迎魏。
3: 什么二位啊？
2: 说我在大连市。
3: 哎呦，
2: 好，
3: 欢迎
2: 来自大连的朋友，
3: 欢迎果汁韵之美。这个包菜菜菜不菜，五谷杂粮啊，嘎嘎，还
2: 惠美子，
3: 对，
2: 文中豪
3: 杰，
2: 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的分享，
3: 是
2: 啊，把我们这个视频号分享出去，并且点赞啊，谢谢大家。
3: 你说这个民俗当中啊，你跟头一个就是分清辈分，然后就分清五福，就刚才那谁艳丽不也给回了吗？那指定魅族五福啊。
2: 是不？
3: 对，四辈嘛，从太爷那儿
2: 算。其实你说啥叫五福？你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3: 五福啊，就是。
2: 那肯定是分一二三四五五福，对不对？那为啥叫五福啊？就跟六亲似的，为啥叫六亲？它不叫八亲呢？六亲不认。
3: 咱们学算命的时候，就别跟我说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么基础的知识了，行不行？这一天天。
2: 那从哪开始说呀？你还没会走，你就跑了。你磕磕绊绊的，你摔着。
3: 一二三四五福是这么个福啊。一福是啥？来，老姨给我们介绍。
2: 我不是。
3: 一福是指太爷吗？
2: 是吗？
3: 我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不是太爷那么算的
2: 啊。
3: 但我感觉好像是呢。老姨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为什么叫五福。
2: 我就是从我了解的哈，跟大伙儿聊聊啊。
3: 不见得对啊，大伙儿一起探讨呗。
2: 那我不说了啊。来自大连的朋友，你给我们回答一下。
3: 来自大连的朋友先别插话。非常对，非常对啊，非常对。正确。
2: 对了，我今天的道具
3: 啊，来听老舅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五福啊。
2: 咋样？
3: 谢谢春的您戴啊，
2: 粘上了吗？
3: 你真戴了，哎，太好看了。
2: 谁给我截图？你看看，就那一会儿，你得截住。
3: 没几根毛啊！一
2: 三二一，上链接啊！上链接，管他。截图啊！一会儿就没了。三二一，没事。你多待一会儿。
3: 说什么时候是五福？
2: 就是同一个父亲亲兄弟呗。
3: 啊，这叫一福是吧？
2: 一福呗，是吧？二福呢？
3: 二福是什么意思？
2: 二福就是叔伯兄弟。
3: 哦，二福算叔伯兄弟。
2: 那叫同一个
3: 啊，堂兄弟呗，就是
2: 爷爷是吧？
3: 啊，同一个爷爷。
2: 三福就是
3: 啊，三福就是。爷爷是亲兄弟呗，
2: 就是彼此的爷爷是亲兄弟，堂叔伯。
3: 对，就像我说我的那个老叔似的。
2: 对，堂叔伯兄弟是吧？
3: 堂是不是堂？
2: 四福呢，就是
3: 彼此的父亲的爷爷是亲兄弟。
2: 你待一会儿，咱俩不都说好的吗？
3: 站不住，别粘了。
2: 就是彼此父亲的爷爷是亲兄弟。
3: 你上药店买点药去吧，雄性激素啥，你吃完就直接就长出来了，紫。
2: 那还有那个，我让他呆住，他就呆住。
3: 为什么有一根儿滋楞起来了？
2: 别打岔。五福的兄弟是啥呢？五福呢，那就是彼此爷爷的爷爷。是亲兄弟，
3: 爷爷的爷爷是亲兄弟
2: 啊，是这个意思，这叫五福。
3: 对，
2: 好吧，累死我了。
3: 好嘞，那啥，你站一会儿，我看大伙儿都说说，谢谢纯真年代锦语。纯真年代说呢，在海南能听到家乡的声音。哎呦，他在海南呢。
2: 啊，太好了！海南现在
3: 租一个小一室的海边的房子多少钱？
2: 你看你租多长时间？你问我。
3: 啊，
2: 你问我，我知道。我先说说我的小胡胡啊，
3: 整的跟那啥似的，满清一老一少似的，你不就是吗？对对对，好了，
2: 瞎给我定义。
3: 欢迎 Miss 高高小姐，欢迎，你是叫高翠兰吗？
4: 我是八戒。
3: 来，
2: 你别总看我这里出神，你这是一天天的。
3: 我看你出啥神，我看你胡子出
2: 神。
3: 来吧，咱继续来听相声吧。接下来呢，跟大伙儿那个要听到的是侯宝林和这个郭启儒的剪辑版的相面。
2: 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聊的是关于民俗哈，然后我们这个聊到民俗当中亲戚的称呼啊。杨宇说是小乐和丁力吗？你要逗死我，我特别像丁力吗？
3: 哎，丁力后来娶了许文强的媳妇，许文强媳妇叫啥来着？许文强的都不没结婚，
2: 冯程程。
3: 冯程程啊，我是老年冯程程，他是老年丁力。
2: 你可拉倒吧。
3: 嗯，
2: 那冯程程他多美呀，你这是啥？老了也不可能像你似的。
3: 嗯，我许元强记住了，把我一顿揍啊，打的都。
2: 好吧，先不带了啊，先歇一会儿啊。
3: 是是是，
2: 那什么，咱下面就来听相面。
3: 相面
2: 啊，一个剪辑版。
3: 哎，
2: 来自
3: 侯宝林和郭启
2: 儒。
5: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6: 也不敢那么说。
5: 哦，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6: 啊，
5: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6: 这也不敢那么说。
5: 别客气。看看。
6: 我。哦，怎么意思？
5: 想干什么？
6: 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呢？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5: 哪一行？
6: 是
5: 不知道。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6: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5: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6: 当然了。
5: 嗯，
6: 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哎，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哎，不能能干这个啊，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5: 嗨，别信他们这套
6: 啊。
5: 蒙事。
6: 蒙事。
5: 哎，见面算卦那都蒙事。
6: 那不对。
5: 嗯，
6: 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见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5: 骗。
6: 那也骗人，
5: 住旅馆饭店
6: 啊，
5: 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6: 啊，是啊，
5: 预言家
6: 啊，
5: 大骗啊，
6: 大骗。
5: 哎，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6: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5: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6: 那都是骗人的。
5: 没错
6: 啊。
5: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6: 外国也有啊，
5: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6: 啊，
5: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6: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5: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6: 怎么不同呢？
5: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都是白着，不要钱
6: 啊，白相。
5: 哎，算卦算命要钱。
6: 哦，
5: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6: 哎，这都对。
5: 哎，它跟外国不同啊。
6: 哦，那外国呢？
5: 命相合参。
6: 命相合参，
5: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胎，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我知道。哎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6: 哦，算出来了。
5: 哦，这能算得出来，
6: 人家这跟中国不同嘛，主要外国骗人的。
5: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6: 头发上下，
5: 头发
6: 啊
5: 啊，
6: 没有啊，
5: 我这没有、啊，
6: 我从来没长过、啊。
5: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吗？这都剃了去了。
6: 哦，原来有的啊，
5: 有啊。
6: 哎，头发外国上下
5: 啊？怎么上下？
6: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剩下来的白头发？
5: 有。
6: 哎，是黄
5: 哦，
6: 这都上下。
5: 是
6: 自然角花
5: 哦，
6: 相书上都有说法
5: 哦。
6: 皮肤的颜色，
5: 皮肤
6: 哎，红黄棕墨白
5: 哦，分那么几色，
6: 相书上都有说法。
5: 哎呦，
6: 嘴唇都上下
5: 啊，嘴唇
6: 啊，嘴唇
5: 啊，
6: 薄嘴唇富于理智
5: 哦，
6: 厚嘴唇富于感情。
5: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6: 好，
5: 好，
6: 你得好
5: 啊，好在什么地方？
6: 一薄一厚。
5: 哎，一个薄一个厚，啊，能这好吗？
6: 好啊！
5: 啊，这属于什么？
6: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5: 嗯，好。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6: 谁搞对象？
5: 我呀、
6: 啊。你呀、
5: 啊？嗯。
6: 行啊，
5: 怎么样？
6: 您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5: 是。我搞那大象去，
6: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5: 怎么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6: 哎，
5: 对吧？
6: 你这个人呢，
5: 嗯，
6: 善于同情别人，
5: 哦，
6: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
5: 嗯、
6: 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5: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6: 这是我说的。
5: 你说的、
6: 嗯，
5: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6: 你看，相书上可没有这个
5: 啊、
6: 嗯，下面子就这么说。
5: 哦，
6: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5: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6: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5: 哦，
6: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5: 那好啊。
6: 嗯，
5: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6: 我这么说你信？
5: 哎，我信呢。
6: 那不是，那你给我来，
5: 来
6: 来
5: 啊，
6: 来，
5: 嗯，
6: 这个，
5: 嗯，
6: 先看手相。
5: 哦，看这个手相。
6: 嗯，
5: 哦，手，嗯，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6: 你这个手好啊。
5: 嗯，好在什么地方？
6: 都分得开。
5: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6: 俺向书上说啊。
5: 不是，您说吧。
6: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5: 嗯，
6: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5: 什么叫三丰？
6: 福禄寿三丰。
5: 哦，
6: 三丰饱满，主于八宫得配。
5: 是是，
6: 翻过来看看手背。
5: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6: 翻过来，
5: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6: 那么翻我省事，
5: 你省事我受不了吗？那
6: 别较劲，
5: 没有，
6: 松弛，
5: 哎，
6: 尽量松弛。
5: 是，
6: 嗯，这手有造化。
5: 怎么
6: 肉的？
5: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
6: 嗯，
5: 这不肉的
6: 软化
5: 软化
6: 啊。像书上说
5: 啊，说什么？
6: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
5: 哦、
6: 女子手要财，无财也有财。
5: 哦，是是是。
6: 再看看你五官
5: 啊。五官，
6: 嗯，五官懂吗？
5: 嗯，五官不懂。
6: 都在这
5: 儿啊、哦、都在这儿。
6: 五官、啊、
5: 嗯，
6: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这是双桥。
5: 行了，
6: 核心物在哪？
5: 核心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6: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5: 这，我您慢着点，
6: 哎，您这五官
5: 啊，
6: 怎么样？
5: 不错。
6: 好、哦、啊，五官挺好
5: 啊。是啊，
6: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5: 好、
6: 哦，还有个特点
5: 啊，哪点特点？
6: 这都长在前面，
5: 这多新鲜啊！你这让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嗯，
6: 这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5: 啊，什么地方？
6: 这长得那么三百不够。
5: 是，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7: 鼻子长得好。
5: 哦，鼻子，
7: 嗯啊，大头冲下。
5: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7: 那可不好
5: 啊，
7: 下雨它存水。
5: 有那么长的吗？鼻子在五官之中
7: 啊，
5: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7: 哦，
5: 财命最旺。
7: 是啊，
5: 哎，可有一点不好。
7: 哪点不好？
5: 警灶暴露。
7: 什么叫警灶暴露？
5: 俗说呀，
7: 啊，
5: 就是翻地腿就慢点。
7: 这位手还挺重，嗯，
5: 不存财，
7: 可不是吗？
5: 嗯，耳朵长得好。
7: 耳朵？
5: 嗯
7: 嗯，
5: 这可不是瞎说。
7: 哦，
5: 您仔细看。
7: 是。
5: 一边一个，
7: 嗯，我听说有俩长一块的吗？
5: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运。
7: 哦，十四年，
5: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7: 嗯，
5: 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7: 哦，
5: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7: 天庭
5: 到这个，
7: 嗯。
5: 按您这块骨头说，
7: 哎，对，哎，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5: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
7: 这我听着都别扭。
5: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7: 嗯，您，这句话说对了，
5: 对吗？
7: 我十六岁就在外头做事，
5: 你看怎么样？
7: 嗯
5: 啊，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
7: 嗯，
5: 十八岁好了。
7: 十八岁，
5: 嗯，岁由健忘。
7: 可不是吗？
5: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
7: 嗯，
5: 有什么好事吗？
7: 十八岁哦，那年我结婚，
5: 你看怎么样？
7: 哎
5: 啊，那年好吧？
7: 好，
5: 这不是瞎说吧？
7: 不是瞎说，
5: 不是拍马屁吧？
7: 不是，不是。
5: 该怎么说怎么说，
7: 您说倒是对。
5: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7: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5: 高寿。
7: 今年我六十一。
5: 六十一岁啊。
7: 哎，对对对，
5: 周岁虚岁。
7: 周岁，
5: 别说周岁，说虚岁。
7: 那要说虚岁，我六十二。
5: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7: 哎，那六十二
5: 是吧？
7: 嗯，
5: 六十二岁啊。
7: 六十二岁，
5: 民国八年生人。
7: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
5: 嗯，
7: 光绪二十六年。
5: 差不了多少，
7: 差多了。
5: 六十二岁，
7: 嗯，
5: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7: 对对对，
5: 是吧？
7: 嗯，对，
5: 属虎的，
7: 哎哎，怎么属虎的？
5: 嗯，
7: 哎，属鼠的，
5: 滚，虎，
7: 鼠，
5: 死心眼，属虎，
7: 属鼠的那怎么会属虎呢？
5: 虎个儿大，
7: 个儿大的。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5: 你的意思呢？
7: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5: 属鼠啊，
7: 啊，
5: 属鼠，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7: 啊，是啊，
5: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7: 庚子
5: 寅年，
7: 庚子，
5: 不是你倒数的吗？你们弄乱七八糟，
7: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5: 非属鼠啊？
7: 啊，那是啊，
5: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7: 那干什么？
5: 属虎那词儿我熟。
7: 那你熟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5: 他非得属鼠啊。
7: 那是啊，
5: 我是属鼠。
7: 哎，
5: 今年六十二岁。
7: 对了，
5: 是吧？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7: 不错。
5: 岁在庚子，
7: 哎，
5: 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
5: 八月十五的生日，
7: 哎，对，谁说的？
5: 对对对，
7: 六月十七，
5: 不好不好不好，
7: 怎么不好？
5: 八月十五，
7: 哎，这六月，
5: 六月热呀，
7: 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5: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7: 那也得说六月。
5: 六月多少？
7: 六月十七。
5: 六月十七。
7: 哎，
5: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7: 哎，不对，这子时，
5: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7: 啊！怎么凉凉快不行
5: 啊？
7: 这得子时，
5: 夜内子时，
7: 夜内子时，
5: 夜十二点了。
7: 哎，对了，
5: 不好走了。
7: 怎么不好走了？
5: 戒严。
7: 没有。就算他戒烟，他也拦不住我
5: 啊！就那个什么啊，这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7: 啊，怎么意思？
5: 是你是六十二岁？
7: 哎，六十二岁
5: 是不是？
7: 哎，对对。
5: 六十二岁呢，是这个光绪二十六年岁在庚子。
7: 对对对对对。
5: 啊，你是六月十七。
7: 嗯。
8: 子时生人。
5: 哎，对对对，
8: 你看算的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8: 啊，一点都错不了。
5: 是是是，
8: 老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5: 哎，
8: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
5: 哎，我这不，你怎么往回算呢？
8: 算你几时做胎嘛？
5: 哎呦，算胎你都算，
8: 你这。
5: 哎呀，
8: 中外合参
5: 是，那就是了，
8: 真的是。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5: 六
8: 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
5: 嗯，
8: 三个月怀胎落生。
5: 哎，这怎么三个月
8: 呀？哦，不是啊，这个他是四个月，
5: 这十个月呀、
8: 啊。你十个月
5: 啊？
8: 那我弄错了，
5: 那你算的是吗？
8: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2: 好嘞，这是我们听到的一段剪辑作品啊，
3: 嗯、
2: 相面来自侯宝林、郭启儒。
3: 是说的这猫三狗四，大伙儿都知道啥意思吗？
2: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3: 不知道啊。
2: 嗯，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
2: 说不说？
3: 说。那啥，猫三狗四是指什么？
2: 嗯
3: 啊，得是这么数，大年初一开始起数。
2: 数吧。
3: 啊。
2: 嗯。
3: 一鸡二鸭。猫三狗四，猪五羊六，人七马八，九果十菜，
2: 什么意思？
3: 大年初一是鸡的日子，大年初一大晴天，今年养鸡好。大年初二是鸭的日子，一鸡二鸭，猫三狗四，猪五羊六，人七马八。
2: 人是
3: 初七，初八那天是马日子。那天好，预示着今年啊，膘肥体壮。
2: 初期听过人日吗？是吧？
3: 对，
2: 嗯嗯嗯。好，
3: 是九果十菜。初九是今年结的水果，瓜果梨桃这一类的。
2: 嘿，
3: 十菜，初十那天预示着今年蔬菜能不能丰收？
2: 你看照顾得多全面，
3: 嗯
2: 啊，
3: 对，
2: 合理。
3: 这就
2: 讲理，
3: 人七马八的由来。
2: 谢谢乐啊，你不说真不知道啊，这个长见识了。
3: 这就是他知道，
2: 哎，真不知道，好，真好。那个什么，
3: 哎，谢谢威。
2: 威说乐啥都研究，那是正经杂家。嗯，杂。
3: 哎，五福是什么五福？五福是指哪五福？大伙儿都知道了。为啥说五福呢？
2: 嗯，为啥是五福呢？他咋不是五别的呢？
3: 五别的。五别的五五花枪啊，五五渣渣呀，五五轩轩呐，
2: 五花马，
3: 千金裘。
2: 你说，
3: 是扶桑的桑扶。
2: 哦。
3: 啊，谁才给这故去的老爷子扶桑？啊。
2: 嗯。
3: 他当然首推是他的长子。
2: 嗯嗯。
3: 然后长孙。
2: 是是是。
3: 然后才是这个那个二儿子、三儿子。啊，
2: 嗯，
3: 二儿子家的这个老大、老三、老五这么排，同时呢还有小妾生的孩子，
2: 嘿，
3: 嗯，妾生的孩子就只能站外围了，
2: 嗯，
3: 你可能的地位啊都不如那个这个故去的老爷子他小舅子，
2: 那是
3: 还活着的老太奶他的弟弟地位高，
2: 嗯，这当时啊是有社会局限性，
3: 那是
2: 这个办法，
3: 对对对，
2: 嗯，真好，好啊。嗯，乐
3: 啊，
2: 你看我有啥问题啊？我就愿意问你，嗯，那个
3: 别问，
2: 看你说你知道的你就多说点儿呗。你说你就爱跟你唠嗑的，
3: 你好好说，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就是呗。
3: 你这太讽刺挖苦呢，
2: 姐没有。那个你说六亲不认的六亲指啥呢？
3: 六亲呢？六亲呢？
2: 嗯，你五福你都知道，六亲，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3: 六亲是这样的，
2: 嗯嗯
3: 啊，他是啥呢？子丑寅卯辰，子午未申，申申酉戌亥。六亲，这是子午冲，死亥死，是什么呢？
2: 啊？
3: 冲和什么我算不出来了呢？六亲哪有六亲呢？
2: 啊、
3: 有，
2: 确实啊，这跟乐没关系啊，乐这今天不是算这个日子，这个六亲是咋回事呢？哈、啊，咱总说六亲不认，六亲不认，是不是啊？
3: 嗯嗯嗯。
2: 啊，其实
3: 肯定有舅。
2: 这个
3: 不 一定对。
2: 有一些说法啊，不能说就唯一。嗯
3: 啊，对，
2: 它非唯一啊，不是唯一的。那现在呢，我们习惯把六亲划分为六支血亲，怎么说？
3: 啊，六支血亲。
2: 对。
3: 哎呦。
2: 就是父亲为一亲。
3: 啊，父亲他是一亲了。
2: 啊，包括父亲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
3: 嗯。堂兄弟。
2: 什么什么？祖父啊，叔伯呀。
3: 你的叔伯兄弟
2: 啊，这都算了啊。
3: 你的堂兄弟。
2: 母亲为二亲呢？
3: 母亲是二亲，当然了。
2: 对吧？这还是父母、兄弟姐妹。
3: 对对。
2: 什么舅姨娘啊？兄弟三亲啊。
3: 嗯。
2: 是吧？
3: 哦，兄弟
2: 啊，包括兄弟的配偶，然后呢？
3: 今后咱俩不做兄弟，你有事别连累我。
2: 我有事想起你来，那是你多荣幸。对不起，真是，你看我麻烦谁了？
3: 你抢银行的时候别带着我，也别告诉我。
2: 姐妹为四亲，
3: 嗯
2: 啊，你看这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四亲了吧？
3: 嗯，
2: 还有两亲，你想想。第五亲，
3: 第五亲就是我说的舅舅姨呗。
2: 夫妻为五亲，
3: 到妻子这一边儿。
2: 哎，夫妻呀、是吧？夫妻就是双方父母。六亲呢？
3: 六亲就是指妻子的兄弟姐妹，妻子的父母。
2: 子女为六亲。啊，我们乐答的对啊，这我总结一下啊，对，子女为六亲，乐啊。
3: 那我只能四亲不认了，没媳妇儿是吧？
2: 包括子女的配偶，像儿媳、女婿啊，这是六亲。所以什么叫六亲不认？大家知道了？就我们现在呢，按这样的六支血亲来划分。
3: 你要说他不认他那个丈母娘吧，或者是婆婆吧，我能理解，毕竟是英名叫着爸妈，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2: 嗯嗯，
3: 你说你不认这个。表姐呀，这个表弟我也能理解，有可能是姑家的、舅家的、姨家的。
2: 嗯嗯，
3: 你不认兄弟姐妹，说分家的时候别人分的家产多，你分的家产少，可能因财而生恨，我也能理解。你亲爹亲妈都不认，这活着干啥呀？
2: 咱们呢，全当啊，这是个形容词，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叫六亲不认。大家知道呢，这个六亲是哪六亲就妥了，因为咱今天说的是关于民俗的，咱呢从怎么称呼亲戚
3: 是
2: 啊，咱讲到了这些，
3: 还有不少
2: 就涵盖的吧。
3: 哪天咱继续说，
2: 对，
3: 跟考大伙儿一提，明天大伙儿来答啊。姨娘婆婆是啥意思？
2: 姨娘婆婆，肯定不是姨的婆婆了。是吧？
3: 嗯，对，缩小一下范围，不是姨的婆婆，
2: 不是姨的婆婆
3: 啊，姨娘婆婆是啥啊？
2: 嗯，
3: 来，咱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2: 结束节目了，
3: 结束节目，
2: 对，时间又到了
3: ，OK，
2: 那咱就明天见，
3: 大家的收听，
2: 拜
3: 拜。
2: 拜
3: 拜，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此时段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100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大家最近啊，在这个健康榜的热搜上面，是否看过一条关于说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的话题？这一条热搜上面呢，博主表示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都是正的啊，就长得很周正，但是由于他长期侧躺着玩手机，一只眼睛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竟然有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呢近视加散光。哎呀，可以说呀，这个问题都找上门来了。那真正的问题也来了，说这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如此大的危害吗？除了眼睛，还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其他部位造成伤害吗？先来说答案啊，这个答案影响是真的有，而且不小，但具体影响什么，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就来唠一唠关于侧躺玩手机啊，对眼睛有哪些影响。

实际上呢，侧躺玩手机对我们眼睛的危害啊是真的不少，而且它是多方面的。那医生表示呢，第一点就是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一般来说呀，侧躺时呢，比较常见的姿势，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在这种姿势下，眼睛会受到枕头等寝具的压迫啊，可能会导致起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一个情况。那这是因为轻度的压迫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一个改变。这种视物模糊呢，它是一过性的。那解除压迫之后啊，大部分情况几分钟内角膜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习惯性的压迫眼睛，那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变形，进而引发散光增大啊，导致视力下降，就不可恢复了。另外啊，如果侧躺的时候我们压迫一只眼睛而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就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加重近视。那这种情况下，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它就很明显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那肯定是加重我们的视觉疲劳的。

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近视散光问题，侧躺着玩手机啊带来的眼压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眼压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与眼球壁及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压力。我们正常人的眼压呢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如果大家去常常做这个视力上的检查的话哈，肯定会测眼压的，对吧？因为它是必要的一项检查。眼压呢是来维持我们眼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的，它的一个范围啊，正常的范围是在10毫米汞柱到21毫米汞柱。那么多项眼研究也发现，侧卧位的时候啊，位于我们下方的那只眼睛眼压会明显高于上方的眼睛。有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就发现了，说你向右躺啊，就是右侧卧的时候，下方右眼的平均眼压为18.8+2.9毫米汞柱，而上方的眼压呢大约是在17.7+3.1毫米汞柱。可见啊，下方被压的那个是要高于上方的。那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偶尔的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本身有青光眼啊，一些这个眼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要比上方眼睛更严重。那么侧躺这个动作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下面那只眼睛承受住更多的压力。正常人侧躺刷手机短则半小时，长则1到2个小时，而且期间啊几乎真的，你想想是不是不怎么换姿势，除非你特别累，或者说意识到哎呦我这姿势有点酸了哈，我得动一动了，要不然啊真的是可能好久都不动一下。这就意味着呢，下方那只眼睛在整段时间里都处于相对更高的眼压环境中，日积月累的不对称的压力分布，对于正常人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你是有青光

另外呢，侧躺玩手机这句话，一方面的隐患它在于侧躺，另外一方面则是在于长时间玩手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验，躺在床上玩手机，玩起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哎，大家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等你反应过来，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酸胀，看东西发虚啊，忍不住呢使劲的眨眼等等，这都是很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的症状。那聊到这儿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是很不自觉的在挤一挤，或者说啊，这个眨一眨我的眼睛，感受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酸胀啊，这个干涩的感觉。其实看手机长了，看电脑屏幕长了，真的会有这些症状的。无论您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都会使我们眼睛的睫状肌持续的处于紧张状态，调节功能也会紊乱。有研究表明，使用电子屏幕时啊，眨眼次数可能会减少一半甚至更多。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那么眼睛表面的水分就会蒸发加快，最终导致眼睛干涩。而侧躺呢，就会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姿势很难让人持续的保持一个标准的安全距离。要么手机拿得近，在眼前啊，近在我们眼前；要么手机呢，它的角度有点别扭，从而使眼睛的负担比正坐的时候要大得多。聊到这儿，您可能以为啊，那眼睛的伤害就有这么多，其实还不止啊。更为重要的是，医生表示，侧躺玩手机的危害还远不止在你的眼睛上。长时间保持侧卧并低头看屏幕，我们整个身体姿势都会变形，头歪着，脖子拧着，肩膀啊一高一低，那么你的脊柱自然就跟着扭曲。人的颈椎呢，它本来是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的啊，长时间歪头低头都会让这个弯曲度变直，那么我们颈部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也会持续紧张，时间长了就导致颈椎病了。再有啊，就是这个姿势，我们说往往它是固定的，会不自觉地把身体重量压到一侧，脊柱两侧受力严重不均，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头位偏斜或者是脊柱侧弯等问题。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自省，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姿势啊。当然虽然说不会躺的时间太长，但难免觉得哎犯懒了，躺在沙发上也好，躺在这个卧室的床上也好，这侧躺着看会儿手机很难控制住自己哈。说完全不让我们现代人躺下刷手机好像也不太现实，但如果呢我们能够在习惯上做一些调整，那这个伤害它也会减轻很多的。比如说接下来跟大家伙分享几条啊，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首先，能坐咱就别躺，能平躺仰视咱就别侧卧。如果说一定我就想在床上赖一会儿看手机啊，尽量呢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前方，保持屏幕和眼睛30以上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这么一说好像也很累哈。忽然想起来在身边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买那个什么手机哎那个 pad 的支架哈，架在床头上，然后把手机和小平板放到上面。但是哎呀，其实怎么说呢，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伤眼睛的，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注意别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说手机砸脸，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我就是。因为你可能会犯困呢，比如说睡觉之前这手机啊握在手里面是离脸有一点距离，但可是你犯困的时候你这手轻轻的一动，手机一滑落，啪砸在自己的脸上，哎呦，现在那手机又大又重，真的挺疼的，是不是？而且手机举久了，胳膊也会酸疼，所以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哎，是怎么说呢？不太好的选择当中的一个好的选择吧，您懂的哈。再有就是，不管您什么姿势看手机，每看20分钟最好就休息一下。

让眼睛放松一下，坚持二十二十二十的一个法则，啥意思呀？就是近距离用眼二十分钟，看二十英尺大约六米左右开外的东西，然后呢，坚持至少二十秒。第三个点呢，就是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度的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我们的眼睛刺激那就更大了。这大家应该有所感受，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不太在乎，我说晚上我这个熄灯，可是呢又睡不着，那么手机拿出来吧，好，这手机夸大屏幕一亮，嚯，就跟个大夜灯似的啊。如果您非要看，建议您把那个卧室里的小台灯啊、小壁灯啊给它开一个啊，这样的话呢，让手机的那个亮度呢也再减弱一些，有一个稍微的一个适应度啊，千万不要明暗对比太过强烈。第四点就是可以有意识的多眨一眨眼睛，因为多眨眼睛能够帮助我们的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第五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眼干、视物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那及早的到正规眼科机构去检查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我是我们更建议的啊，如果你眼睛上面出现了一些不舒服呀啊，状态不太好呀啊，别自己在家瞎合计，也不要瞎滴眼药水啊。现在好多眼药水它的功能性还是蛮强的，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啊。别自己轻易的就说啊，我就用这个啦，我就用那个了，殊不知你用的可能不对呀，所以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啊去问医生的建议。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啊，针对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晚上开始在玩手机的时候，记得摆正你的姿势哟。好，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大家呢针对第一个啊用眼玩手机这个话题呢来分享一些您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把内容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留言区里面稍后会进行刷新，在稍后时间或者是节目结束之前一起来分享朋友们的观点。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0: 不暇接，
1: 刮目相看，
2: 心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注意。
9: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10: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11: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9: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12: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13: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14: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13: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12: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1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呢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陪伴您度过这段时光的依旧是子诺。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想必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哈。您喜欢喝咖啡吗？您喜欢喝哪一类的咖啡呢？说减肥人士特别喜欢喝黑咖啡啊，不加糖不加奶。说爱甜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喝这个拿铁呀，什么帕布奇诺呀啊，各种各样的加了糖加了乳精的啊。咖啡的种类很多，说实话我个人是挺喜欢喝黑咖啡的，但是因为它特别苦，不是一般朋友能够接受得了的。为什么喜欢黑咖啡？就觉得它特别浓香，而且呢心理上没有太多的负罪感啊，因为里面不加糖不加奶。说每天早上啊，也不分是早上吧，就是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松的减肥，这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我觉得是哈。大部分这个朋友呢喝黑咖啡啊有一个诉求，就是减脂塑形啊，它成了很多人的热门需求，所以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广受追捧的，很多网红咖啡成为带货新宠啊，销量也是很可观的。那到底喝黑咖啡真的减肥吗？它是真的会有效吗？这说法对不对呢啊？有内分泌科的医生专家老师啊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解释，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黑咖啡它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上腺素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医生表示，减肥的核心呢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啊，减肥的目标呢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啊。而且这咖啡减脂也并非人人适配，它是有着明确的禁忌人群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了，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就是早上，那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的黑咖啡，每天呢就是最好要控制在2杯以内。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胃肠道都具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啊。那盲目饮用呢，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有一些人群也是不推荐饮用黑咖啡的。比如说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像慢性的胃溃疡、食管反流患者、长期焦虑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人群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人群。孕妇呢也是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的。此外呢，医学专家还提醒啊，像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的减脂效果啊是有限的，但是你要是说想用这种的，你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的干预。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上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呢也是顺势出圈。商家宣称啊，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那么他们的减脂效果又是如何呢？其实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注意到，近年来呢，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说这黑咖啡当中呢，加入了无盐、黄油、椰子油等等富含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是短暂采用生酮饮食减肥法的人群补充能量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专家介绍了这个咖啡啊，这个种类的咖啡它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比如坚持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饮用这类咖啡，它可以补充你身体所需能量，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的控制体重作用。但如果啊脱离饮食控制，它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会越喝越胖。所以长期盲目的饮用这类咖啡，它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血脂健康。像左旋肉碱咖啡，这个大家可能也听到更多吧，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或者说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看啊，这个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如果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如果缺乏中高强度的运动，那这种啊，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了。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第二个话题，这黑咖啡是否真的就能让你达到特别好的减肥效果，让你躺着变瘦呢？就是我们说的躺瘦呢？实则不然哈。首先因人而异，第二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尝试喝黑咖啡然后还要靠它去减肥的啊。如果你方式用的不对啊，喝的不对啊，或者是喝伤身了，这对身体反倒是一种伤害。好，这样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当中，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评论，稍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大家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这首歌也来自黑鸭子演唱组合，他们演唱的《走过咖啡屋》。

一首跟咖啡有关系的歌曲呢，走过咖啡屋是一首很经典动听的老歌，咱们就欣赏到这儿啊。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对于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宁宁朋友说了，以后我准备买个机器人帮我拿着手机刷，这样的话我不用自己动手了，什么姿势都没事儿。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小西朋友说，我打算弄个头戴式支架，可否？头戴式支架那戴上去岂不是像那个紧箍咒一样会头疼的吧，开玩笑哈。积极向上这位朋友，哎呦您这名字真好，积极向上，他说我就经常用主持人你说的侧躺姿势看手机玩手机，感觉现在呀听完了你说的呀自己都有一点大小眼了。您不要乱感觉，如果你真觉着眼睛不舒服，或者说照一照镜子呀，或者说自己检查一下自查一下，真的发现有这个倾向的话，赶紧去眼科医院检查啊，做正规检查。亚平朋友他说，我一般啊都喜欢趴在床上看手机，用仰泳的姿势把脖子抬起来。仰泳怎么能是趴在床上呢？仰泳不是应该是平躺脸朝上吗？你是趴在床上再把脖子抬起来，就是平躺嘛，对吧。如梦令这位朋友说，我就是这样，我就喜欢向左侧卧玩手机，左眼呢就特别不舒服，看来我真得改了。侧躺容易造成眼压不均衡啊，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有可能就有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慢慢的找上门来，然后你不重视不注意，在雪上加霜的日积月累的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毛病了，可千万不要这样，所以现在改还来得及，大家要多关注自己的用眼健康。光亮朋友说了，主持人你说那黑咖啡啊它其实不太好喝，但是我也曾经尝试过，后来我总结就是光喝没用还得运动。您是单压是吧，押韵哈，压上了，光喝没用还得运动。还有就是少吃一点是吧，不常说吗，多动腿少动嘴。如画朋友说了，三分练七分吃，每餐吃七分饱，这也是很重要的，确实是这样啊。云仙芝朋友说，我喜欢喝美式和冰美式，那咱俩得击掌一下，我也挺喜欢的，但也常常说呀，尤其早起之后最好是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温开水啊，三四十度左右的，不要太烫不要太热的啊，然后呢你要实在是忍不住想喝点凉的也不要太凉。啊，这么多朋友发送信息啊，感谢刚才我们分享了这几位朋友关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一个是用眼玩手机啊这个姿势伤眼睛的话题，再一个就是喝黑咖啡的话题。

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节目之外啊，有哪些观点看法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里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交流的。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0: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0: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0: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5: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4: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6: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好嘞，问候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现在您收音机的波段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农业农村部的一条消息，近年来呢，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智慧农业行动，为智慧农业发展按下了加速键。目前我国智慧农业创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在104项关键技术、62项整机智能装备上都取得突破。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智慧农业标准检测体系现在是日趋完善了，农业农村部编制印发了智慧农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全年新增立项农用北斗定位导航设备性能检测方法六项标准，发布实施农机田间作业感知数据采集规范等14项标准。而且智慧农业创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啊，病虫害多模态识别算法、蛋禽行为与发生特征智能识别技术、海洋牧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自动评价模型等104项关键技术，以及大田作物表型机器人、精准饲喂装备和推料机器人等62项整机智能装备也都取得了突破。而且呢，农业农村部遴选发布了大田农机装备自主作业、大豆智能设计育种等10项智慧农业主推技术，这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全链拓宽了。农业农村部呢，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依托国家智慧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等等，深化拓展一批提质增效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我们再说一下智慧农业的人才队伍啊，这个人才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着。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农牧渔智慧赋能计划，就是对规模化农业生产主体进行培训，还有数字化赋能，助力打造一批智慧农牧渔场，启动了新乡村新农人培育工作，通过人才培育啊、流量支持啊、包括产销衔接等一系列的公益措施，来扶持培育一批有特色、有潜力的乡村和发展带头人。另外也在持续地开展着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优化改版培训平台，丰富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多类型网络课程，全年累计培训受众也近40000人次。另外在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方面呢，现在也在加快推进着。农业农村部着力整合数据资源，推动建设农业农村系统数据共享、上下协同的大平台，加快重点业务数字化改造，实现业务和数据的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同时呢，也开展系统全面的数据资源调查，组织编制农业农村数据资源目录，探索推进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说真的是突破了上百项关键技术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发展已经按下了加速键。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秒表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再说一条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呢，新发布了一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登记推出特色农作物新品种1048个，同时呢，也撤销了防种子问题品种226个，强化了品种登记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告诉大家，目前啊，全国登记品种已经覆盖特色粮食、油料、糖料、蔬菜、果树、茶树及橡胶树等7大类29种作物了。我们了解到，这批新登记的品种

呈现了三大显著特点。先来说服务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品种在持续推出，这个新登记的品种当中呢，油菜高产高油品种50个，花生高油酸品种21个，马铃薯高淀粉品种6个。还有这次登记品种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涵盖类型有76种，像樱桃番茄、水果黄瓜、结球甘蓝、薄皮甜瓜、礼品西瓜、酿酒葡萄等，这些瓜菜品种是多样的，将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生活菜篮子、果盘子。这批登记新选育的品种占比99%，国内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到了98.5%。其中啊，自主选育的甜菜新品种适宜顽粒化加工、机械化种植，它是有助于提升甜菜用种的自给率。同时，按照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的部署，农业农村部还会持续推进防种子专项整治。所谓防种子啊，就是指对某个品种或者是亲本来进行简单装饰、模仿改良而成的品种，不利于种业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此前呢，农业农村部已经陆续发布了10批撤销登记品种公告。那这一次撤销的黄瓜、甜瓜、西瓜、番茄、豌豆等作物防种子品种226个，这就进一步净化了种业市场环境，有效地维护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研发的投入信心。另外还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呢将会深入开展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按照新修订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规定，严格的实施品种 DNA 指纹检测，严格登记审查，加强溯源管理，从这个源头上防止防种子。同时呢，农业农村部还会继续呢以粮油蔬菜作物为重点，常态化推进防种子清理工作，加强登记品种跟踪评价和荐评推介，加快优质高产特色专用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一个良种支持。

0: 家好，我是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兽药饲料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玄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畜产品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心底色，是守护健康的坚固防线。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
1: 换人！
2: 那什么？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上，拿
3: 上菜。好嘞，上菜，上

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翠花上菜，欢迎各位。为了应对气候与粮食挑战，我国科学家破解了大麦种子休眠关键机制。来了解这条消息啊，这个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条消息，说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联合全球数十家科研机构，破解了大麦种子休眠的关键机制。该研究所为通过基因组设计育种，构建可持续性的高性能农业体系提供了可能，也为应对未来极端气候变化和人口爆发性增长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这个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种子休眠啊，是指种子在适宜发芽的条件下仍然是按兵不动，直到环境真正安全才启动发芽，是农作物在驯化过程中被深刻改造的关键性状之一。然而呢，种子休眠是一把双刃剑，您看，休眠时间太短，成熟的种子遇到连阴雨容易在穗上提前发芽，降低产量和品质。那休眠时间太长呢，则会影响负重时机和出苗的整齐度。

究所研究发现，一个名为 MKK3 的基因，通过拷贝术加上激酶活性双轮驱动，塑造了大麦在全球不同气候区的休眠节奏。大麦种质基因组啊，控制种子休眠性状基因 MKK3 双重调控大麦种子休眠时间，那就是 MKK3 存在1到15个不等的串联重复拷贝。那这个基因拷贝数越多，表达量就越大，种子休眠性就越弱。氨基酸变异控制的激酶活性越强，种子的休眠性越弱，这两者协同作用就可以实现 MKK3 总体活性的一个精细调控，进而啊决定这个作物种子的休眠特性。专家们通过对全球1000多份大麦种质的基因分析，团队重构了 MKK3 的演化历史，发现啊，气候和农业需求是我们人类选择 MKK3 类型的指挥棒。在东亚季风区，为了避开采收期湿热天气，人类选择了休眠期长的低活性模式。那在北欧地区呢，为了满足啤酒酿造对麦芽快速均匀发芽的需求，稳定保留了弱休眠性模式，并且结合着农业措施规避风险。而在青藏高原呢，为了适应高寒气候和提前收获的这个种植传统，裸大麦就是青稞哈，它拥有全球最强的 MKK3 活性，确保了种子在严苛的环境中仍然能够迅速萌发。研究人员说，这是把基因变异、气候变化和人类饮食文化写进了同一史册。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成果啊，为粮食抗逆育种提供了可操作的分子模块。这个 MKK3 的双重调控机制可以直接用于分子育种，通过拷贝数增减或者是单减基编辑，就可以微调种子的休眠期了。这样呢，就进而控制了种子的休眠和发芽，为当前全球气候条件变化条件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力的支撑。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呵呵，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啊！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立训弟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立训弟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还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有，给了狮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
3: 哦，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搬兵的折报了
4: 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
3: 哎，这事儿不承认了，把武大爷气得浑身力抖啊！到了现在是忍无可忍，武大爷站起来了，来到马娘娘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呢。娘娘千岁，哈哈哈哈哈哈！好啊，你别忘了当初你是什么出身，你跟皇上是怎么结的亲，我武殿章怎样从中为的利。人不讲良心也得讲良心呐、啊。方才你说出这话，你觉着有愧没有愧？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我们四员老将都说瞎话吗？无缘无故我们从雁门关就飞到南京吗？明明把搬兵的折报给了狮王，狮王明明给了杨娘娘，你们现在却矢口否认呢、啊？居心何在？武大爷这一说话，宁国彪也急了。你想想，宁国彪跟朱元璋他们还有亲戚呢。宁国彪的女儿宁彩霞许配给金锤殿下朱穆英了，儿女亲家。宁国彪一想，你们坏，怎么坏到这种程度？赶紧挺身而起来打正事。娘娘千岁，此事千真万确，绝错不了，你们任何矢口否认？
4: 对呀、啊、是啊，
3: 您为什么不认账？康茂才富有德，仗着有战功，也在这吹胡子瞪眼跟马娘娘吵吵起来了。你想想，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谁也不服谁，越吵吵声音越大，把这偏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朱元璋一看太不像话了，从心眼儿他得向着马娘娘啊，他把脸往下一沉，放肆！武殿长，宁国彪，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就这一句话，把武殿长可气坏了。心说：行哎，这卖酸梅的掌柜的会打官腔了，把当年放小牛那事全忘了，我动不动就知罪，动不动就放肆，咱们谁放肆？武大爷也是武将出身，也是性如烈火呀。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把老头子气坏了，用手点指着：“老四，我的四弟呀，你怎么了？你变也不能变到这种程度啊！”我是你磕头的亲大哥呀，
4: 难道说你连大哥的话都不相信，
2: 就宠信着残废之言？你可知你做了多少错事？
4: 我有很多话想问你的。
2: 我且问你，中山王徐达怎么死的？军师刘伯温因何辞官不做？这炮打庆功楼又是谁的主意？今天又害到李文忠的头上，我亲眼目睹啊。陛下，你要这么做下去，咱们大明的江山你还要不要？边关百万军队寒心不寒心呢？陛下，在臣离开雁门关之时，那些前方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每天都在死人，随时随地都有人受伤啊。他们撇妻子闪爹娘，趴粮铺睡粮床，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大明帝国的江山，为了万岁吗？你怎么就能狠心安兵不动？怎么就能听着小残妃的话不纳忠语？陛下你变了，不是臣说句过头的话，你跟想当年的纣王有什么不同？你跟那无道的昏君杨广有什么两样？真叫人痛心。武德爷这话说出来，寻思能打动朱元璋。不管怎么说，磕头这么多年了，我是你大哥，就说话有点过分，你还能责怪我吗？武殿长想错了，现在朱元璋是铁石的心肠啊，他要不肯，他也不能干这些事儿。什么卖酸梅放小牛，在黄教寺当和尚吃不上饭，扯棍子要饭，早忘了。要讲究皇上的出身，朱元璋是头一个最苦的，但是现在他忘了本了，你再说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你是当面羞臊他，揭了他的老底儿，越想打动他，他是越生气啊。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吴殿长，你特意的放肆了，竟敢在朕的面前诉说我的罪名，你听谁说的？啊！本来应当将你等抓获，一体问罪。念你我磕头弟兄有情分，朕没有这样办。你居然夜闯皇宫，跑到这咆哮偏殿呢，目空一切，这还了得？但念弟兄之情，朕法外施人呐，把你官职一撸到底，回家去吧。来人，把他们的衣服扒掉，赶出皇宫。武殿长一听，忍无可忍，赌气把帽子摘了，把袍子也脱了。朱元璋啊，你认为我给你当官，我高兴吗？我觉着良心有愧呀，早就不愿意当你这官了。你等着，人有好心，天有好报，早晚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武大爷越说越恨，真是瞪破了眼角，破口大骂了。马娘娘一听，赶紧进言：“要陛下，人不能放啊！您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要感恩还则罢了，您看看他那样子，那是感恩吗？把咱们都恨透了几点了，如果把他放了，他煽动是非，势必给朝廷带来大害呀、啊！主公不能放。朱元璋一听有理呀、啊，武殿长，好，既然你不愿意保我，你保谁？难道保元人不成？难道保其他人推倒大明的江山不成？朕就成全了你们四个。来人，把武殿长四个推到外头，和李文忠一并金瓜击岭。四老将骂声不绝，到现在一点救也没有啊。
3: 咱们简短截说，在骂声之中，十王李文忠、康茂才、傅有德、吴殿章、宁波彪全死于金瓜之下。等打死了，五具尸首躺在庭院，朱元璋像泄了气儿的皮球啊，他也有点后悔了。哎呀，这五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个消息要传出去，这还了得吗？怎么办？这要传到常遇春的耳朵里头，他领着百万雄兵再杀到南京，我的江山就保不住了。这！哎呀，我怎么头脑发热，传了这么一道旨意？马娘娘看出来了，陛下您怎么了？朱元璋有什么事都不瞒着，就把心里话跟马娘娘说了一遍。马娘娘一听冷笑一声，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您是万乘之尊，一国的天子，您怕什么？死了就死了呗，以哀家

封锁消息，您那怕什么呢？朱元璋点头答应，马上降旨把韩金虎选进偏殿，告诉韩金虎马上率领一万禁军包围南京城，把这五家的家眷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男女老少一个不剩。韩金虎当时领令马上点兵。那边说一个给送信的都没有吗？不，宫里头有个太监，这太监姓孟，是孟娘娘的本家，孟娘娘选为娘娘就把他带进宫了，12岁净身就服侍孟娘娘。这人叫孟顺呐，心挺好，孟娘娘一死他是痛断肝肠，但是自己是个太监，有什么能力啊？宫里所发生的一切孟顺看得真而切真，连偏殿出的事儿他也看见了。孟顺一看，我赶紧给送信儿去吧，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无论如何给武家也得保着后代的根横啊！趁着混乱他离开皇宫，化妆改扮到了十字街头。这孟顺一想，哎呀，武家呢，我老不离开皇宫也不知道这府都在哪儿，除了十王府我比较清楚，武家送信我来不及了，干脆给十王府先送个信吧。他发鸟如飞到了十王府，见着总管家人叫李安，把经过讲说一遍。李安一听，妈呀，哎呀，怎么出了这么大事儿？翁顺说赶紧走啊，一会儿韩金虎领兵来了，你们武家一个也活不了。说完了翁顺也跑了，说跑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表总管家人李安撒脚如飞跑到内宅来见少王爷，少王爷就是李文忠的儿子，叫李昌，今年不大，才15，正睡觉呢，让李安给扑了醒了。哎呀，少王爷快走吧，大祸临头了。简简单单把事情一说，李昌大哭啊，连鞋都顾不得穿，在李安的保护下就逃出南京城。哎，韩金虎迟来了一步，把这五家全抄了，单跑了个少师王李昌。李昌逃到南京外头，不敢报真名实姓，跟李安主仆二人讨饭赶奔北地燕京。哎，路上还真没出事，咱们简短截说，这一天总算到了北京。主仆二人这个乐就甭提了，到了王府外面要求见燕王千岁。现在四殿下朱棣跟南京的情况正相反，每日陪着大帅田在彪操练军队，人家北京形势一片大好，人们是热火朝天呐。南京那边的消息这边也知道，但是不那么准确。燕王正在屋中跟姚广孝、田德彪商议军情，突然门上人报告说南京来人了，哭哭啼啼要求见王家。这人自己报名叫李昌，说是少师王。哦，四殿下一愣，请站起身来，在院等着。咱们单说少师王李昌带着老总管李安急急忙忙来到王府的里面，往台阶上一看，燕王在这儿。他见过燕王2次，所以比较熟悉啊。大叫一声，哭拜在地啊，没等说话就昏过去了。燕王知道有大事，命人把他们抬到屋里子进行抢救。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李昌明白过来，哇一声哭出来，把燕王抱住，说明以往的经过。当说到

0: 十王李文忠被害，四老将被金瓜击顶，又说到孟娘娘被害之事，四殿下一听什么？娘啊，你可疼死儿也！燕王爷死过去了，王府里一阵大乱呐、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造孽造孽！把军师姚广孝气坏了，吩咐人等快点抢救燕王。等把燕王给撅巴过来，燕王哭的是目中带血呀、啊！哭一阵又昏过去了。哎，咱这么说吧，燕王是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呀，跟傻了一样。田再彪、常恒、孟通、焦亮、沈万三，连娘娘沈凤莲，大伙这个劝呐、啊，最后劝的燕王不哭了。不过燕王说的明白，我一定要给这些人报仇雪恨，给我母亲报仇啊！来呀，传旨发兵，这就发兵啊！姚广孝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殿下，臣有下情回禀，军师你怎么还不派兵？弥陀佛，殿下，咱不能派兵，为什么？哎呀，您别头脑发热，听臣把事情说清楚。咱有多少家底儿，您不知道吗？咱们的精兵不超过五万，怎么能报得了仇呢？还得派人守着京，还得派人四外巡逻放哨，还得领一部分军队走，这一分散还有人吗？再这一说，也缺乏良将啊。殿下，难过我们都难过，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等将来我们养成锐气再报仇不迟。是啊，大帅田再彪也同意，但是四殿下把脑袋晃的，不不不不不，我非发兵不可，你们不去我自己去，娘啊，把姚广孝逼得没辙了，说殿下，咱这么办吧，咱们求神吧，只要神佛说话我们就听神佛的。你看古人信迷信呢。燕王点头了，这姚广孝装像在这摇了一卦，摇完了嘴里嘟嘟囔囔跟殿下说，殿下，现在神仙发话了，要想发兵不难，现在不行。燕王就问，那什么时候能行呢？必须您这胡子长过肚脐儿。燕王用手一摸，坏了，自己那胡子连半寸都没有，什么年头能长过肚脐儿？这不是开玩笑吗？问姚广孝，姚广孝说了，不长过肚脐儿门都没有，这是天意，恕臣等不能遵旨。这一下把四殿下给吵的回到宫里跟傻子一样，拽着自个儿这胡子，你怎么就不长呢？哪辈子能长得肚脐儿？哎呀，娘娘就劝。哎，单说这一天，四殿下睡醒了一觉，心说姚广孝一定拿我取笑。这和尚没安好心呐，他就是借口不发兵。那胡子有长那么快的吗？要长过肚脐儿，起码也得三年呢。燕王越想越生气，无意之中的捋了捋胡子，这一捋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胡须长过肚脐儿，无流虚然飘洒千心呢。他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事？这是，赶紧下地把镜子拿过来一照，可不是吗？这胡子是锃明刷亮啊！把燕王给乐的，跪在地下给老天磕了仨头，你说这不是仙气儿吗？军师大帅，你们快来看！他像疯了似的这么一喊，姚广孝、田再彪、常恒众人全到了， 一看燕王也都傻了。杨广孝一看这帮邪门啊，几天这胡子长这么长，难道真有神仙吗？燕王手托虚髯呐，军师看见没，这可是天意，该着我进兵报仇了，哈哈哈哈。燕王高兴，用手一捋，坏了，掉下两绺来。哎，这是怎么事？这是把大伙也闹愣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一段书叫奉法皆龙虚。怎么叫奉法皆龙虚呢？因为四殿下不吃不喝，天天哭，把这王妃娘娘可急坏了。沈凤莲非常聪明，一想我给变个戏法得了，趁着燕王乏累睡着了，他把头发给剪下来了，弄了几绺，拿胶水给他粘上了。这要过去说迷信，胡子还真出来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其实是沈凤莲变的戏法，结果有两绺没粘结实，燕王一使劲还捋掉了。群臣没有不乐的，但是明燕王报仇的心切。这是四殿下说话，军师大帅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等了。说完了，四殿下哭开了。田德彪一看呢，这人要出毛病，要再不发兵，非把他急个好歹的不可。跟军师姚广孝一商议，姚军师点了点头，只好逆来顺受了。田德彪这才请旨，殿下您放心，臣马上我就点兵。这燕王太高兴。再看田德彪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啊，给我点对兵发南京。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俺党的指导方针，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上文书正说到奉法接龙须，这沈娘娘拿自己的头发接到燕王的胡子上，虽然是个笑话，但是表明四殿下朱棣决意兴兵啊。由于他拿定主意，文武群臣都不好驳了，这才做出最后决定，起大兵到南京进行讨伐。军师姚广孝给出了个主意，大兵未动，舆论先行。按现在的话说呢，就得搞好宣传工作，要不就老百姓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又要打仗，为什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手呢？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那就得采取用布告的形式，由姚广孝亲自执笔写了一道讨伐檄文，找出几十个快手来抄写，然后粘贴到州城府县，尽量做到家喻户晓。这道讨伐檄文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上面大概是这样说的：大明帝国四皇子燕王帝为昭示天下，只因大明建国以来，韩马两党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开国的忠良宿将。先有中山王徐达被害，后有军士刘伯温被助走，接着是炮打庆功楼，日杀四老将，陷害孟娘娘和李文忠，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孤代天罚罪，兴义兵，扫除逆党，重整朝纲，大军所到之处，秋毫不犯，望军民人等一体皆知，协助本王共扫逆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年月日，我说的是个大概，其实呢，姚广孝有学问呢，错的言辞慷慨激囊，老百姓看完之后完全都同情啊。这道檄文一发出去，反响甚大，还没等燕王起兵呢，这一天来了500多人，这500多人衣服也不整，气节也不鲜明，为首的两员将官前来投靠燕王。长恒出去一盘问，这两个人非是旁人，一个是汤琼，一个是郭彦威。汤琼是汤和的后人，郭彦威是玉面小霸王郭英之后，在前文书咱们都说过，互相一报读名姓，都是忠良的后代，亲热的不得了。长恒把二将带到里面见燕王，二将哭拜在地。燕王就问呢，二卿这是从哪儿来？郭彦威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啊，哭着向燕王说了，说我爹武定王郭英跟老主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了老主的江山社稷，我爹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知哪一点得罪他了，老主悔不该，在庆功楼上下了毒手，我爹死在上面了。不但说我爹死了，老主又下道旨意要抄拿我全家满门，逼着我母亲悬梁上吊， 我领着仆人连夜逃走。汤琼也是这样，因为汤和邓玉都死在庆功楼，他呢也带着家人跑出来了，后来遇上郭艳薇，小哥俩无处投奔，隐姓埋名逃到天水一带，成了草寇了。这些年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饥一顿饱一顿是苦不可言。最近见着燕王的檄文了，把两个人乐的，拉着手下这支人马日夜兼程来到北京。等两个人哭着把经过一说，燕王也哭了，说二位将军，你们来得正好，孤正要给死去的功臣报仇雪恨，你们来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加封汤琼、郭艳薇结为将军之职，把这500来人也收编了。没过两天，又有一支人马来了，不到1000人，为首的也是两员将官，这两个人都不骑马，一个使冰铁怀抱拐，一个使单刀铁拐，一见面可把燕王乐坏了。谁呀？双刀大将武殿章之子武进忠、武进孝。哎呦，大伙一见面抱在一起，乐的眼泪都下来了。燕王就问：“二位亲家从何处而来？”哎呀，我的殿下呀！武进忠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原来大明朝建国以后，这哥俩屡立战功，被朱元璋加封御总兵之职，镇守天水。哎，幸亏他们待的地方远，要离着京城近，也活不到现在。因为统兵在外啊，没遭毒手。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武大爷因为跟朱元璋闹翻了，朱元璋传旨意将武大爷金瓜机顶，韩金虎出主意斩草除根，这才命果舅马兰之子马德山身为钦差大臣，带着500御林军到天水捉拿武氏弟兄。这马德山呢就到了天水了，可这个消息就传到武进忠跟武进孝的耳朵里了。小哥俩一商议，啊，我爹死了还要抄拿我的满门，把哥俩可气坏了。最后一商议，这就叫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什么钦差大臣，干脆给他切开晾着得了。结果马德山到这一传旨，小哥俩没听那套，还七敲咔嚓把他脑袋给剥了下来了，杀死钦差，走上绝路了。后来小哥俩是扯旗造反呐，本来手下有30000来人，不敢帮忙的占绝大多数，其他的军兵一哄而散，身边还剩下1000来人。这些人都是同情老武家的。武进忠、武进孝一商议，咱哥俩这能耐不在饭桶之上，不在饭桶之下，正好饭桶啊。倘若韩金虎兴师问罪，咱俩能抵挡得住吗？干脆天水咱也不要了，来个弃官逃走。他们窜入深山，后来见着燕王的檄文，武士弟兄这才高兴，可有了依靠了，干脆咱赶奔北京吧。就这样哥俩来的。武进忠把经过说完了，放声痛哭，我爹死的太惨了， 求四殿下给我爹报仇啊！文武皆哭，没有不掉眼泪的。燕王一想，爹呀，爹，您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魏从做这个事以前，你怎么想的？难道说现在你麻木不仁了？一个说你不对，两个说你不对，怎么都说你不对？可休怪孩儿不孝了。燕王把眼泪擦干净，安慰武进忠、武进孝，说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放心，不但给武大爷报仇，给死去的功臣全都报仇。哥两个这才高兴。燕王传旨，加封两个人，一个是开国侯，一个是定国侯，都是侯爵呀，把他们的军队也收编了。传下旨意，在北京祝贺。因为这两个人，一则声望大，二一则也有一定的能力啊，收下他们有号召力。没过几天，又有两员大将来投。这两个人更有名了，一个是花云之子花茂，另一个是造袍大将丁德兴之子坏小子丁世英。还没想到他们还活着。哎呦，这两个人见着田在彪又搂脖子又抱腰啊，本来都是好弟兄嘛。十里已毕，述说经过。哎，他们这个经过更有意思了。原来呢，朱元璋从北地燕京回南京，留下四员大将镇守北京。这四个人就是常茂、于杲、花茂、丁世英。实质上，朱元璋把他们搁到这儿就没安好心。转过年来闹灾，军粮短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常茂曾经向南京求救，结果马娘娘把持超纲，在那儿坐着不管。常茂性如烈火啊，不受这个。于杲把那拦脑袋一扑棱，更不停歇。两个人好不容易在这等了三年，一看南京不搭理，你不是不管我吗？我也不管你。就这么的，常茂开了个紧急会议。干脆咱就散伙，茂太爷啊，不伺候这份儿了。就这么样，他们哥四个离开北地燕京，各自逃命。现在长茂落到哪儿，没人知道。于杲是死是活，没信儿。但是丁世英跟花茂，他们两个一直没离开，就流落到娘子关一带，到那块靠打粮为生。因为弃官逃走这犯罪呀，他们不敢往别的地方投奔，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见着檄文，高高兴兴这才来投靠燕王。这是以往的经过。燕王如获至宝，加封两个人结为公爵，帮着田在彪料理军情。这回帮手可多了，不但说六将先后来到，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又召集大兵两万余人。田在彪是日夜操练，四殿下一看差不多了，决定挑良辰宅吉日，这就兴兵。临走前得把家看好了。经过研究，大帅是田在彪，保着燕王征南，前部正印先行官派了长衡，随军的两位将军就是武进忠、武进孝，家里得留足够的人呐、那要人少了可不好办事儿，所以把军师姚广孝留在北京。没有将军不行啊，经过研究，姚广孝让花茂镇守玄化府，让丁世英镇守承德府， 以防大元偷袭，让孟通较量领着3000铁甲军保卫京师，就住在长辛店和梁乡县，把家里圈安排完了，燕王这才即其出发。别看人马不多呀，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在队伍的前面挑起大旗两面，素缎大旗镶着黑边，旗上有姚广孝亲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写兴义兵扫除逆党，下联配济英烈重整乾坤。正中央有一面素缎大旗顺风飘摆，上面4个大字是兴师万岁。燕王传旨，不管任何人一律挂孝啊，表示纪念忠臣。离远处看是一片白啊，这几万大军是日夜兼程赶奔南京，一路上所过的州城府县是望风投降。燕王的人马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前锋部队就进了河南省。这天到了安阳管辖地界，长恒领着3000铁甲军正往前面走着，正好路过一片山地。长恒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哎呀，这块这风景怎么这么好，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真是鸟语花香啊。铁甲军在林中这一过，吓得百鸟腾空，长恒扬起面来看了看，哎，又要打仗了，但愿早到南京，扫除韩马两党，给死者报了仇，那时候太平天下，我非得到这儿溜达溜达真好。可问向导官，这座山叫什么名？向导官马上回答，启禀将军，这叫铁壁山。哦，挺好啊，命令前面穿山而过。是。这长恒呢，贪恋这块的风景，本来顺官道可以绕过这座山，由于他的贪心，所以要穿山而过，这军队就进了密林了。刚走到正当50，冷不丁就听见啪嗒，吱，响箭响了。长恒就一愣，哎哎，什么声音？
2: 报告将军，山头上有人放响箭。
1: 嗯，难道说遇上强盗了？长恒这个脑袋刚一打闪，就听见漫山遍野串锣就响成一气了，
2: 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1: 嘟嘟嘟，
2: 啪嗒，
1: 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如同暴斗，简直天崩地裂一般。长恒就知道遇上事儿，把长矛一摆，停止前进。将军要令，停止前进。军队全站住了，原地排开了阵势。长恒一马当先，赶到队伍的最前面，偏副将、牙将都保着他。长恒马上命人通知大帅，说前方遇上事儿了，先停止前进。有探马蓝旗禀报田在彪和燕王，咱不必细说。单说长恒啊，来到队伍前面一看，果然两面是山，当中是一条山路。这山路可挺宽敞，就见一哨楼兵拦住去路。 别看是楼兵，服装特殊的整齐呀、啊，一色都是蓝绢帕罩头，蓝军装，蓝号坎儿，镶着白边儿，前后的白月光，前头一个楼字，后头一个足字，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花里带打着裹腿，大尾巴兜跟洒鞋。再看那年纪，也都在30左右岁，虽然算不上年轻，但是一个个是身强力壮。二龙出水势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部下的将官。再看此人，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面如绛紫，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火眼，阔口咧腮，头是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在手里面行着一条冰铁大棍。长恒暗自思想，说这楼兵这么整齐的还不多见呢、啊、你看见没，比正式的军队一点都不次啊。啊，没想到这铁壁山还有大贼窑，真是可笑可气。想罢脱时，长恒催马摇矛，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面前，人也。我说朋友，你是劫道的吗？就见这紫面大汉把冰铁棍一晃，不错呀，是劫道的，怎么样？我告诉你，把所有的东西给我留下，放尔等过山，如若不然，你来看，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我说朋友，未曾接到，你把那眼皮翻开看一看，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看着没，那有旗号，我们是四殿下的人马，要赶奔南京，在此路过呀。我你这胆子有多大呀，敢劫四殿下，你想造反不成吗？要按以往的脾气，就冲你这一劫，你就犯了不赦之罪，我这一毛应该给你捅个透心凉。不过呢，我们大帅有令，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忍得伤儿的性命，赶紧把道路闪开。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媳妇儿了，
4: 媳妇儿了，
5: 快点，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这些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
3: 嗯，
2: 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
3: 嗯，
2: 那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3: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2: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呢。
3: 哦，
2: 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3: 哎呀，啊啊啊。
2: 嗯，在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并不是说喜儿啊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喜儿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啊，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哎，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3: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
2: 是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塞除在名单之外了。就一直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呢，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 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3: 是呗，嗯。
2: 啊，刨除必须供应国外 80% 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 20%， 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上级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源业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上级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
3: 嗯，
2: 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源业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3: 是，嗯。
2: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呀。
3: 是，
2: 啊，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喜儿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源业带来的收获受益了。啊，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得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想儿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
3: 哈，
2: 没办法分配了。
3: 人多了是吧？
2: 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源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 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3: 那是呗，
2: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的。
3: 那倒是。
2: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3: 对对对。
2: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3: 是
2: 吧？
3: 是，你这么做是对的。
2: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

0: 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
1: 嗯。
0: 啊，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

0: 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
1: 嗯。
0: 啊，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啊，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
1: 嗯，
0: 啊，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
1: 嗯。
0: 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花露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枳实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是吧？速效救心丸呐、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啊，啊，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
1: 嗯，
0: 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以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1: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哈，这没有完全逆转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他对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他长期要用，他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0: 那倒是
1: 嗯。
0: 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1: 对呀，
0: 是吧？那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粥样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1: 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都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粥样硬化呀？那生物医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或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粥样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粥样白，这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粥样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型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

0: 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昼夜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一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呀。
0: 怎么办？它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咱就拿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第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的解决这种骤然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的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部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不，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又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的嘛， 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它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1: 嗯，
0: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啊、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酰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伊林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
1: 嗯，
0: 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呈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
1: 嗯
0: 啊，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关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就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腺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基准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率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
1: 嗯，
0: 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阻滞受损区域的心肌向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阻滞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工他们把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 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预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1: 嗯，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0: 是吧？
1: 心慌乏力啊，憋闷气短呢、啊，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嗯，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这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它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
1: 嗯
0: 啊。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两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1: 嗯嗯，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啊。
0: 对吧，
1: 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这是一盒都搞不到了，
0: 还真是嘛、嗯、
1: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啊、
0: 哎对
1: 嗯、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0: 啊。嗯，对。
1: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0: 嗯，对，嗯。
1: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
0: 嗯
1: 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
0: 嗯，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嗯嗯。
1: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啊。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天的虫草养元液呀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 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喜儿啊，你帮帮我吧。
1: 嗯，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灵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韦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韦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这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1: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
1: 嗯，
3: 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奇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
1: 嗯，
3: 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就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
1: 嗯，
3: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包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0: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3: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嗯，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
0: 嗯，
3: 他已经都坏疽了，
0: 嗯，
3: 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0: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嗯，
3: 对呀，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啊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
0: 嗯，
3: 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 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
0: 嗯，
3: 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
0: 嗯，
3: 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0: 那肯定的，嗯，
3: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这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
0: 嗯，
3: 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就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
0: 嗯，
3: 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
0: 嗯，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的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
3: 嗯，
0: 哎，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逆转。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代谢，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
3: 嗯，
0: 包括你看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逆转，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3: 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
0: 嗯，
3: 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去我就知足了。
1: 虫草养元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喜儿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哈。
3: 嗯，
1: 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哦，我明白了。那好吧，行，我自己就打电话去，直接在那儿报名。
1: 对对对，
3: 哎，
1: 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好嘞好嘞，嗯，好嘞，谢谢您行啊。
1: 哎，好，
3: 啊，谢谢
1: 老师，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刚刚得知这个虫草养颜液报名的这个事情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些新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症状多的、病情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哈，一共只有2000盒的数量。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你说今天这个虫草养颜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颜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颜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颜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1: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这不以前吧胸口这老是一直憋闷。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着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箱似的，这个刺啦刺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那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1: 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4: 哎呀，谢谢星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1: 对，
4: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
1: 嗯，
4: 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0: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逆转和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所以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朱老师，我也特别敬佩您，您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在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也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呀，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四字诀、吹字诀，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就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了。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5: 哎，喜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不你昨天让报名，说是针对新患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 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指导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
1: 嗯，
5: 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啊、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也不知道，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
1: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5: 对对对，拨通了拨通了，
1: 而且也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哦、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
5: 哦、
1: 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
5: 哦、
1: 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呢筛选一部分，那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
5: 嗯、
1: 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5: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
1: 啊、
5: 是吧？
1: 对，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如果说被幸运的筛选选中的话呢、
5: 哎、
1: 就会打电话通知您的，别着急啊。
5: 哎，好嘞好嘞。哎，那雪儿，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0: 嗯，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5: 哎，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
0: 嗯，
5: 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过去的时候啊就有时迷糊，这不2年前啊得了脑梗。
0: 嗯。
5: 检查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
0: 哦。
5: 哎呀，她脑梗以后吧，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就是走路有点慢，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这么灵活，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
0: 嗯，
5: 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
0: 嗯，
5: 你看现在我老妈啊这记性啊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2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
0: 嗯，
5: 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
0: 嗯。
5: 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
0: 嗯，
5: 哎呀你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他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0: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卫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要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哎，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哎，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子的沉积。那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子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他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逆转。 而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哎，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啊，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哎，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质子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5: 好，
0: 再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像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的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哎，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5: 好好好好，哎呀，楚老师，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那这样，喜儿，你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啊。
1: 嗯嗯，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我得跟这个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沟通一下哈、啊，看看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
5: 哎，
1: 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5: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媳妇，谢谢楚老师。行，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1: 对，嗯，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嗯，好，再见。
5: 嗯，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这些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知道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0: 是吧？
1: 嗯，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
0: 嗯，
1: 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
0: 嗯，
1: 那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0: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1: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呐。
0: 哦，
1: 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0: 哎呀，啊啊啊！
1: 嗯，在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那并不是说喜儿啊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喜儿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
0: 嗯，
1: 哎，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0: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
1: 是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塞除在名单之外了。
0: 嗯，
1: 就一直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呢，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0: 是呗。嗯
1: 啊，刨除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上级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元液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上级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
0: 嗯，
1: 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0: 是，嗯。
1: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 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呀。
0: 是，嗯，
1: 啊，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嗯，喜儿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元液带来的收获受益了。
0: 嗯
1: 啊，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得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嗯，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嗯，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嗯，喜儿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嗯，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
0: 啊，
1: 哈，没办法分配了
0: 啊，人多了是吧？
1: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0: 那是呗，
1: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
0: 嗯嗯。
1: 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的。
0: 那倒是。
1: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0: 对对对，嗯。
1: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
0: 嗯，
1: 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0: 是是是，你这么做是对的，嗯嗯。
1: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 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
0: 嗯嗯，
1: 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
0: 嗯，
1: 啊，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0: 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
1: 嗯，
0: 啊，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啊，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
1: 嗯，
0: 啊。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

0: 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花露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枳实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速效救心丸呐、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麝香保心丸啊，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一个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1: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啊，是没有完全逆转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他对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他长期要用，他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0: 那倒是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1: 对呀，
0: 是吧？啊，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周围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1: 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都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粥样硬化呀？那生物医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型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一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呀。
0: 怎么办？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

0: 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啊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第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地解决这种粥样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这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骨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有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才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

0: 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1: 嗯，
0: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啊、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酰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伊磷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
1: 嗯，
0: 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呈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
1: 嗯
0: 啊，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就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腺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肌醇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率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
1: 嗯，
0: 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组织受损区域的心肌向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组织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工他们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 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预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1: 嗯，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0: 是吧？
1: 心慌乏力啊，憋闷气短呢、啊，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嗯，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一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但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
1: 嗯
0: 啊。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两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1: 嗯嗯，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啊。
0: 对吧，
1: 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这是一盒都搞不到了，
0: 还真是嘛、嗯、
1: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啊、
0: 哎对
1: 了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0: 嗯，对。
1: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0: 嗯，对，嗯。
1: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
0: 嗯
1: 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
0: 嗯、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嗯嗯。
1: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啊。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天的虫草养元液呀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喜儿啊，你帮帮我吧。
1: 嗯，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 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两千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两千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的最好
1: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
1: 嗯，
3: 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出奇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
1: 嗯，
3: 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的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
1: 嗯，
3: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包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
0: 儿。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3: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嗯，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
0: 嗯，
3: 他已经都坏疽了，
0: 嗯，
3: 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0: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嗯，
3: 对呀、啊、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啊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
0: 嗯，
3: 哎，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
0: 嗯，
3: 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
0: 嗯，
3: 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0: 那肯定的，嗯，
3: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这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
0: 嗯，
3: 所以呢当时我就问我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 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原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就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
0: 嗯，
3: 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用上虫草养原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
0: 嗯，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的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
3: 嗯，
0: 哎，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逆转。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代谢，哎，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啊，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
3: 嗯，
0: 包括你看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逆转，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3: 哦哦哦，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原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
0: 嗯，
3: 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去我就知足了。
1: 虫草养元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喜儿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哈。
3: 嗯，
1: 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哦，我明白了。那好吧，行，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哎，直接在那儿报名。
1: 对对对，
3: 哎，
1: 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行啊。
1: 哎，好，
3: 啊，谢谢
1: 再见，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刚刚得知这个虫草养元液报名的这个事情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些新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症状多的、病情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哈，一共只有2000盒的数量。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你说今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 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源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源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源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源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1: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源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着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箱似的，这个刺啦刺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那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的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箱的声音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个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1: 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4: 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1: 对，
4: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源液恢复的。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源液啊的厉害了。
0: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源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 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较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讨得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所以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您，您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在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

0: 那谢谢楚老师了。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喜儿吗？
3: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啊，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4: 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个张，这不你昨天让报名？
3: 嗯。
4: 啊，说是针对新患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这个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
3: 嗯，
4: 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啊、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也不知道，你说我今天怎么办呢？这
3: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4: 对对对，不通了，不通了，
3: 而且也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的筛选一部分，那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
4: 嗯、
3: 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4: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
3: 啊、
4: 是吧？
3: 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如果说被幸运的筛选选中的话呢，就会打电话通知您的，别着急啊。
4: 哎，好的好的。哎，那喜儿，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1: 嗯，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4: 哎，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
1: 嗯，
4: 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过去的时候啊就有时迷糊，这不2年前啊得了脑梗。
1: 嗯。
4: 检查、啊、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
1: 哦。
4: 哎呀，她脑梗以后吧，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就是走路有点慢，啊、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那么灵活，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
1: 嗯，
4: 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
1: 嗯，
4: 哎呀，现在我老妈啊这记性啊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2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
1: 嗯，
4: 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
1: 嗯。
4: 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
1: 嗯，
4: 哎呀，你说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他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1: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

0: 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魏寿康这个虫草眼液啊，要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子的沉积。那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子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它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逆转。而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啊，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质子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再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看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1: 哎呀，楚老师，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生活制剂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那这样行，你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呀。
2: 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我得跟这个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沟通一下哈，看看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媳妇儿，谢谢涂老师。行，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2: 对，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点九，
6: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7: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许昆林会见张雷并见证签约，
7: 在几代智杀人的坚守下，如今的张武林带党风杀地升金，瑞平大漠传奇不止绿绿。
3: 辽宁工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各个场景，不断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7: 青城泳装踏浪求变，破解卖得多赚得少困局，
3: 开回港捕鱼。
7: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4号，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在沈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并共同见证签约。
3: 许昆林对张雷一行时隔9个月再次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去年会商议想顺利推进一系列重大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能源强省，谋划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希望远景科技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辽全产业链布局，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携手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深度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共同谋划推动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我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入对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7: 张雷对辽宁为远景科技集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说，辽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及时高效，进一步坚定了远景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远景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拉长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绿色动能。
3: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新能源场站建设、绿色算力、绿色新工业体系构建、氢能等绿色燃料发展和新能源创新发展。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娄一民参加。
7: 在老一辈张武人的记忆里，过去的日子是一碗饭半碗沙，但如今风沙遮天的日子早已经翻篇。70多年前，一代代智杀人仍是把杀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杀退，今天的张武林带党风，杀地生金，绿水青山正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
3: 在张武大德镇韩家村，成片的蒿柳像大手一样抓住了流沙，叶面上满是作残。眼前这片生机让张武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广宇很感慨。他说，当初琢磨着拿蒿柳叶养蚕时心里也打鼓，沙地上种树都费劲儿，靠叶子能挣到钱吗？
8: 做一个八个品种的一个示范来，就这个中越的一个品种呢，非常适合我们沙地啊、也特别适合养蚕。每亩地像这个除这个蚕茧，能达到80斤，我们这一亩地的柳段的那个能达到1万段左右，就是按照平均正常那个，就是一个段3毛钱，也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
3: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村民文志新是第一批跟着吃螃蟹的人，守着家门口的沙地，他不仅不用外出打工，还成了技术能手。
9: 整地，那个插条，然后到后期管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就参与2年了，跟着。要给家地一扫，到这儿还挣着钱，我还学技术，这双丰收，一年能挣个3万多块钱。
10: 这笔钱还是个不小收入，是吗？
9: 那你不小收入。
7: 好日子不是凭空得来的，沙地上能够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几代治沙人的坚守。在辽蒙交界线上，绵延的省界林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科尔沁沙地向南蔓延的脚步。治沙人李东奎1987年退伍后，背着行囊来到护林点，当上了护林员，过上了一人一马守护一片林的巡护生涯。
11: 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小树刚成型的时候，那是一瞅就那全是白沙滩，白沙滩子。这现在的你现在这草根子都把都占绿都建绿了，你和过去那两个差别。守林40年，根本没想到能变到现在这样啊！我们那个时代吧，我这以前吧就是防风固沙造林，你现在到我就我工人没有到他这边，人家是从既要固沙又要防风，还要建孝仪，让百姓发家致富。
7: 青丝变白发，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林海。几十年来，这片林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也没有重大涉林案件。而62岁的李东奎在退休后依然主动留下，坚守在巡林路上。
3: 正是无数像李东奎这样的治沙人接续奋斗，才换来张虎今天这份厚重的成绩单。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堵提升78%，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67%。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生态底色筑牢了，沙地发展开启新篇。蒿柳养蚕、林下种枣、林果栽培多点布局，预计到2027年，这片林海还会长出10万亩中药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7: 瑞平，大漠传奇不止于绿。近日，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深海的重逢，引发了全网共鸣，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向黄沙宣战的执着。而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张武，也有一群跟殷玉珍一样执着的治沙人。70多年来，几代人把青春种进沙里，硬是用100万亩樟子松林在风沙线上构筑一套坚固的生态屏障，在中国防沙治沙史上书写了一段大漠传奇。
3: 但故事远未结束，种树固沙、绿进沙退只是上半场。点绿成金，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治沙的根本目的。于是这片绿成了可以盘活的资产，固沙的东黑麦成了宠物市场的抢手货，每亩纯收入2000多元。推广林药建作模式，打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高科技沙地循环农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昔日流沙地德利格尔变身国家4A 级景区，旅游收入达10亿元，曾经的生态包袱正在变成实打实的绿色银行。林子绿了，口袋鼓了，日子有奔头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
7: 深耕没有终点，绿色自有回响。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奔赴，当绿色成果与群众共享，沙地才算真正被治愈。而这也是对绿了张古台、白了少年头那代人最好的致敬。你们当年种下的不只是树，更是一条通向好日子的路。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六十多年前，雷锋在工商银行抚顺支行存下的100元存单，成为镌刻在金融系统里宝贵的精神印记。如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城市文旅、公益帮扶各个场景，用一件件实事续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请听记者童月的调查采访。
12: 在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我们发现这里除了传统的金融柜台之外，还有一处暖心驿站。这里四季开放，面向八方游客，从免费寄存行李到提供路线指引，这里早已成为最接地气的城市便民窗口。
3: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已有100年历史，这里不仅是东北近代银行的发源地，也是东北红色金融的见证地。凭借常态化的学雷锋服务，2025年辽河支行沈河支行荣获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行长胡浩：
13: 我们地处我们的中街商圈这个方城附近，我们发现呢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然后我们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然后喝一口水，详细地跟解答他们的热点欢心的问题，让雷锋精神呢看得见摸得着。
7: 窗口服务温暖来客，长期助学点亮梦想。2022年夏天，工行志愿者团队结识了心怀美术梦想的女孩祝金婷。自幼在福利院长大，有老人收养的她，求学之路坎坷，志愿者们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帮助。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大东支行行长曲建：
14: 我们找了若干个美术学院，后来呢神福有一个美术学院，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把学费全免了，5万多，剩下生活费呢由我们这些工行员工来一起捐助，结果挺争气，分数也不错，考上大连艺术学院。
7: 祝金婷的爷爷祝庆德心存感激：
15: 我多亏这大官帮忙啊，
2: 要是没有他们资助的话，孙女上学这问题
15: 就上不了，我根本上不了，没有这些支持的队伍，我供不起，对不对？真的，
2: 我现在好了，
15: 我这
2: 现在好是吧？
15: 要成功了。
7: 5年温暖托举，如今婷婷已经是大四的学生，她自己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在温暖善意中烛光前行。
16: 如果没有他们，可能我

0: 体经济发展中，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民宿经营者韩东一直想扩大经营规模，但是资金来源成了他的难题。
1: 民宿建完以后啊，我们运营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这个客流量也变大了，完了我们说扩建二期的时候，我们就缺了一些资金。
0: 在银行的资金支持下，韩东的民宿二期工程很快完工并投入运营，民宿小院也从原来的24间变成了38间。中国工商银行本溪桓仁支行普惠金融中心负责人吕金明：
2: 我们行针对这类客户特别推出了民宿贷这样一个贷款品种，来解决客户的资金困难。
0: 从服务八方来客到接力守护少年梦想，从上门服务社区百姓到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一件件雷锋故事正在不断续写。
3: 夏日的海滩，多彩的泳装缤纷亮眼，在全球每4件泳装中就有一件产自葫芦岛市的新城市。这座人口不足50万的海滨小城，因为泳衣每年创造着上百亿的产值。然而庞大产能背后却藏着卖得多赚得少的现实困境。新城如何寻求突破？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诗涵、韩冰一起走进这座泳装小城。在新城，泳装生产企业有1300多家，每年生产泳装大约2亿件套，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泳装面料和高端印染以往只能从外地采购，导致泳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青城永城印染有限公司主动破局，引进先进设备和工艺，补齐产业链短板。公司总经理曾强：
4: 这台设备呢，就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码印花设备。它呢有什么优点呢？就是非常稳定，而且呢就是颜色非常多，专色，色域更广，速度更快。
3: 高品质的面料让企业很快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一大早，青城众永联商贸公司经理李杰就带着大订单找上门来。
5: 5天之内能给我们把这些花板呢都印到位
4: 啊？5天之内没问题，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包括你需要客户的需要多少的色牢度啊，对吧？这个胶漆，
6: 你觉得在这个园区就找到了自己的上游供应商，这样对你来讲方便在哪儿了？
5: 方便主要是沟通成本降低了，然后时效性也快了。以前都在南方订，我这个一脚油就到了，总的成本下来的话能省10%左右。
3: 在本地企业向上突围之外，新城市还向全国发出邀请，吸引南方200多家优质面辅料供应商将仓库搬到了新城，让规模优势逐步转化为成本优势。
0: 除了泳装原材料的问题，原创设计少，终端渠道弱，也是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现状。在新城，曾有60%以上中小微企业走品牌来料加工路线，让利润拱手让人。如今很多企业认识到，想要拿到高附加值，原创设计自主品牌这条路必须走下去。在恒毅制衣有限公司的车间内，150台设备高速运转，一批批泳装赶至下线，漂洋过海。然而用总经理张成业的话说，总品牌代加工的老路永远拿不到话语权。
7: 我们给这些国外大品牌做代加工，我们的利润呢也是微乎其微，就是挣了一个辛苦钱。
0: 于是企业开始组建原创设计团队，应用 AI 人工智能设计系统，精准快速捕捉客户的消费需求，让新品开发周期从传统20天压缩至几分钟。张成业
8: 设计的2个品牌，分别是出口的俄罗斯和美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销售平平，慢慢的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直到今年我们每个品牌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
0: 在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记者看到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于淼正协商企业做跨境业务的相关准备工作。
9: 第一个方面是协助企业在海关进行合规的备案以及合规的申报，为企业日后的长足发展做准备。第二个方面是引进全国各地的服务商资源，为企业在法律合规、金融收付等方面做系统性的培训。
0: 作为泳装生产龙头企业，斯达威敏锐地嗅到了发展跨境电商将为企业带来的广阔海外市场。产业园区建设之初就率先加入。葫芦岛斯达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家瑞：
10: 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把独

0: 一站搭建起来了，并且已经新入驻了两个跨境电商平台，目前已经有几百个链接上架，并且每天都有订单在出售。
1: 目前当地泳装企业全面入驻国际平台，构建起星城产全球卖的物流配送体系。葫芦岛星城市商务局局长韩亚南，
2: 建立了海关、税务、市场等多部门联动配合的这种工作机制。我们将通过一站式的政务办理、企业孵化、人才培训等，为我们星城泳装产业做好全方位全链条的这种服务。
1: 今天星城泳装正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从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蜕变，从传统外贸向全域跨境突破。一件小小泳装折射出了星城的从大到强的发展决心，也为县域依托特色产业实现转型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这两天随着出海捕捞作业渔民陆续回港，黄渤海开海后的海味也集中搬上了餐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盘锦二姐沟中心渔港。
0: 这里是盘锦二姐沟中心渔港，大家看到我身后9月1号开海的首批作业渔船正在陆续靠岸，船主跟采购商呢也在码头已经等候多时了。扑面而来的都是开海丰收的热闹劲儿。今天返航的不少船只呢，都是完成木改钢改造后的新渔船。第一次出海作业也带来了全新的作业体验和实实在在的变化。
5: 渔获相当丰富，能翻一倍吧。因为这船是新造的，装的也多，网装的也是多，仪器也是都是最新配套齐全，相对来说都是最先进的了。
4: 活水舱提升了海鲜的鲜活度，许多渔民出海前就拿到了海鲜店的订单，渔获下船后直接取走。码头丰收也直接带火了本地的渔家特色菜馆，大批市民游客循着开海鲜味儿赶来。
6: 咱们包船包直接从那拿过来回家就卖，价格还便宜，质量绝对好，新鲜。这顾客都是早上起来一遍，中午又来了。
7: 我看这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是吧？
8: 他说像这个就只有渤海湾有鬼头蟹，这小鬼头蟹你别看它小，可肥可肥了。这大连鲤鱼市头两天有泰国的，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团啥的都来。
7: 现在每天能接待多少游客呀？
8: 每天也不一定，要多的话就一二百个。
9: 从北溪过来的，然后那个开海了嘛，特意过来尝尝海鲜。然后咱们也是，但是是第一次到这个二街沟这块来吃海鲜，然后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4: 木船换钢船，捕鱼更安全，收成更丰厚。从海上丰收到餐桌鲜香，满满烟火气激活了乡村消费。今年开海的新变化就是实实在在的丰收，真真切切的幸福。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尹帅、孙健报道。大连市新华书店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牌书店，其前身是成立于1945年的大连大众书店。凭借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丰富的特色活动，大连新华书店跳出传统书店的刻板印象，让静态阅读变成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城市文化新风尚。走进大连市新华书店，小海新课堂正在热闹开讲。书香环绕的绘本管理，围绕纸张的由来、字迹色彩的构成等，工作人员正在绘声绘色的讲解，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家长则陪伴在旁，沉浸式享受亲子的阅读时光。大连市民陈文：
10: 在这里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1: 亲子阅读活动之后，一场远离网游、走进书店、明德修身的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接力进行。小读者们经过图书分类、识别正版图书，到树立版权意识等方面的培训后，纷纷化身为图书管理员。大连市民黄俊义：
11: 在这里读书的读者都是跟我一样有共同读书爱好的人，然后帮助他们，我觉得自己会有一些成就感。
1: 乘梯而上，书店里的挑空中庭、玻璃天幕令人心旷神怡。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书店增设北纬39度创意房、69号生活馆等新型业态，常年举行主题研学、文化有约、 特价书展、名家签售等上百场多彩活动，盘活书香资源，滋养城市书香气质。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松奇：
12: 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为城市文化建设出一份力，也成为市民喜爱打卡、沉浸式感受文化生活的网红书店。
4: 本台记者丛立、张欣然报道。日前，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本次玛瑙节创新展览形式，以跨界融合丰富文旅业态，通过直播带货、区域文旅联动、特色市集多元形式，持续擦亮世界玛瑙之都城市品牌。期间将推出文商旅惠民消费月、主题文化市集和玛瑙节专属旅游线路，丰富文旅消费，举办蒙暨辽吉九城文旅联盟年度会议，并联合推出4条精品线路，推动区域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昨晚6点，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开打，常规赛第一名的大连队客场挑战第四名的延边队，最终延边队2-1战胜大连队。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南风4级左右。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14摄氏度，抚顺、朝阳16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8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6号20点到7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6号20点到7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

0: 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9: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 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0: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9: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9: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8: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9: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0: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 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7: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0: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7: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22: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7: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3: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7: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7: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7: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27: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7: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8: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7: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7: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8: 截至昨晚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快！不要下来了！
3: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4: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3: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5: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3: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6: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8: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6: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8: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7: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8: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8: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7: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

0: 公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3: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2: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3: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2: 妈妈，
3: 宝宝，你说什么？
2: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4: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5: 100分的爸爸妈妈。
6: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6号20点到7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

是琪琪，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凌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暑假期间，我市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文化特派员在锦州专题，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凌河区北湖小学。黑山多部门联动，补画翻新泊位，整治市容秩序。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主动把我市工作放到全国、全省大局中审视，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风险防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能力，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凌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市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清淤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节、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红星学堂讲解培训少年班、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红色骨干培育实践、打卡英雄地研学实践班等活动，面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开展讲解实训、情景闯关、实景体验，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推出活字印刷体验、墨刻书法讲座、读书市集、芳香读书会等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黑山县举办群众文化喜乐会、西沥屯民俗盛会，北镇市图书馆开展公益电影放映，临海市组织非遗展演、少儿武术竞演、涂鸦民俗活动，义县开展地方文献研讨、各类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科普课堂，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让游客在游玩中近距离接触锦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义乌吕山景区面向2026届应届毕业生、中高中毕业生推出免费游园政策，同时面向全国游客开放玻璃桥特惠。青岩寺风景区8月对锦州市民免票入园打卡，还可领取文创纪念品。大芦花风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大朝阳温泉山城旅游区日间免费对外开放游览。一系列免票特惠政策，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共享文旅发展成果。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历史答题闯关、古郡沉迷沉浸式剧本演绎、儿童舞台剧等，周周有活动，场场有新意。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虎溪民俗文化村、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9月4号，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浸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当晚，记者在现场看到东湖文化广场灯光璀璨，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携家人、携好友早早落座等候，欢声笑语萦绕现场，为夏日锦城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与文艺气息。情景剧拉开演出帷幕，讲述感人至深的家国故事，情节动人，感染力十足，不少观众为之动容。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金曲铿锵有力，直击人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晚会紧扣红色主题，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立意深远，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出凌河区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凌河区凌河之夏专场惠民演出，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红色艺术的魅力，极大丰富了群众夏夜精神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

0: 锦州专题。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凌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作家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据了解，校园里的文学课是书香辽宁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持续整合省内优质文学资源下沉校园，通过讲座、读书分享、现场互动等形式普及文学知识，传授读写技巧，厚植青少年人文底蕴，涵养审美情趣，激发学生阅读与创作热情，发掘储备青年文学后备力量，持续营造全域书香校园氛围。全媒体记者杨猛报道。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记者在黑山县东内环路施工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泊位标线补画作业。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补画工作自8月17号启动，施工前期，工作人员完成点位放线、劝离泊位内停放车辆等准备工作，随后对磨损淡化、辨识度不足的机动车停车泊位重新补漆划线，计划补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从而方便群众出行。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外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现象，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向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据了解，黑山县住建局持续落实日常巡查管控，定期组织开展市容集中整治，始终践行721工作法，以服务引导为主，常态管控为辅，依法处置兜底，坚持柔性治理，便民惠民，同时依托多部门联动，多措并举，补齐城市管理短板，以规范停车秩序为抓手，持续优化城区市容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介英，
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5: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3: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 TD 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7: 妈，咱们穿衣服了。
8: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7: 来，伸胳膊，
8: 伸胳膊。
7: 哎，真棒！
8: 哎呦，宝宝真棒！
7: 慢点，慢点，
8: 慢点，慢点。

0: 爸，别怕。
1: 儿子，
0: 有我呢。
1: 别怕，
0: 来，
1: 有爸呢。
0: 迈腿，
1: 来，迈腿，
0: 来，
1: 来，哎，对，
0: 对对对，
1: 哎呀，宝宝真棒。
0: 落，嘿，对对对，
1: 慢点，慢点，
0: 好极了。
1: 哎，
0: 加油，
1: 来，
0: 爸，
1: 儿子，
0: 咱们再来，
1: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1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3: 挂掉。
14: 挂掉。
1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4: 删除。
1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5: 不信。
12: 来源不明的链接。
16: 不点。
1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6: 不说。
14: 不说。
1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8: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9: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9: 是优势，更是未来。
9: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这里是六六六新闻早报，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关注近期的天气。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将会对辽宁造成影响。从昨天中午11点，国家海洋预报台紧急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受科罗旺外围影响，预计9月5号到今天上午，辽东汪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渤海湾沿海将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莱州湾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辽宁省葫芦岛市和河北省唐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天津市、河北省沧州市和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风暴潮橙色警报意味着沿海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海水倒灌和淹没风险，防御形势紧迫，所以在大连、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一带生活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今天省内并没有降雨，还是以晴朗天气为主，所以在阳光下还是挺晒的，防晒依然不能忽视。气温方面没有太大变化，最高温在28到32度之间居多，不仅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朝阳甚至要触碰到33度。各地以南风为主，葫芦岛、朝阳风力较大，4到5级，其他城市风力在4级上下，所以户外阴凉，体感还能接受。可是室内或者是不通风的地方就会有点热，大家要注意通风。今天早间不会特别凉，最低温普遍在18到22度之间，阜新气温较为低迷，仅有14度，抚顺、朝阳16度，早间需要穿长袖的外衣。下周寒凉来袭，周一沈阳、大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有分散性阵雨，雨区和海区将会有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届时气温将阶梯式下降，部分地区此轮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以沈阳为例，今天最高气温还在31度，那么周二最高气温仅有22度，最低气温也不甘示弱，周三早间沈阳仅有9度，气温连创新低，寒凉来袭，大家要及时增加衣物，谨防着凉。预计周四白天气温快速回升，到周末最高气温升至28度附近，未来一周这气温可以说是起伏较大，所以大家一定得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锦州气象台发布了锦州地区的天气预报，今早8点到晚间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6号20点到7号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关注今天下午的一个节目预报信息。据国家癌症中心2025年数据测算，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病例突破42万例，乳腺癌已成为中国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女性乳腺癌平均确诊年龄仅47岁，提前了10年。40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不少身处家庭事业双重压力下的中青年女性正遭遇着这一场看不见的凶险。但高危不等于一定会患病，先天基因无法改变，我们可以主动调整作息，均衡饮食，舒缓情绪，更重要的是做好定期筛查，把风险防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头颈肿瘤内科病区医师孙元迪给您带来乳腺癌的全方位健康科普知识。节目播出的时间今天下午2点到3点，收听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观看视频直播。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1号键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向今天的我们邀请到的孙元迪医生进行咨询，了解相关的情况。另外也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提问，专家会及时进行解答。 关注停水信息，今天晚间九点到明天下午五点，下列地区会停水：菊花园9号1、9号2、9号3、世纪花园4、4甲、4乙、4丙、8、8甲、8乙、9乙、9丙、9丁，世纪花园车库、城市家园1到5号，世纪花园5、5甲、5乙、5丙、5丁、6、6甲、6乙、6丙、7、7甲、7乙、7丙。9月7号21点到9月8号17点，东湖豪苑1到10号，望水豪庭、西园，南京路5段7、9、11、13、15、17、19、21、23、27、29、31、141，龙江南里40、41、140、142、143、144、145、146，卫东街7、8甲、8乙、9、10、12、14号。请以上地区的用户做好储水的准备，因为停水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客服热线是4567110。另外也提醒大家，想要查阅以上播出的那文字信息，可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在昨天的推送当中就可以详细的查阅文字信息，方便您随时查阅，随时了解。

0: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你好，请靠边停车，接受我们的检查。
5: 谁呀？我呀，咋的了？
4: 哟吼，您是不是酒后开车了？来吹一下。
5: 哎呀，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还吹呀？
4: 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5: 啊！还罚呀？哎呀，警察同志，这回罚几杯呀？
4: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5: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4: 哦，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5: 对呀，酒后驾车嘛，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嘛，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4: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5: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4: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您好，请靠边停车，接受我们的检查。
5: 谁呀？我呀。咋的了？
4: 哟吼，您是不是酒后开车了？来吹一下。
5: 哎呀，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还吹呀？
4: 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5: 啊！
0: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全民健身，科学健身。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 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

0: 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刨儿、正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2: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3: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万块钱在屋里呢。
2: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5: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2: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11: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2: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11: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13: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14: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11: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0: 吵不嚷不讲卫，
1: 文明观赛观颜美。
2: 守规，
1: 行人手牵红灯退，
3: 车辆礼让平安随，
1: 停车有序让座美，
2: 贼拉守规，
1: 弹指包好别乱飞，
3: 垃圾入箱不堆积，
1: 咳嗽阿嚏掩口鼻，
2: 有礼仪，
1: 感谢抱歉常挂嘴，
3: 真诚话语暖心扉，
1: 眼丝不探不乱传，
2: 情意美，
1: 文明行为齐荟萃，
3: 言行举止样样美，
1: 你我共祝文明杯
2: 放光辉。
4: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666新闻早报，现在是早间的7:50。那接下来咱们关注一组社会新闻。近日，江苏省东海县海陵路小学发生的一件事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小学新生入学竟需要家长自费购买课桌，引发广泛讨论。网传家长群截图显示，班级发起自费购置桌椅接龙，通知呢是原木色桌椅一套，349元一套，自愿购买。图片显示呢，教室内大部分桌椅已经更换为家长自费添置的新款桌椅，仍有12套学校原有旧木质桌椅被统一摆放在教室靠墙一侧，新旧桌椅分区摆放对比明显。该校家长称呢，学校原先配备的课桌铁皮已经生锈，家长向学校反馈建议之后更换为木质桌椅。该家长表示，我们这些换到差一点的家长呢，想给孩子买个好一点的有什么错，觉得300多块钱能用6年也挺划算的。事件发酵后，不少网友质疑公立小学为什么需要家长自行购置课桌椅呢，担忧出现校园隐性收费现象。9月4号，校方工作人员对此事作出回应，校方明确表示，学校具备完善教学配套，绝不会强制家长购买桌椅，为学生提供课桌椅是学校的基本义务，现有旧桌椅均合规可用，会正常供学生使用，不存在无桌椅可用的情况。那么据校方解释，此次更换新课桌椅是一年级部分家长自发组织自愿参与的行为，并非学校统一要求，家长可以根据自身意愿自由选择，愿意购置的可以自费更换，不愿意购置的学生可以正常使用学校原有的旧桌椅，不会区别对待。校方同时说明，因一年级新生家长彼此尚不熟悉，前期班级沟通不够充分，导致部分家长产生误解，目前学校已经针对此事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明确全程自愿，无强制要求，家长自费购置的桌椅归属个人财产，可由家长自行处置。接下来再来关注交通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件事儿。据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报道，近日上海一名女子横行穿过马路时发生车祸，被判全责却心生不服，面对该女子理直气壮的反问，我现在被撞那我是活该吗，交警的硬核执法收获了网友的一片点赞，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6: 是交不交车问题，现场没
7: 可能也无所谓啦。意思说就是个死没死是吧？要死了就是主要追责了。
4: 面对质疑，上海交警的回应亮了。8月16日傍晚，一名女子骑电瓶车横穿机动车道，在巨鹿路上与正常直行的另一辆电瓶车撞了。事故发生后，女子执意认为自己被撞，对方就该担责，对交警定责提出质疑。
7: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6: 不是你活该，按照交通法规，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推行，确保安全。
4: 经核查，女子横穿机动车道是事故唯一原因，另一方正常行驶无责，该女子仍拒不认可责任判定，坚持认为对方理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交警现场耐心普法，明确交通事故定责，不看伤情，不看损失，只依据交通违法行为判定。
7: 我手机屏幕是给你误撞碎了，
6: 不是他全责，所以他没有义务全部赔你的。
4: 这段执法画面曝光后，收获全网好评，打破了受伤即有理的偏见。交警也提醒，事故定责以事实和法规为准，违法肇事必将承担相应责任。

接下来要说的这些事儿，同样是在咱们交通生活领域当中经常出现的，对于司机来说，应该说警示教育非常大的一件事。近日，上海普陀交警在执勤中查获一辆实线变道的入境旅游游大巴，经查，该大巴车驾驶员宿酒未醒，属于隔夜酒驾，被依法予以处罚，车上18名外籍游客换乘其他车辆。警方拦截处置过程中，大巴车司机显得十分不耐烦，要罚就直接罚，别跟我说什么交通规则。交警发现驾驶员身上散发着酒味，现场酒精呼吸测试结果为每百毫升10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车上导游称，前一天晚上游客请导游领队大巴司机吃宵夜，期间喝了一点酒，随后交警安排大巴上的乘客换乘其他车辆。警方对于驾驶员孟某某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对其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行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吊销机动车驾驶证，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朱宏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